0: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周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
1: 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冀五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0: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2: 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打造华夏冬季
3: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等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 同时串联冬季榆市、平江县、迈梅基地研学、冬季村民宿旅居，打磨行程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4: 中国旅游协会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呢同比增长了14.1%。那么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在安徽马鞍山市寒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
5: 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居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
0: 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
5: 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
0: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6: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急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支架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0: 商务部、文旅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7: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

0: 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电影。这个暑期呢，国产影片爆款频出，在点燃观影热情的同时，也把热度延伸到了线下，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发展新模式，不断延伸光影消费的链条。在成都呢，多家影院悄然升级，看电影、逛文创、喝咖啡、玩游戏，影院正从单一的观影空间变身一站式的消费场景。
3: 走进万达影城锦华万达广场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潮流玩具映入眼帘，在影院购买衍生品正逐渐成为影迷们的选择。影院还拓展了后场消费场景，让观众从等电影变成逛影院，
4: 体验非常的棒，就是它的选择非常多，每周来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3: 而在拥有百年历史的成影新明电影院，观众既可以走进电影博物馆了解历史，还可以体验影院拓展的文创、咖啡、餐饮等消费场景。
5: 引入这些消费场景以后，顾客也会更愿意到我们影院来，然后对我们整体的一个营收提升的话，有大概5%左右。
3: 成影国际影城花照壁店将儿童游乐设施引入后场大厅，设置儿童淘气堡、碰碰车、手工制作等项目。影院加乐园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影院的消费场景。
6: 我觉得那种模式非常好，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耍，我们住在这附近，反正经常带娃娃过来。
3: 据介绍，引入儿童乐园等业态后，新增客流也带动了周边餐饮等消费，实现了观影与消费的双向带动。电影加模式正在为传统影院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焕发市场新活力。这个暑期，吉林市启动跟着电影赏美景、品美食主题活动，在市区多家影城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同步推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示，让观影等候时间变成文化体验时间。
7: 我看到了有这个非遗的这种木雕，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可能会在等待过程中相对来说有意思一点。
3: 依托全市各大影院，当地持续拓展跨界消费新场景，传统观影场所及观影文化体验、休闲购物于一体，观影客流、商圈人气双向攀升。
8: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流了客流量。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比之前就是增加了50%以上。
3: 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凭观影票根可享受全市多家景区、博物馆门票立减、免费体验等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开启了松花江畔公益电影放映季，增添沉浸式观影新体验。
9: 本次活动呢，从8月初启动，持续贯穿整个暑期档到10月末，活动已经累计吸引市民游客50,000余人次参与我们的票根打卡、观影体验、文旅消费活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工作日经常晚睡熬夜，周末没事儿就一觉睡到中午，心里想的是借此把缺的觉一口气补回来。如果真是如此，那您可要注意了。最近一个真实的病例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浙江的一位患者刘先生啊，今年45岁，在3年当中啊，他曾经2次发生脑梗，而问题就出现在睡眠时间上。刘先生是一名项目经理，他习以为常的睡眠节奏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周一到周四通常凌晨2点才睡，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到了周五呢，往往因为赶项目，熬到凌晨3点也是常事。但是每到周末呢，刘先生就开始补觉，一觉能睡到中午12点。在他看来，这一周缺的觉算是补回来了。可是长期如此作息，在3年内发生了数次脑梗。医生叮嘱啊，他出院之后呢，必须科学休息。这不禁让人疑惑。

0: 明明周末补了觉，算一算的睡眠的总时长也算是达标了，可是为什么还会反复出现脑梗？补出来的睡眠时长难道不算数吗？
1: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2: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健康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1: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3: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状态。
1: 睡眠作息混乱不仅仅是上班族，还有假期中的学生党。今年暑假期间恰逢世界杯赛事举行，22岁的大学生小李常常熬夜观看比赛，白天补觉休息。尽管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7-8个小时，但昼夜颠倒的作息让身体状态大打折扣。眼看开学在即，为纠正熬夜习惯，调理身体，小李来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4: 放暑假时间相对自由一点，又赶上这个世界杯嘛，我就经常就是晚上凌晨2-3点起来看比赛，到中午大概12点左右才睡，一下午都在睡觉吧。第二天有可能还会接着看比赛去。作息乱了以后，白天睡长时间不太好调整。快开学了，我就是过来调理调理身体，不能这么熬夜了。
1: 刘志芬说，违背科学的睡眠节律无法建立稳定的睡眠模式，而睡眠不足、长期缺觉恰恰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缺觉一定会引发脑梗。
3: 缺觉或者叫失眠，这种睡眠不足可能是脑血管疾病或者尤其是脑梗这样的一个诱导的因素，但是呢，肥胖啊、高血糖啊、高血压啊、其他的躯体疾病的隐患，事实上是共同促成或者是导致这个脑梗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肯定不能完全把这种缺觉等同于以直接导致脑梗的一个原因。
1: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2: 周末补觉要适度，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的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1: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3: 特别不建议一整天躺在床上去补觉，这样就是完全这种恶补性的这种睡眠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破坏它的

0: 睡眠的节律。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我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1: 总有人。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是中国年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也开始涌动了。近期呢，跨境支付的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的外包内用服务也近日上线了。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也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地扫码消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个暑期，吉林市启动跟着电影赏美景、品美食主题活动，在市区多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8: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5: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9: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5: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9: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7: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2: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5，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键是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19: 淮北 FM 92.1，
18: 亳州 FM 101.3，
19: 蒙城 FM 102.7，
18: 涡阳 FM 88.9，
19: 宿州 FM 92.1。

0: 四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网购的日子里，百货大楼就是人们购物的天堂。而合肥百货大楼作为当时安徽最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店，曾经的辉煌也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合肥市百货大楼开业于1959年，是我省最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店。早年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5年6月10日，实行股份制给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合肥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上世纪50年代，这座建筑面积11000多平方米、营业面积6700多平方米的五层苏式建筑，是合肥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安徽第一店。那么，合肥百货大楼到底售卖哪些商品呢？从合肥百货大楼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从合肥百货大楼看省内工业品生产的广阔前景等档案相关记载中略有所知。1984年2月24日，合肥百货大楼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档案显示，1984年元月份正好跨越元旦春节两大节日，市场进入旺季高潮，购销两旺，一派繁荣景象。合肥市百货大楼今年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全月销售70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已完成季度计划58%。全店12个商品部，除棉纺织品比去年同期下降2.27%外，其他11个商品部分别增长40%到180%，尤其是电讯商品最畅销，商品销量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这份档案显示，电视机的销售量达到了1128台，其中黄山牌销售了475台，比去年同期增长89%。录音机销售547台，比去年同期增长5倍。电视机在春节前全部卖光，黄山牌机子货源也跟不上，处于脱销状态。在分析销售原因时，档案中提到，据观察，购买者有80%是农民，高中档商品很受农民欢迎，可见农村富裕了。档案中还提到，销售自行车520辆，手表392只，洗衣机51台，皮鞋4067双，搪瓷制品6582件，各种笔1902支，针织内衣4493件，床单1986床，各种布匹3874米。 这份档案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也能说明当时合肥市百货大楼销售之火。1984年元月份，因为天降大雪，气温骤降，防寒保暖的商品销量猛增，合肥出产的电热毯日销售量达200条，全月销售3586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8倍。厂方供货不足，未能满足需求，劳保棉鞋9000双，皮棉鞋3500双也全部销完，货源不足，均告脱销。无独有偶，从1995年6月10日，从合肥百货大楼看省内工业品生产的广阔前景档案中得知，合肥市百货大楼今年上半年经营的商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34种，六月底统计，经营各种大小商品有14513种，其中省内产品5768种，占39.7%，省外产品8745种，占60.3%。主要销售的产品有日用品、化妆品、塑料制品、玻璃器皿、广播器材、玩具、小百货、小五金、小针织、女服装、纺织内衣、花布、全部胶鞋、大五金、搪瓷钢筋、发夹、扣子等。可见当时的合肥百货大楼既有手帕、扣子、发夹这样的小商品，也有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这样的大件，商品的种类也达到10000多种，应有尽有，成为人们购物的首选。当今社会，不管是线上购物还是线下购物，对我们来说，打折促销活动经常举行，包邮更是习以为常。实际上，上世纪80-90年代，不少百货大楼也采取过促销、包邮等方式促进商品的销售。1987年9月10日，安徽省商业工作会议典型材料之7，灵活经营严管理，改革创新见效益档案，记载了六安市百货大楼销售情况。各贵组还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各项便民措施，比如交通柜规定，凡购买自行车者可以先推到大街上试骑，不如意再挑选，买一辆摩托车可以拿到5公斤的汽油票。家电柜规定，凡顾客在这里购买的高档家用电器3年内发生故障，由贵组派人上门给予维修。另外，多数贵组还制定了预订订货、送货上门等项服务，比如油漆贵组与市内250个单位挂钩，70%的货由该柜送上门。那么这些送货上门的措施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呢？档案显示，目前各贵组已经制定并施行的便民措施有240多条，这些便民措施深得顾客欢迎。商品销售旺盛，也离不开展销活动的开展。档案中提到，我们与合肥洗衣机厂、湖北沙市自行车厂、杭州电机厂、合肥黄山电视机厂等省内外200多家工厂建立了松散性经济联合，并不定期与一些厂家组织联合展销，仅86年展销金额就达到200万元，获利税近20万元，加速了资金周转，密切了厂商关系。我们还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推销展销活动，比如赶庙会、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节日综合和单项产品展销等。在合肥市百货大楼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档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合肥百货大楼先后在1984年元月份组织了合肥轻工

0: 针织、手表产品、安庆纺织品、芜湖长江牌缝纫机等产品的展销活动，在全店10个橱窗中，拿出了9个陈列和宣传省内产品，展销产品种类共计724个，销售金额大约36万元，为宣传和开拓省内产品的销售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上世纪90年代底，各地的百货大楼纷纷开始转型，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以更加灵活的经营理念谋求发展。关于批准设立滁州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关于批准设立安徽六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等档案记载。 1995年，成立了滁州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成立了安徽六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建芜湖百货大楼项目建议书的补充报告档案中，则分析了芜湖新建商业设施的缘由。档案表述：芜湖市地处长江中下游，长江流经市境。 70多公里，是历史上四大米市之一，是皖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业枢纽，是我省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又是通往皖南腹地和旅游胜地黄山、九华山的必经之路。芜湖市辖三县：芜湖、繁昌、南陵，人口200多万。 最近几年，由于皖赣铁路的通车和宣杭铁路即将通车，该市将成为我国华东地区物资和商品中转的集散地之一。但是，该市国营企业现有的主要经营设施陈旧、仓储设施不足，影响了国营商业自身的发展。同时，档案中提到，芜湖市原有规模较大的2个百货商场。 是上世纪50-60年代兴建的，结构简陋。为了适应城市建设需要，调整网点布局，改善和扩大零售经营设施，你在该市九华山路新建综合商场1万平方米。百货大楼的蓬勃发展，在保证人民供给、服务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安徽省政府曾连续2年颁布嘉奖令，对合肥市百货大楼、铜陵市百货商场等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综合零售企业作出表彰。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百货商店纷纷向商业综合体转变，从一座百货大楼到特色商圈。 折射出商贸环境的变迁。如今，人们的购物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曾经的购物方式依旧是人们心中弥足珍贵的消费回忆。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 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23年11月，我省舒城县的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工程入选第10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项2200多年前修建的世界遗产工程，不仅是我省的骄傲，其兴建者还同合肥有关。七门堰调蓄灌溉工程因位于我省舒城县的七门山下而得名，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更节侯刘信于七门岭下组合筑堰，引水发展农耕，灌田8万余亩。

地区易旱，平凡地区易涝的特点，这也让七门堰调蓄灌溉工程具有与众不同的结构形式。据史料记载，在取水枢纽的规划上，七门堰古代调蓄灌溉系统选择在河流由山谷进入平原的谷口地段修建，这里的河床由窄变宽，坡度由陡变缓，在此布置取水枢纽，不仅便于因势利导控制水流，又方便施工。同时，七门堰灌溉渠线的规划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沿一定等高线行进，保持适当的输水底坡，满足自流灌溉控制水位高程，合理规划布置碑、塘、荡、渠、沟，以保证最大的灌溉范围。工程利用了杭布河冲出谷口的水势，又利用了大别山余脉一直向东北延伸的自然地势，在江淮之间形成了一条设计科学、布局合理的水道，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系统。七门堰修成后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舒城一带连年稻花香里说丰年。正如清人高华在《三堰余泽赋》中所描绘的，山庄日丽，布屋云岚，田分上下，亩尽东南，体郭公之婉转，闻燕子之呢喃，一篱碧蜡，赤简屋简处处，奇分挂布，千顷清愁，非百鸟村村，水户寒烟。宋代诗人彭汝立在《七门堰》一诗中也写道：我来舒城到三堰，行看立入东南遍，渔桥处处乐太平，稻粱穗穗收渔县，江淮旱涝相坠连，舒城独自为丰年。更让人称道的是，七门堰不仅历史悠久，工程浩繁，而且在水利科学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据史料记载，当年在修建七门堰时，人们就能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利用碑、塘、沟，形成了一个自然灌溉网，这在2000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而后来人们在重修七门堰时，不仅注意扩大灌溉效能，而且还把引水灌溉、防洪排涝等功能结合在一起。七门堰这项中国古代著名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者是西汉的更节侯刘信。那么刘信又是什么人呢？他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兄刘伯之子，也是刘邦的侄子。众所周知，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的。相传刘邦早年无赖，经常带一些狐朋狗友到刘伯家里白吃白喝，大嫂因此十分讨厌，特意把羹饭的锅敲击得喳喳响，意思是饭羹已经吃尽了。刘邦和朋友只好识趣地离开，但刘邦无意中发现锅里其实还有饭羹，于是心里就不痛快，怨恨之意久久难平。自此刘邦和大嫂之间就有了芥蒂。刘邦称帝后，开始分封诸侯王到地方建立诸侯国和王国，他先后封了9个同姓王，都是他的儿子、侄子和兄弟等，唯独长兄的儿子刘信不得分封，留居岳阳。相传后来因刘邦的父亲一再说情，拖到汉7年的10月，刘邦才分封自己的侄子刘信为更节侯。更节当然不是现役的名字，而是暗含当年大嫂假装更进那件往事。更节
就是

挑沽更进，也就是饭没了的意思，可见刘邦一直没能忘记这一饭之仇。这些在史料中也有记载，据书城县志、庐州县志记载，刘邦的侄子刘信实意为叔弟。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安徽舒城县西北30里，汉高帝封兄子信为更节侯，国于此。也就是说，刘信的封地为现在肥西和舒城交界的区域。史料中还记载，刘信在到达封地之后，发现龙舒水源处西山之峻岭，势若剑灵，而岗区多干旱，心中顿时大为不忍，于是决定即使掏空府库的钱财，也要为百姓修渠引水。在此之后，刘信就亲自率领数万人在龙舒之地开启了一场浩大的水利工程项目。他带领民工在七门山下开凿七门堰，修渠建闸，引龙舒水，也就是今天的杭布河，灌东北部岗地800顷。与此同时，还要在七门岭之东修筑乌阳堰、曹独堰，史书称其灌田3万多亩。可以说，刘信此举是一项极大的利国利民工程，几乎完全解除了封地农田遭受干旱的威胁，使得当地农业在当年就获得了巨大的丰收，耕者安居乐业。刘信始建七门堰水利工程，后来又经历了多个朝代的重修。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发展，从1951年开始对七门堰进行了全面大修和扩建，于1953年底竣工，并在1954年成立了七门堰灌溉工程管理处。到1957年时，七门堰灌溉面积扩展到15万多亩。这个古老的水利工程一直发挥了它巨大的灌溉能力，并在1998年被认定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汉侯石邑古龙书，此事人民第一渠，千载经行叹一迹，丰功不愧是臣书。古人曾用这首七绝赞颂七门堰灌溉工程，赞颂刘信。刘信这位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更节侯，被尊称为书王，并且还和合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墓葬书王敦汉墓位于肥西县花岗镇境内。曾经的书王敦只是河安公路旁的一个黄土堆。2000年，文物部门对书王敦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壶、剑、钩、珠、古式剑等70多件，陶冥币300多枚，以及铜器、陶瓷器、漆器和骨角器等珍贵文物。同时发现书王墓体质恢宏，汉墓由主室、前室、南北耳室和一个长墓道组成，南北长约14米，东西宽约12米，墓道长20米。据考古专家考证，墓主人正是刘信，而且从墓的长宽等制度规模来看，是合肥最大的，是名副其实的合肥第一汉墓。如今已在原址建成了书王敦墓园，面积达4000平方米。关于书王敦汉墓的价值，考古专家认为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其墓作为安徽境内发掘的早中期西汉墓葬，对于研究西汉历史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第二，此墓不像以前发现西汉早期的中字形，只是一室带一个墓道，而书王敦汉墓则是由主室、前室、南北耳室带一

和长木道组成，目前这样的墓还很少见。三是目前考古界有记载的五连冠仅在三国两晋时期才出现，而此墓中出现的五连冠属更早的西汉早中期，在国内应属最早。而且刘信不仅生前修建了七门宴，去世之后无意中又做了一件好事。舒王墩附近有个九莲堂，相传是舒王墩墓的取土地。九莲堂由九个水塘组成，每两个水塘之间有塘埂相隔，呈弧状连接分布，形成一个庞大的水库，当地乡民又称之为莲心堂。在当地更流传着一则名谚，上有七门宴，下有九莲堂，大干三载不求天，木龙搅水上甘甜。因此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七门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可谓实至名归。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6号全省晴天到多云。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话一点也不假。很多糖友平时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一旦碰上感染、应激、饮食失调这些突发的状况，身体可能就会在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出现急剧的变化，昏迷、脱水、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威胁生命。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教大家去识别糖尿病最致命的并发症，以及关键时刻如何正确急救。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呢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徐洪彪，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极危重症患者综合救治分会委员，安徽省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循证医学会多器官功能支持及康复分会委员，阜阳市。

0: 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对急危重症救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诊疗脓毒症、急性重症胰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各种类型休克、心肺脑复苏、呼吸衰竭等。 在危急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理论与实践、肠内肠外营养治疗、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等方面有一定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那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糖尿病，那您先简要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糖尿病，是不是就是吃糖吃多了引起的病症？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那个糖尿病呢，是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还不太清楚，和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系。主要呢，就是一个就糖代谢失控的一种代谢性的疾病。至于我们这个糖吃多了会不会导致糖尿病呢？这个我慢慢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糖尿病呢，它本身就是我们吃的食物。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面食呀，这些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我们的胰腺会分泌这个一种胰岛素的这种物质，它起到调节血糖的作用。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饮食，或者是胰腺细胞的损伤或者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导致我们的糖这个胰岛素对糖的这个代谢调控失灵。进而导致全身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损害，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糖呢进入人体之后，本来胰岛素能给它控制下来的，由于各种因素或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这个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不敏感了，导致的这个糖代谢失控。
0: 进而导致了各种急性或者慢性并发症，就这么一种情况。那简单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胰腺出了问题，然后导致胰岛素的分泌出了问题，或者说它不敏感了，然后进而导致它调控血糖的功能失效，然后引起的糖尿病是吗？
1: 是的，你这样理解是对的。那就是说，
0: 那这个胰腺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1: 这个各种因素都可以导致胰腺出问题，比如说这种胰腺的损伤呀，胰腺的这种炎症呀、感染呀，这种情况都可以导致胰腺这个分泌它的胰岛素的功能出现问题。
0: 也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可能原因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1: 对。
0: 但是是不是吃糖吃多了，的确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1: 是的，长期。
0: 吃这个高糖饮食呀，我们呢，你像我们血糖会进入摄入过多的这个糖分呢，我们的胰岛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胰腺分泌大量胰岛素，长期这个胰腺超负荷工作，它就会对糖的代谢出现问题。
1: 长时间工作，它也会罢工，对吧？因为压力太大了，它要整天要去分泌过多的胰岛素，然后去分解你的糖分，让这个血糖能够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么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也会导致就是它提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平时的这个正常饮食，就我们所谓的低盐低糖饮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是的。
0: 即使它不是必要诱因。
1: 但是它是一个可能的诱发的因素。是的，
0: 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为什么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并发症才是可怕的呢？
1: 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知道长期早期的情况下，它是没有任何不适的表现，还有不痛不痒的，只是血糖高了一点，这样呢，就是容易导致我们的朋友这个老百姓呢忽视。
0: 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不控制它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出现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
1: 你比如说，它会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的损害，会导致心梗呀、脑梗呀、冠心病这些东西。要对肾脏的血管的损害呢，会导致这个蛋白尿呀严重的会导致肾脏衰竭，有可能会引起尿毒症，甚至透析。对视网膜血管的病变呢，也会损害导致这种失明。 外周血管的损害会导致糖尿病组，甚至常常表现在 组部的溃烂呀、
0: 嗯、
1: 感染呀，不容易愈合
0: 哦，
1: 这些情况。
0: 对，看过糖尿病足的照片，确实还是蛮触目惊心的。
1: 是的，
0: 它是不是糖尿病的最严重的一种症状了？
1: 它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0: 哦，
1: 急性的并发症会出现，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0: 嗯，
1: 非酮性的高血糖、高兴状态，还有严重的低血糖，
0: 嗯，
1: 这才是非常危急的致命性的并发症。
0: 哦、
1: 嗯，
0: 那您再跟我们分类一下，既然并发症这么多，那有哪些病症可能它是慢慢发展的，是让我们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的，但是有些可能一旦发病就会非常的致命的。
1: 嗯，非常致命的，就刚刚我说的这三大类疾病、
0: 嗯，
1: 就是一个就是高血糖、高兴状态，
0: 嗯、
1: 一个就是酮症酸中毒，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低血糖状态，这几种并发症呢都是非常危急的。
0: 嗯，
1: 啊，慢性的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那种长期的对于全身的血管和周围神经导致的这种损害，
0: 嗯，
1: 导致损害心脑血管疾病、肾脏血管、视网膜血管、外周血管，啊，这些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0: 嗯，就是慢性和急性它所展现出来的症状是完全不相同的。那慢性的其实它就是好像就慢慢在损伤你的身体，然后这种症状会越来越严重，但急性的可能它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作，然后会严重时会危及你的生命，对不对？
1: 是的。
0: 哦，那哪些人或者说哪些糖尿病人群是最容易发生致命性的这种致命的急性的并发症呢？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急性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在这个熬夜呀、劳累呀、这种感染呀、应激呀或者手术这些状态下、
0: 嗯、
1: 或者是对血糖打胰岛素不规律、吃降糖的药、随意的停药或者加药、
0: 嗯嗯、
1: 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个急性的并发症。
0: 嗯，那也就是说它的确是有些诱因的。
1: 对，
0: 而且这个诱因还是蛮多的。
1: 是的。
0: 哦，那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它是可以提前捕捉到的，就有可能它会发病了？
1: 嗯，是有一些信号的。比如说这个低血糖的时候，
0: 嗯，
1: 早期可能病人会感觉到心慌啊、胸闷啊、强烈的饥饿感、头蒙这些情况。这个高血糖高兴状态呢主要是以脱水为主，早期就是精神不好、
0: 嗯、
1: 状态不行，后期呢可能出现这种意识受到障碍了啊，酮症酸中毒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有一个非常信号，就是病人在呼吸的时候他有一种老百姓讲烂苹果味儿。
0: 哦，就是嗅觉出了问题。
1: 哎，这个烂苹果别人的闻到他这个呼吸的时候有一种烂苹果味儿，这就叫酮症酸中毒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
0: 嗯嗯嗯，
1: 低血糖的信号就是饥饿感、面色苍白甚至昏迷啊，这三种情况并发症后期都会导致意识障碍，
0: 嗯，
1: 甚至是更严重的有死亡风险。
0: 哦，
1: 嗯，
0: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低血糖，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人啊低血糖就直接晕厥了，也说这个是很危险、
1: 嗯、
0: 那我想知道低血糖它也属于血糖异常的一种吗？它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吗？
1: 低血糖就是一般情况下会发生在这个糖尿病病人身上，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正常的人身上，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低血糖，你糖尿病的患者，你这个胰岛素用量过多了啊，或者是你没有去规律的使用啊，它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有时候在也可以见于正常的人，正常人就是你不长期饥饿不吃饭，他这个时候体内的血糖水平就会降低。
0: 嗯，那低血糖的危害是什么？
1: 低血糖的危害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体这种这个组织细胞啊，就需要这种糖，大部分需要糖和脂肪来供能的，尤其我们的大脑细胞主要是靠糖来供能的。假如说你长期低血糖，尤其是脑细胞它得不到糖的代谢供能，它会出现严重的障碍。
0: 嗯，
1: 有时候就会导致深度昏迷，你要是时间过久的情况下甚至导致 生命危险。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低血糖看似好像就是一颗糖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不加以重视的话，可能直接会危及生命。
1: 是的，
0: 哦，那正常人平时如果说有低血糖的症状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平时包里备一颗糖就可以了？
1: 这个备个糖是好事
0: 嗯。
1: 啊，就是说，但是你要分情况，比如说这种轻微的低血糖，有点饥饿感，有点出汗，然后面色苍白，这时候你知道自己是这个低血糖，既往有发类似的发作史，这时候我赶快，病人是清醒的时候，我吃块糖可能会缓解这个低血糖的症状，但是要是严重的低血糖导致病人意识不清了，比如说昏迷了。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吃糖的，啊，你吃糖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误吸啊，导致窒息，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0: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假如说要是在家的情况下，你能测指尖只测血糖，你这时候就可以，去有处理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尽快处理；不能处理的情况下，尽快拨打120，尽快送医。
0: 就尤其是在已经昏迷的状态下，如果说有家人在还好，没有家人在，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说有这种低血糖史的朋友，平时的时候还真得注意一下，不要熬夜，是不是要一定要注意，不能不吃饭，对不对？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要保持一个血糖的平衡。那
1: 对，
0: 对于那些因为糖尿病引起的低血糖，又该如何处置呢？
1: 他俩处置方式基本上是差不多，啊，就是你把血糖调控到一个正常水平，病人才能转危为安。但主要就是意识不醒了，无论你这时候是高血糖还是严重的低血糖，当我们分辨不清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等待救援。
0: 就是如果说一颗糖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一颗糖也行。但是当你意识已经不清楚，甚至有晕厥的状态的时候，那就一定要托家人拨打120，
1: 是
0: 这
1: 的，
0: 是
1: 是
0: 第一
1: 的，
0: 要务。
1: 对，
0: 好，低血糖也搞清楚了，高血糖我们刚才也大概知道一回事儿了。那说到致命的急性并发症，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个叫酮症酸中毒，这个可能生活当中很少人能够听到这样一个词，就只有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到医院一确诊，酮症酸中毒。那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的信号？有可能你已经中毒了呢？
1: 好，谢谢。这个酮症酸中毒呢，早期它会出现极度的口渴、多尿，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这些信号，然后，全身的精神变差，没有劲儿，啊，这个是它的信号，啊。当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去检测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血酮呀、尿酮呀都明显的升高，哎。
0: 那如果说家里人发现，或者说自己发现了疑似酮症酸中毒，我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
1: 这个时候，要是能测血糖的情况下，我们只测一下子啊；不能测的情况下，还是尽快的要就医啊。因为啥呢？这个病它是一个比较危急的、比较重的，要处理不及时呢，也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尽快的，得到专业的救治。
0: 那在等待120或者是送医的途中，我们作为家里人，可以给他喂点水，或者是喂点，糖，或者是喂点胰岛素，我们就在这样干等着吗？
1: 是这样的，有几个问题要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喂水、喂胰岛素，这个使用胰岛素，这个是绝对不能的，因为这种情况下，病人大多数可能会出现那种意识障碍了。你这时候给他喂水呀，或者喂食物呀，可能会导致窒息，会导致严重的，甚至是窒息之后会导致这种轻者是吸入性肺炎，重者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0: 就是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吞咽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
0: 你
1: 的，
0: 这时候再喂的话，可能会雪上加霜。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就是水呀，或者是胰岛素，都不行。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能是我们好心办坏事儿的行为？
1: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家人这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呀，因为他，对这个专业知识是有一定的欠缺，他就会想着我会不会发生了低血糖啦？我们给他用点打点胰岛素会不会好一些？因为你这时候没有测血糖的情况下， 你就不能贸然的摄入胰岛素。那
0: 哦，
1: 吃东西也是不行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拖延，不能观望，
0: 嗯。
1: 要紧急的救治。

0: 嗯。
1: 还有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尽量的不要自己驾车去，要等待120，啊，等待专业的救治。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整理一下他的病史资料，比如说他平时血糖在什么水平，用了什么药，哎，这个把他的这个情况要有个了解。
0: 那您刚才说尽量不要自己驾车去，那对于患者来说肯定是不能再驾车了。那
1: 对，
0: 家里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我们等待120来，然后再去，一来一回的时间不如我自己开车去的时间更短暂，就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那您刚才说尽量不自己驾车去，我们等待120，那是不是等待的时间过长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咱们120都是就近派车嘛，然后你自己驾车去的情况下，他一旦在途中。去送医的途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你不能待到专业的救治。我们120呢，他会这个接诊的医生护士，他会给你一个专业的救治，比如说建立静脉通道呀，及时测血糖啊，他及时用去用的药呀，或者液体复苏呀这些情况，甚至有些昏迷的患者需要紧急建立人工气道，防止呕吐物吸入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0: 也就是说在，送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急救的措施，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能做。这样反而会延误这个病程，然后延误最佳的抢救时机。
1: 是的，
0: 所以还是等待120，不要觉得好像时间更短暂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请这个徐准给大家聊一聊啊。有位朋友就说我有糖尿病，到底白米饭能不能吃？每顿吃一拳头多不多？对糖尿病，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米饭面都是这个高糖的来源，到底能不能吃？
1: 是这样的，这个饮食呢，有糖尿病的这个专用的饮食这一块儿，就是米饭也是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要根据你的血糖，平时血糖控制的情况啊，去适当的吃一些啊。
0: 这个适当一拳头够不够？
1: 这个是这样，这个就很难用这个一拳头去说，就
0: 拳头有大小，对吗？
1: 你要看他的血糖平时控制的怎么样啊，还有这个有没有严重的一些并发症这一块，还有他基础血糖是怎么样的
0: 如果说他控制的比较平稳的状态呢？
1: 那也是可以的
0: 就一顿吃一拳头的米饭是可以的，但是我听说哈，就说糖尿病喝那个白米粥，血糖会骤然升高，是真的吗？
1: 这个白米粥它里面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馒头啊、我们面包呀，这些都是含糖比较多的这些食物。你这个吃多的情况下，它血糖肯定会升高。这个时候我们讲，你看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要是住院的患者，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5点或者7点血糖的测试，然后根据这种饮食去增加胰岛素的量。说在家里呢，你也要动态的监测血糖，根据血糖的情况，去调控这个饮食呀，还有用药。
0: 这总归还是要看你的基础病症是如何，然后来调整您的饮食和作息，对吧？好，那刚才说到这个酮症酸中毒，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可能也很少能够听说的，叫高渗性昏迷，它和酮症酸中毒有什么这样的区别？
1: 这个高渗性昏迷呢，它主要就是一个，就是血糖贸然的升高，血糖升高之后，我们体内的渗透压就会升高。这个渗透压高渗的情况下，它会导致脱水，主要是糖友呢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脱水现象，比如说眼窝凹陷呀、休克呀、尿量减少呀这些情况。而酮症酸中毒呢，它主要是一个这个酮症，以酮症为主，这个就是以高渗脱水状态为主。啊，酮症酸中毒常常发生在一型糖友患者身上，高血糖、高渗状通常发生在老年二型糖友患者身上。
0: 就是说跟他的这个糖尿病一型、二型分型不一样，然后它可能发生的后果也是不太相同的，对吧？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喝酒前打胰岛素是不是能抵消酒精的糖分？
1: 这个酒呢，进入人体之后。

0: 球咱们知道是乙醇，它进入人体之后就代谢成了二氧化碳和水，这个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1: 哦，就是还是，是不是我们糖尿病人最好是戒酒？
0: 对，要戒酒，尽量
1: 哦，
0: 不要喝酒。
1: 这个好像每一个病，这个医生一说啊，这个平时注意调理啊，少抽烟，少喝酒哈，这
0: 是。
1: 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一个提醒啊。好，那还有一种致命的急症哈，叫低血糖昏迷，可能很多老糖友会觉得低血糖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他几分钟之内就会让人昏倒。那低血糖从轻到重，它的表现是怎样的？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0: 轻度呢，中度和重度的低血糖呢，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早期轻度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头晕呀、发懵呀、饥饿感这些情况，甚至有些出冷汗、心慌、手抖这种情况，面色苍白。这个情况下呢，它是由于血糖轻微的低了一些，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这种情况。当我们要达到重度低血糖，就是病程进展的时候，就会出现大汗淋漓、心慌加剧呀、头晕眼花这个情况。啊，甚至走路不稳了，啊，他这个情况下呢，意识有时候还可能会，这个还存在意识，但是他的自救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时候要是及时的补糖呢，可能缓解一下症状。但是对于再进一步进展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就会出现意识障碍了，就昏迷了。这个时候就是要需大脑会导致严重的缺糖，会引起意识障碍、脑功能障碍，哎。
1: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拨打120了呢？
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意识不清的时候，啊，我们病人你喊他，他没有反应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你给他，采取这种升糖的措施，比如说他清醒的时候你给他吃了有糖了，啊，这个
1: 或
0: 时
1: 者
0: 候呢，
1: 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打胰岛素？
0: 这个低血糖是不能打胰岛素了，可以用胰高血糖素，升高血糖的激素，但是打胰岛素会降低，更加降低，那就是火上浇油更麻烦了，对，当你补糖15分钟之后没有缓解，还有一个呢，合并有胸痛呀、胸闷呀、气短呀这些情况，你这个要及时拨打120。还有就是一种情况，就是夜间就是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出现大量的出汗，这个时候也要拨打120。
1: 就是说，这个120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以及就是如果说他已经大汗淋漓，就
0: 对，
1: 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去补胰岛素，也不能升糖了，那么就必须要拨打120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徐主任继续聊一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那些事儿。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上
2: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7: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8: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7: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8: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7: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8: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和我们来自于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洪彪徐主任一起聊了聊糖尿病致命及其并发症的一些急救问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和徐主任主要聊了聊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哪些非常严重的后果，以及有些严重的一些急症我们该如何去处置的问题。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些这个我们参与的方式啊，也有些朋友已经发来了他们的问题。那徐主任，我们在下半段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回复一下，好吧？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无糖食品，对于糖尿病来说，糖尿病人来说很友好，像饼干、饮料，我真的可以放开吃了吗？
0: 这个也不是。
1: 哦，
0: 哎，因为无糖食品呢，这一块怎么说呢？
1: 嗯，
0: 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糖食品？其实有些食品里面还是含有一些糖分的。
1: 他说无糖，其实并非无糖，因为他为了口感，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会不会里面加了一些，代糖？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代糖是，也会使血糖升高吗？
0: 是的，因为这些这些物质呢进入人体之后，它也会之间也会相互转换，比如脂肪也可以转化为糖嘛。
1: 哦，
0: 这个无糖食品也不能放开的吃，
1: 哦，
0: 也要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去适当的吃。
1: 嗯，那您刚才说到一点，我抓一下哈，这个点，您说脂肪也会转化为糖，那是不是我们平时饮食生活当中，如果是高脂肪的饮食习惯的话，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病症会加重？
0: 是的，这个血脂呢在体内和糖呢也会在体内进行相互转化，就是你长期的这种高糖饮食是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但是长期的高脂饮食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也不要长期的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
1: 那是不是也就可以理解，就是有的人一高就是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就是因为他高糖或者是高脂肪的饮食之间，他们会有相互转化的一种
0: 是的
1: 方法，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吃的问题哈。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他说水果我都戒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高？对，这个糖友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注吃哈，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嘛。
0: 是的，是的。这个水果呀，它有不同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个含糖高的水果呢，我们尽量少吃一点，然后。含糖低的水果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就是说，关键还是要看你平时的血糖控制的情况，因为我们的血糖它的这个高呀低呀，就和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哎，所以呢，就是你要平时要动态监测我们的血糖，然后根据血糖的情况调整饮食。和降糖药，那甚至是胰岛素的用量和用法，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可能他平时的血糖基础就比较高，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吃什么样的水果，他的血糖都是高的，对吧？
0: 对对。
1: 哦，那您有没有很好推荐？比如说，我们的血糖是在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可以吃？就低糖的水果。
0: 这一块你像。我们正常我们的血糖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嘛，对吧？你这个能控制在这个水平，那当然是最好了。至于水果这一块的选择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这个 干果之类的，对吧？
1: 嗯，
0: 你有些水果，你比如那什么梨子，它的含、嗯

0: 糖量就比较多，
1: 嗯，
0: 对吧？你要这个，香蕉之类的，对吧？
1: 还有一些酸性的水果，是不是含糖量也很高？
0: 对，
1: 他想要酸甜酸甜口的，那一定是要用甜去压住它的酸。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水果黄瓜，这个黄瓜对吧？小西红柿，
0: 对，
1: 像这种是不是都很好？
0: 对，是可以的。
1: 哦，就是低糖的水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熬夜加班以后，第二天血糖狂飙，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方法吗？嗯，这是牵涉到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血糖的升高就是和我们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啊、劳累啊、这些应激呀、你这个还有一个暴饮暴食呀。都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损害。
1: 嗯，
0: 这个时候说补救措施，那说句实在话，既然是补救措施，那就不如重在预防了。
1: 嗯，
0: 对吧？你血糖狂飙升到很高的时候，那只有去用胰岛素去控制，就尽量的不要盲目的去加这种降糖药。
1: 嗯，
0: 尽量使用胰岛素去控制。
1: 嗯，
0: 当然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啊。重在预防。
1: 嗯，就是尽量不要熬夜。
0: 对，
1: 那如果说实在没办法，那现代人我觉得有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熬个夜，那么就是最好是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而不是使用降糖药。为什么不能使用降糖药呢？降糖药不是我觉得更直接明了吗？
0: 也不是不可以使用。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了，那这时候还是胰岛素呢它是起效比较快。降糖药呢它的作用机制不同，所以不同的降糖药它的起效的时间不一样。你要是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胰岛素。
1: 就可能吃药它要经过全身的循环代谢，然后再到身体里起作用，但是胰岛素是直接往我们的身体里这个注射可以让我们血糖保持平衡的物质。
0: 对，
1: 这个是最简单快捷的。
0: 对，
1: 这样就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是这个急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那肯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接收过很多有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的急症的患者，对吧？
0: 是的。
1: 你就所谓的 ICU， 就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很胆战心惊的地方。那这些危重症患者送到 ICU 之后的医院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急救措施呢？
0: 这些患者呢送到 ICU 之后呢，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连续监测，严密的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比如血压、心率啊、氧饱和度啊、他的呼吸啊、他的容量状态这些情况。然后呢，根据患者的病情呀，我们还要进行这个适当的做一些辅助检查，比如检测他的血糖水平呀、血酮体的水平、尿酮体呀、这渗透压这些情况啊。然后呢，我们再根据病情的不同疾病的状态，我们采取不同的这种救治策略。有严重昏迷的患者，呼吸受到影响之后，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这些情况。甚至有些患者呢，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这种人工肾脏替代 CRT， 对吧？要是高血糖高肾状态呢，我们还要进行液体复苏，进行补液啊，使用胰岛素降糖降酮液体复苏啊，这些措施去进行急救。
1: 听起来我觉得那不如在此之前我们把血糖控制好最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万一就是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走到了那一步，那家属在 ICU 外面我们可以配合医生做些什么呢？
0: 家属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要慌。然后呢，第一步你要提供病人的准确的病史，比如说平时呀，他的糖尿病多少年了，他的血糖控制在什么样呀，他吃的是什么降糖药，然后胰岛素用了多少量呀，怎么用的呀，这是我们要详细的提供这些情况。还有这个本次发病前的一些情况，有没有熬夜啊、劳累啊，有没有手术呀，有没有感冒呀，有没有腹泻呀，这些情况还是要提供的。还有呢，就是要配合医生呀，这个完成这些医学知情同意书的签字，这些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呢，情绪不要激动。然后呢，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1: 对，
0: 我们还是会尽最大努力的去救治患者。
1: 叫遵医嘱。 最重要，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家属可能还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并发症抢救，像患者的这个大脑啊、肾脏啊，会不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损伤？
0: 这个情况呢，是分情况而论的。要是这个能及时的送医啊，及时的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救治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永久性的并发症。就是怕那些就是没有发现，没有及时送医，病情又比较危重，赶到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以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大脑和肾脏的损害。
1: 那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抢救及时，我们经常说心梗啊、脑梗啊都会有抢救的黄金时间，那对于糖尿病的这种严重的急性并发症，有没有抢救的黄金时间呢？
0: 你要是严重低血糖的情况下，那几分钟，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严重低血糖，我们大脑对糖特别敏感，你长时间低血糖，那它就是会导致一定的损害。你不要超过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半小时低血糖都没得到纠正，那时候脑子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害。
1: 哦，
0: 这种高血糖高肾状态和这种酮糖酸中毒呢，它是几个小时之内，你说三四个小时能尽快的救治，得到有效的救治呢，也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这个永久的并发症。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低血糖如果说不得以及时救治的话，可能它的后果会更严重？
0: 是的，是的。
1: 反而像刚才所说的酮症酸中毒啊，像这种高肾性昏迷，它几个小时都可以，
0: 对，
1: 但是低血糖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哇，平时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低血糖，不管是正常人也好，还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好，大家可能对这个低血糖忽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徐主任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关于糖尿病低血糖误区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低血糖经常吃一块糖就稳住了，那我如何长期的稳定我的血糖？
0: 这个还是要动态的监测血糖啊，使这个血糖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尽量这个从几个方面去，有饮食呀、运动呀、体重呀、血脂呀这些情况去调控它。而到发生了低血糖之后再去处置，可能不如重在预防。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建议从这个综合的去管理好。比如你管理好你的体重、血压、血脂、这饮食、运动这些情况，避免熬夜然后呢，还有一个不要的这个随意的增加这种降糖药的量，随意的停服。或者是减少它的使用，这些情况。
1: 好，说到低血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对于低血糖急救，我的第一认知就是吃一块糖，这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对的吗？
0: 你首先是明确是不是低血糖，要是不是低血糖，你再吃糖那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低血糖呢？
0: 刚才我也说了，就早期低血糖它的这个症状呢，早期就是这种有一种饥饿感，心慌、手抖，甚至出汗，全身出汗。但是你要是能检测，有一个家庭有那个检测紫色血糖监测，一发现血糖低了，你这就能明确诊断。不能完全依靠症状。当然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手抖啊、大汗，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块我们确定低血糖还是要靠检测。
1: 那如果说我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我的确是出现了心慌、手抖、饥饿的一些情况，我是不是能够吃一块糖先来缓解一下？
0: 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好多疾病呀，它的症状相同，但是疾病的本质不同。你要是能明确是这个低血糖导致的这种心慌、手抖呀、出汗呀，那我们吃糖肯定是有用了。要不是这种原因引起的，是其他疾病导致的， 那你吃糖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1: 嗯，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吃块糖先试试？
0: 清醒的时候也可以考虑。
1: 嗯，对，去感受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是低血糖出现了？
0: 对，
1: 或者是你有既往的低血糖史，那吃块糖肯定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对，那要是

0: 的状态下立刻拨打120，对吧？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家属来说，可能日常的照护当中非常需要非常细节非常多的细节是需要特别关照的。那有哪些救命的技能需要我们作为糖尿病的家属需要格外关注的？
1: 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糖尿病呀，主要是靠家人的去帮助和自身的管理。家人呢，对于这个掌握这种急救的措施，甚至一些早期发现这些症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要正确的使用这种血糖仪，啊，怎么样去使用？家人呢，要学会这一块儿。还有呢，对这个降糖药的这种保存呀，这一块你也要知道，对吧？怎么样去用？还有一个对于一些危重症的早期识别，早期识别是非常重要。这一些要是能做到的话，你就会大大的减少一些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啊。
0: 那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早期识别，能不能在这儿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早期识别的信号？我觉得这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家属来说，我觉得或者自己来说是需要格外关注的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比如说这个酮症酸中毒，我们早期呢，患者可能会出现这种多饮、口渴啊、多尿，然后你看他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呼吸的时候，有一种烂苹果味儿，当然我们专业上叫酮体代谢导致的那种情况，估计这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危险信号啊。对于非酮症的高血糖、高渗状态呢，它的早期信号主要就是一个脱水。啊，你看眼窝凹陷，然后病人呢多尿，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这种反，无论是这三种并发症哪一种并发症，只要出现了这种精神不好、反应差，你喊他的时候，他这种意识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那就尽快的去得到
0: 拨打
1: 急
0: 幺
1: 救，
0: 二零，
1: 拨打120去救治，
0: 就是说意识不清是一个
1: 对，
0: 非常重要的信号，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他之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急症的一些预警信号出现了，
1: 对，
0: 但是你可能错过了。那
1: 对，
0: 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出现意识不清这种更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就一定要拨打幺二
1: 对对，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比如说这种，反应比较差，他平时哎他说话还好，哎今天你怎么看他，反应也不好了，没有一点精神了，这个时候，尤其是感冒之后，老年人感冒之后，他出现这种有糖尿病的患者。感冒之后出现精神差、反应不迟钝，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高度警惕了。感到昏迷了，那就是疾病达到一定的更严重的状态了。
0: 好，那刚才是说到了识别的信号，还有一些救命的技能吗？
1: 救命的这一块呢，因为这几种危急重症呀，致命性的危急重症，一般情况下它都需要得到专业的救治。专业规范的救治，在家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家进行处理。对，
0: 就是，但是像家里我们有没有用这个血糖仪呀，或者说常备一些胰高血糖素急救包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备一些这些？或者
1: 这
0: 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扎手指的那个东西，我们在家里是不是要备一些？
1: 是可以的。这个紫色血糖啊，包括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都是可以备的，还有一些降糖药，这个都是可以备的。因为这些情况在急救的时候，有可能会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
0: 就是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像这种东西家里常备，在急救的时候，我们作为家属是可以使用的，对吗？
1: 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比如说，你这个家属，你平时对这些。药物呀，包括这个检测血糖的呀，这些情况你使用的比较熟练，而且你得到过这个医生的这个正确的指导，你平时用的也比较熟，又能初步判断是到底是低血糖还是高血糖，你这个时候去使用，那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要是从来都没用过，比如说他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低血糖，你这时候还打了一针胰岛素，那就更麻烦了。所以你这时候要发生，你能明确它是严重低血糖，你又 会使用
0: 嗯
1: 胰高血糖素，你可以给它适当的注射一点。

0: 这个也就是说，作为糖尿病患者本人也好，还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家属也好，如果说具备一些相应的专业技能的话，运用这些急救包还是非常好的。但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专业技能，这些急救包有可能误用或者是错用，会这个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哎呀，这个是方方面面皆学问。如果是自己有相关的病症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听听徐主任来给我们做个科普。你看，有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他说今天听了受益匪浅，听了非常好啊，谢谢徐主任。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想请您给我们广大糖友们，一些核心的健康忠告，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把这些致命的并发症给挡在门外？
1: 好的。这个作为重症医生呢，我每天都会见到一些极为重症送到 ICU， 有些病呢，现在想起来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呢，作为这种专业的医生呢，我想给广大糖友呢，说几句这个知心的话。糖尿病其实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你只要平时做好管理，做好血糖的管理，我们专业上叫什么五驾马车，比如控制血糖呀，这种控制血压、调控血脂呀，然后一些抗板治疗呀，要是有血管病变硬化的时候，抗板治疗，还有一些适当的控制体重呀，你把这五驾马车管控好，基本上这个糖尿病呢，这个就能控制得比较好。但是你要是不在意这个事情，或者说你随心所欲，今天吃了降糖药，明天就不吃了。然后呢，你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是出去这种暴饮暴食呀、酗酒呀、熬夜呀，这个时候是肯定不行。饮食这块也不着，你只要是就规律的这个用药，然后呢，就是说不要擅自的加量、减量，饮食呀、运动呀，各个方面你做好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可以的。
0: 也就是说，糖尿病不可怕，预防好了，才能够长久的让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1: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到五驾马车，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规律饮食，一个是调整作息，还有一个是合理用药，这几点是不是最重要的？
1: 这几点也很重要。你要是长期的熬夜呀、酗酒呀、这个过劳呀，你这一块你肯定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平时生活呀、饮食呀、作息呀、心态，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做相关的调整哈。
1: 是的，是的。
0: 五驾马车哪一驾都不能少哈。
1: 对。
0: 我们要并驾齐驱，才能向健康的路走得越稳越好。好，非常感谢徐医生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听完之后，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糖尿病急症虽然凶险，但是很多悲剧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早期的识别和正确的急救来避免的。那还是那句话，控糖是场持久战，但关键时刻拼的是知识和冷静。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多一份警惕，也多一份对应健康的一些底气。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安徽综合广播 FM95.5，
0: 随时随地听得到。
2: 合肥 FM95.5，
0: 阜阳 FM99.9，
2: 亳州 FM101.3。
0: 宿州 FM 92.1，
2: 淮北 FM 92.1，
0: 淮南 FM 103.6，
2: 界首 FM 98.5，
0: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0: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6: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

0: 季。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女孩谎报年龄自愿纹身，商家可否免责。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捡到遗失物品能随意丢弃吗。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低价火车票背后竟是新型电诈洗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2023年5月，小李化名来到某理发店，要求老板康某为其提供纹身服务。康某询问女孩是否成年，并要看其身份证。小李谎称自己已满18岁，身份证忘带。康某与小李签署纹身协议，小李先后3次在康某的店里进行纹身，共支付纹身费用649元。在此期间，康某未对其身份再次进行核实。2024年初，小李在入学面试时被发现身上的纹身图案，小李的父母既震惊又气愤，想通过激光等手段去除小李身上的纹身，共计花费59800元，但收效一般。愤怒的父母找到康某，要求其赔偿损失。康某称小李纹身系自愿行为，双方争执无果，小李及其监护人将康某经营的理发店起诉至法院。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小李虽自愿纹身，但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纹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其法定代理人明确对该行为不同意、不追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理发店应退还649元纹身费用。关于本案侵权责任，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理发店应当知晓纹身对未成年人身体和人格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其在未准确核实身份、年龄情况下，仅根据纹身合约及口头陈述认定小李满18周岁，多次为小李提供纹身服务并收取费用。

0: 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侵权主要责任。但小李监护人亦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没有尽到应尽的监护职责，且小李系主动纹身并谎称是成年人，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故理发店对小李损害后果承担 60% 赔偿责任，小李自身承担 40%。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给未成年人纹身的行为影响未成年人身体权、健康权，亦会影响未成年人以后求学、参军、从警、从教等，故理发店给小李纹身造成的精神损害，结合案情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元。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返还小李纹身费649元，支付小李清洗及修复纹身费35880元，赔偿小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法院认定纹身的协议是无效的，想问一下您，无效的依据是什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本案钟小李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其父母明确对纹身行为不同意、不追认，故小李自愿消费进行纹身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旨在加强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
1: 那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发现理发店需要承担60%的主要责任，为什么他需要承担60%的责任？
2: 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商家应主动拒绝为未成年人纹身。理发店仅凭口头承诺和形式协议就提供服务，未尽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监护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也有失职，故责任比例划分为6:4。
1: 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结合案情酌情支持了精神抚慰金2000元。那陈律师，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有何考量？
2: 纹身可能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如参军、从教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构成对其身体权、健康权及人格利益的侵害。法院结合清洗费用高、效果有限等情节，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赔偿。
1: 陈律师，我们看到啊，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清洗纹身的费用是35880元，但是实际清洗的花费是59800元，为何没有全额的支持？
2: 法院在判定损害赔偿时，遵循的是填平原则，即赔偿金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而非完全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本案中，小李的清洗费用虽然高达59800元，但法院可能考虑到以下因素：清洗效果有限，即便花费高昂，纹身仍无法完全去除，因此并非所有费用都具备合理性。责任比例划分，由于小李自身存在40%的过错，故商家仅需承担60%的赔偿责任。必要性审查，法院可能认为部分清洗费用属于过度治疗或未严格证明必要性，因此未全额支持。这一判决体现了法律对损害赔偿的审慎态度，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也避免过度加重商家负担。
1: 那么程律师，商家如何避免类似的法律风险呢？
2: 应严格核验身份证原件并留存记录，拒绝为疑似未成年人服务，在店内张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标识，完善合同条款，明确法律责任。
1: 那程律师，本案对于咱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
2: 家长需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告知纹身等行为的法律和健康后果，日常关注子女行为，避免因监护缺位导致纠纷中承担次要责任。
3: 主播点评。
1: 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纹身本身是属于有创行为，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皮肤发炎并伴随感染的风险，而清洗纹身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完全清除纹身而不留疤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成年人纹身不仅损害其身心的健康，使其容易遭受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可能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当中受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醒大家，经营者在提供纹身服务的时候，对顾客的年龄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认真的核实各项信息，不能将与未成年人签订的协议、合同作为免责服务。家长们也应当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发现有纹身的苗头或者是现象，及时的制止并做好教育引导。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4: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5: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4: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5: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近期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遗失物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了一部手机之后随意的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这件看似普通的小案，关系到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偷，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扔了，为什么还要赔钱？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起典型案例为大家分析遗失物处置的法律边界。
7: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三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8: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7: 小杰赶到定位显示的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时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的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节点，丢了手机直接导致他没能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8: 当时是八号九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院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完了。
7: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他承担。 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
8: 因为首先吧，这个手机是经过他的手才导致我找不到的吧，这后面我损失的应该是由就是由是由于他造成的，然后我又想起诉他。
1: 按照严女士所说，自己捡到手机之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其实很多人呢对此也有疑惑，那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7: 2026年4月7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9: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7: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0: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替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7: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9: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11: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9: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11: 5分钟。
9: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11: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7: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一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9: 她虽然说她是担心手机发烫，这是她在庭审过程中最后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她的是一面之词。接触警登记部，它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了捡到手机并将手机丢到草丛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将这个手机丢的，是这种捡到之后又丢过，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综合来看，结合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是有返还的义务的，他故意将手机丢弃这样一个情况，以于情于理和法律规定是相悖的，所以说综合认定了是被告要承担这个赔偿损失。
7: 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折旧相关规定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9: 到他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 就是按照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这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7: 经过审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全国多地也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2024年4月，温州的陈女士在街边遗失一条金手链，通过查看街边店铺视频，她确认手链被一名路人拾得。陈女士找到对方后，对方表示自己误以为手链是假货，便随手丢弃。陈女士提出索赔，遭到对方拒绝，随后将其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这名拾得人捡到金手链后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因主观判断失误将物品丢弃，存在重大过失，且原物无法找回，应当依法赔偿陈女士的损失。2025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周先生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到失主李女士后并承诺归还，但期间周先生因事离开北京，手机则放在了电动自行车未上锁的后备箱内。等他回来时，手机已经不见了。李女士将周先生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认定周先生将捡到的手机放置在公共场所，长时间无人看管，未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经调解，周先生向李女士赔偿了手机折旧后的金额。这些判例共同传递了清晰的司法导向，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倡导，更是法律底线。捡到东西不还违法，捡到东西随意处置导致灭失，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9: 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1: 这起小案之所以值得关注，就在于他用一次清晰的司法裁判，把拾金不昧的道德倡导与法律的刚性约束统一起来，明确回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即便没有侵占的意图，随意地丢弃他人的遗失物，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拾金不昧与保管义务两者并不矛盾，生活当中多一份善意，社会才会更有温度。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3: 淮南 FM 103.6，
12: 滁州 FM 102.9，
13: 定远 FM 98.5，
12: 明光 FM 92.3，
13: 凤阳 FM 87.9，
12: 天长 FM 87.7，
13: 六安 FM 94.9，
12: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12: 芜湖 FM 99.2，
13: 无为 FM 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 保驾护航。
1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低价火车票背后竟是新型电诈洗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帖声称可以代购打折的火车票，甚至六折就能买到。有的旅客也确实在下单之后获得了火车票，看上去旅客薅到了羊毛，捡到了便宜。可您知道吗？这张便宜火车票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铁路公安处侦办的一起案件，揭开了这背后的完整的洗钱犯罪的链条，而贪图便宜的购票者竟有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人。
4: 去年的一天，市民卢女士接到警方的电话，电话那头民警向她核实一件事：你是不是在二手平台买过火车票？卢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图便宜的那次消费可能没那么简单。
5: 以前我刷手机时发现一些社交平台和闲鱼上挂有低价火车票的字样，去年六月我准备买两张去广州南的高铁票，商务座，然后我就想到了闲鱼，因为买票便宜就点进去了。我查了一下，两张商务座票在12306花费要5000多块钱，在闲鱼上我只付了4000多块钱，便宜了9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8.4折。
4: 像卢女士这样被低价吸引的买家不在少数，这些店铺不仅打折，还有成交记录作证，看起来相当可靠。而衡阳铁路警方也关注到了这一反常现象。
6: 根据相关规定，正规火车票优惠仅在中国铁路12306官方渠道才有，且国铁集团声明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还一些互联网平台上标有折扣车票内部真实字样的商品或服务极具误导性。
4: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交易有5个特征：第一，要你交出12306账号密码；第二，买好的票不能退也不能改；第三，不抢票，只买官方显示有余票的车次；第四，折扣大的离谱，5到8折不等；第五，消费有门槛，有的300元起，有的500元起。正规火车票的优惠都在12306官方渠道，国铁集团也从没授权任何第三方卖票。这一系列异常点指向的很可能不是羊毛，而是犯罪，
6: 很可能涉嫌为电诈等或黑产业务进行洗钱。
3: 警方调查发现，类似的店铺商家注册地涉及全国各地，尤以广东、湖南、河南等地居多。经过对资金流的研判，警方发现，这些店铺的卖家没有支付火车票票款的记录，却能够直接获取支付成功的火车信息。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店铺卖家的背后很可能另有其人。那他们究竟是如何买到火车票的呢？
4: 警方发现，嫌疑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折扣火车票、半价火车票等极具诱惑性的信息，并包装称有内部渠道、折扣政策，吸引有购票需求的旅客咨询。为了弱化旅客的防备心理，这些店铺会将旅客引导至闲鱼等具有交易功能的平台下单支付。嫌疑人通过规避平台的商品链接上架策略，上架购买链接，从而促成交易。
6: 我们通过对接单平台的会员，也就是闲鱼卖家的手机电脑进行取证，发现他们设备内部都安装有小鹿优享 APP、 虚拟币交易 APP 和境外加密通讯软件。其中小鹿优享 APP 用于注册会员、录入旅客个人信息和购票信息，虚拟币交易 APP 用于购买 U 币，也就是一种名为 USDT 的虚拟货币。闲鱼卖家用 U 币在小鹿优享交易平台上充值，给平台上缴押金，而整个过程中，接单平台与交易平台之间、交易平台与电诈团伙之间，都是用境外加密通讯软件纸飞机来交流。
4: 买张火车票怎么就和洗钱扯上了关系呢？ 警方揭开了背后的那条隐秘链条。原来整个链条里藏着四个角色，最下面是想省钱买票的普通旅客，上面一层是在闲鱼上发帖的卖家，再往上是一个叫小鹿优享的接单平台，而最顶层是躲在境外的电诈团伙。那么这个链条是怎么运转的呢？以当事人卢女士的购票过程为例，来看她的这张低价票究竟是怎么所谓低价买到的。第一步，想买便宜票的旅客卢女士找到闲鱼卖家，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和车次发给对方，并支付打折后的票款4000元。第二步，闲鱼卖家收到钱后并没有去12306买票，而是打开一个叫小鹿优享的 APP， 用旅客的信息下单。第三步，小鹿优享平台收到订单，转头就发给了境外的诈骗团伙。第四步，诈骗团伙用他们骗来的黑钱在12306上支付了这张票的全款5000多元。诈骗团伙其实还是用原价在12306平台购票，最后出票成功的截图原路返还到闲鱼卖家手里，再转发给旅客。到这里，旅客拿到了票，卖家赚了差价，只有诈骗团伙是赔本卖吆喝。费这么大周折，他们图什么呢？他们图的是洗钱。诈骗团伙用来买票的钱款就是涉诈赃款，一旦买成火车票，这笔钱就变成了旅客的出行消费，脱离了警方的冻结追踪。而旅客付给闲鱼卖家的车票款则被卖家拿去买了虚拟币，也就是 U 币，通过小鹿优享平台作为报酬又回到了诈骗团伙手里。
7: 后期我们通过对购票资金的溯源发现，用于购买折扣火车票的资金均来源于多名受害人通过各种话术而被电信诈骗的资金。通过我们对平台内火车票资金的线关联，受害人被诈骗的方式呈现多样化，有被远程控制手机盗刷资金的，有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有虚假购物的，有冒充电商客服的等等。
3: 掌握情况之后，警方马上成立了专案组，对小鹿优享境外聊天群近一年的记录进行了分析研判，勾勒出以罗某、卢某、黄某为主的团伙组织架构。经过警方的抽丝剥茧，洗钱团伙的面纱也被揭开。
4: 经查，黄某负责组织大量收购电话卡用于注册12306账号，卢某在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纸飞机与境外电诈集团的犯罪分子取得联系，按照对方指示将被诈骗者的资金直接用于购票，并发送给闲鱼店铺卖家。罗某建立小鹿优享纸飞机境外聊天群，招募小鹿优享平台代理，并拓展除低价购买火车票、充值电话卡等其他业务。还有人建立聊天群招募下线，把业务越做越大。
8: 与以往通过黄金、手机交易等方式洗白电诈资金不同的是，该案呢主要是利用火车票这一刚需且高频的特点进行电诈资金的掩饰和转化。嫌疑人利用旅客贪图便宜的心理，通过在互联网平台大量发布低价火车票引流信息，吸引旅客咨询下单。购票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行程信息被录入到小鹿优享洗钱平台，诈骗团伙在平台内接单后，利用被害人的资金为旅客支付全额火车票票款。出票成功后，小鹿优享平台付虚拟币给诈骗团伙，最终实现多平台引流、洗钱平台接单、涉诈资金支付的闭环洗钱链条。
4: 这类新型犯罪和以往的相比更加隐蔽且难以追踪，洗钱团伙人员分散至不同地点，也给抓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9: 通联方式匿名，不管是诈骗团伙还是小鹿优享平台，都是通过境外通联软件纸飞机交流传递信息，相关物证极难获取，对我们的调查和取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4: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下，全国230余名警力在16个省区市同步行动，40分钟内45名核心嫌疑人全部落网，包括罗某、卢某、黄某等主要头目。目前该案共抓获嫌疑人56人，关停涉案网店670家。 警方提醒，通过非正规平台购票存在诸多风险，且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犯罪活动。
9: 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倒卖账号等违法犯罪活动。购买折扣火车票，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相关案件，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违法行为。
4: 铁路警方提醒，旅客应增强防骗意识，不轻信所谓内部渠道票、超低折扣票。如遇到可疑情况，应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或拨打报警电话，保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9: 要警惕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购票信息，凡是价格明显偏低，要求绕开正规支付流程的，往往存在风险。不要向陌生账户和非官方平台随意转账，更不要泄露个人信息。购票过程中不要随意提供个人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等敏感信息，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
3: 不仅是打折火车票，一些平台上还有卖家替你交水电费、停车费、替你还款等服务，打折力度都很诱人，如出一辙。这些代付过程完全绕过了官方的安全屏障，形成了信息收集加资金预付加代操作的洗钱犯罪黑链。斩断黑链，除了公安机关加大打击的力度，还需要平台加强排查的能力，切实地履行好监管的责任。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从男朋友工作挣钱之后，他家里人总向他要钱。目前我俩还没结婚，我也不应该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未来真的到了结婚的地步，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建议你在婚前与男友沟通与父母的金钱往来的性质，以及确定婚后赡养父母的约定。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与自己父母金钱往来密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以及第1092条的规定，如夫妻双方无书面约定，夫妻婚后取得的工资、奖金收入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此拥有平等的处理权，扣除日常正常消费以外，剩余的钱款明细应清晰明了。对于给父母的超出赡养义务的大额转账，也应当有明确的理由，否则在实践中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转移。虽然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此种义务包括在生活、精神、感情上对父母尊敬、关心和照顾，

0: 进行明确，比如确定支付父母赡养费的金额以及方式等，以免双方在婚后产生分歧，影响夫妻感情。
1: 听众咨询，购买电影票后，观看电影过程中一直有很大的装修噪声影响观影，观影环境相当恶劣，我无法正常观影，被迫中途离场。我跟工作人员反馈两次后，对方不解释也无任何歉意的话，对于顾客的投诉无动于衷。与商家协商后的处理情况是，对方坚称商场装修噪声与自己无关，也不做出任何赔偿道歉等行为。我录制了噪声视频，接下来应该怎么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好，你们可以考虑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我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也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存在缺陷等情形，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你的陈述，你们购买电影票在电影院观影，与电影院之间形成由电影院提供观影服务的合同法律关系，电影院应当保障观影人在观影时的良好观影环境。但根据你的陈述，电影院在实际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装修噪音巨大，导致观众无法观影，使你们被迫中途离场的情形。若电影院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不能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更换场次让你们重新观影等，应向你们赔偿由此产生的电影票费用等实际损失。虽然影院声称是商场装修噪音与其无关，但这不属于影院的免责事由，如影院认为是商场噪音导致影院受到影响和损失，影院应当向商场主张相应损失赔偿。考虑到维权成本，你们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的规定，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或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听众咨询，被继承人没有任何遗嘱，三个儿子不在身边，去医院养老之前把银行卡暂交于其女儿保管，方便支付每月保姆费用。被继承人去世后，女儿女婿把被继承人银行卡里的钱据为己有，一分钱也不拿出。我们家人都知道他们挪用钞票去买房。像这种情况，能追回来其他子女该有的份额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被继承人去世后，如果没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包括儿子在内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有权主张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去世后发生继承，如果没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则发生法定继承。根据你的表述，被继承人在医院养老前把银行卡交给女儿保管，如果其目的只是便于女儿支付保姆费，并没有赠与的意思，那银行卡的钱应作为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法定继承。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第1130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由于被继承人有儿女，那么继承开始后，遗产由包括子女在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应当均等。因此，几个儿子可以要求女儿返还属于自己的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如果协商不成，其他继承人可以将女儿女婿诉至法院，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人可以将被继承人银行卡信息等遗产线索提交至法院，同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求调取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相关事实。
1: 听众咨询，2016年自己和孩子爸爸离婚，2020年男方再婚，孩子转由自己独自抚养。2019年底，双方签署了抚养协议，规定了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学费等所有费用。2023年9月，孩子上初一，周一至周五住校，父亲以孩子住校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请问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与男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建议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支付小孩抚养费。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民法典第1067条

0: 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其中，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你与男方离婚时，双方协商规定了男方支付抚养费。目前小孩读初中，属于未成年人，男方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与孩子是否住校无关。如果经你讨要，男方仍然不愿意履行抚养义务，建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你们的抚养协议仅约定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学费等所有费用，但未约定具体金额。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在处理抚养费案件时，对抚养费的认定主要考虑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一般情况下，法院会按你前夫月总收入20%至30%的比例和前述情况综合酌定抚养费金额。需要注意的是，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原告一般为子女本人，由你作为法定代理人代其向你前夫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基层法院提起诉讼。
1: 听众咨询：自己家住四楼，卫生间屋顶滴水严重，造成吊顶腐蚀、浴霸腐蚀掉落。我联系了五楼房主，他只是在卫生间地板表面做了防水，但是自己家滴水还是严重，没有一点改善，影响我家卫生间正常使用。自己是否可以起诉他，让他把卫生间地板砸开重做防水？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与邻居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起诉要求对方重做防水、赔偿损失等。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原则，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如果你的邻居因装修导致漏水，造成了你家卫生间受损，那么你的楼上邻居存在过错，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发现漏水情况后，建议你首先应进行证据固定，如拍照、录像、录音等。如果你与邻居就漏水修补事宜协商不成，你可以考虑向法院起诉，并向法院申请鉴定，由选取的鉴定机构认定漏水原因。如果经鉴定确实是因为邻居家漏水造成你家损失的，你有权请求邻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也就是说，你可以要求邻居采取重做防水等补救措施，也可以要求邻居赔偿你的损失。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11: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
1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

0: 三十至十七点三十，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

0: 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 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安庆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外围全线加装了隔离护栏，没有设置轮椅通行缺口，独自出行的残障人士无法就近入园，无障碍通行配套存在短板。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实地走访，可以看到园区四周全部安装了连续隔离护栏，主要用于阻挡机动车、非机动车进入园区，保障园内行人安全。不过记者现场发现，整条外围护栏没有设置无障碍通行缺口，普通市民可以步行入园，但依靠轮椅出行的残障人士无法就近通行，确实存在入园不便的问题。安庆市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现场负责人张健：
4: 我们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因为游玩的小朋友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在园区四周全部设置了拦路虎，为了方便管理，禁止一切车辆进入，造成安全风险，所以这个拦路虎呢，请大家适应一下。
3: 针对市民质疑的无障碍通行难题，园区管理方也做出了详细解释。工作人员表示，全线设护栏是出于整体安全考量，但园区并未忽视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专门预留了无障碍入园通道。安庆市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现场负责人张健：
4: 如果残疾朋友需要进入园区游玩的话，可以从我们这边人民东路这边的北门入口进入，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服务，打开道闸进入园区以后，主要建筑内门口啊都留有残疾人通道，然后包括残疾人的卫生间，我们都是配齐的。
3: 园区管理方也表示，后续将在周边护栏主次路口增设醒目无障碍通行指引标识，清晰标注北门专用入园点位，让残障游客快速找路，便捷入园，兼顾园区安全管理与特殊群体的出行便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同龄的李先生向正丰航空热线节目反映，当地一个水塘没有标志牌，导致孩子溺水，找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律师不写诉状，并且将提交的材料撕毁。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司法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司法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经核实回复如下：李先生的孩子于2025年11月16号在同龄市义安区天门镇新华村农湖组附近水塘洗菜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认为事发地附近施工队堵塞下游出水口，导致水位上涨，增加了安全隐患。在与施工方协商赔偿未果后，家属通过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此案，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于当日指派律师承办。李先生家属共4人前往当地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承办律师已根据前期了解的情况为家属起草了民事的起诉状。在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现场沟通时，家属与承办律师就起诉状中的赔偿请求数额产生了较大分歧，承办律师就诉讼请求的确定依据进行了耐心解释，但家属最终未采纳承办律师的意见，遂当场口头表示终止本次法律援助，并自行取回了所交材料。承办律师并未撕毁李先生家属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妥善化解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经义安区司法局与投诉人李先生沟通，其表示愿意进行尝试调解。据此，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已联合天门镇政府组织李先生家属与涉事施工方进行调解，若此次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当地司法局将组织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会同天门镇司法所继续引导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丰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丰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正丰航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你会吃饭吗？
2: 吃饭谁不会呀？
1: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2: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1: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2: 嘿，有意思。
1: 你用什么吃饭？
2: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1: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2: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1: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2: 这俩有啥关系啊？
1: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2: 说的对，用公筷好。
1: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晚电之声栏目。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网陆安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陈娟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陆安供电公司优质服务的工作，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好，先请陈主任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陈主任。
10: 啊，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感谢安徽省广播电台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用电客户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陆安供电公司，向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们公司发展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用电客户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有用电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陆安供电公司24小时的服务热线0564369422，以及我们各县区的服务电话。我们的服务电话是可以受理您的这个用电业务的申请、咨询、故障报修和投诉举报。对于每一位客户的来电，我们也会就是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及时回应大家的诉求，尽力的为大家解决用电问题。
0: 好的，谢谢您。那前天啊，刚刚进入24节气的处暑，夏秋交替的季节呢，总是台风多发的时候。前段时间台风白海豚也是登陆江浙沿海，对我们安徽的天气影响非常的大。那么针对这个台风这种恶劣的天气，咱们陆安供电公司在供电保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0: 嗯，好的。台风这个巴威和这个白海豚都给我们陆安电网是确实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为了确保这个台风期间我们广大居民还有市政机关、商场、医院和交通枢纽这些重要场所得到一个可靠的一个电力供应，我们供电公司呢，一个是与我们陆安市的防止保持了一个密切的沟通。我们首先还是按照这个宁可十防九空，但是不可十防万一这个原则，做实我们做细我们的各项一个防御措施。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在各乡镇部署了这个驻点的队伍，总共是部署了有51支，然后人员呢也是近400人，车辆近100辆，做好我们电力抢修的准备。另外呢，对于一些重要的一些输电通道，我们对它的下方的异物也是进行一个再清理，特别是对我们就是输电线路的一个本体和我们通道也是在加强的巡视发现。同时我们也是确实是发现了一些异物，比如像塑料大棚、防鸟彩带这些，总共是处理了1006处。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就是易受灾的配网线路，还有我们这个150多座的这个低洼配电站房，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检查，主要还是补充一个阻排水的设施，清理一个树障的隐患。同时呢，针对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个服务工作，我们也是组建了一个服务的保障群，也是编制了应急的服务海报。同时对于一些我们就是80户的重要客户，以及我们809户的这个重要民生的客户，我们都提前就是进行了一个风险的预警告知。另外我们也是对全市的非煤矿山11户的这个非煤矿山的用户，对它的供电隐患进行了排查。同时呢，我们也是和这个铁路部门，然后是建立了一个防台期间的一个应急联络的机制。然后对于我们政府啊、医院，还有一些高层，这些敏感小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发电车临时接入的保电方案。总之是全力以赴的确保民生用电。
0: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应对台风天气的供电保障方案方面呢，陆安供电公司确实做了非常认真的工作准备。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在全省广大人民群众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之下呢，两轮台风呢都是得到了成功的应对。那现在已经是八月下旬了，距离开学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么咱们陆安供电公司在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又做了哪些供电服务的保障工作，请陈主任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0: 好的。目前呢，就是距离咱们就是九月的开学季啊，现在也就是不到一周的时间了。为了保障我们陆安市的这个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然后新学期能够安全可靠的用电，我们公司也是提前部署，主动服务，跟家校就是共同的这筑牢我们校园的这个用电安全的防线。主要我们现在一是还是建立了一个校电联动的一个沟通机制，主要就是去梳理摸排掌握我们每个学校就是开学的用电一个需求，也是组织我们专业的运维人员对我们辖区的校园用电设施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主要呢还是排查教学楼、学生宿舍还有食堂这些重点区域的一个供电线路，配电箱、开关这些设备，主要是利用红外测温的设备对于这些线路的老化、发热、接触不良这些安全隐患来彻底消除这些用电安全的死角。另外呢，我们也是加强校园内供电线路和设备的一个巡检，主要就是考虑到开学以后这个负荷会进行一个急剧的攀升，然后做一些应急的保电预案，主要也还是配齐一些应急的电源啊、电缆这些抢修的物资，同时也是安排专人24小时的应对，也是保障我们如果是突发用电故障，我们能够及时响应，同时能够就是高效的为学校处理。另外我们也是就是开设了一个校园用电的专属服务通道，主要也就是同步吧，是开展一个安全用电的知识进校园的宣传，也是普及我们的用电安全的相关知识，也是提升我们师生们的安全用电的意识，然后就是为校园安全用电做好我们的服务。
0: 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最近啊，国家发改委是发布了关于第四监管周期输配电价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影响呢，郑主任？
10: 这个政策呢，主要是针对工商业用户实行的一个电价改革，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不受影响的。这次改革呢，它主要是从2026年8月1日然后开始实施。主要是我们省这个各个电压等级两部制的需量电价，较第三监管周期的时候是降低了每千伏安1.6到3.2元每个月。容量电价部分呢，每个月是降低1到2元，然后每千瓦，然后单一制电量电价它是提高0.016到0.02元每度，主要还是进一步去减少了同一个电压等级下不同工商业用户输配电价的一个差异，主要还是就是优化调整这个单一制两部制的电量电价水平，同时呢，我们省内上网环节的限损费用在输配电价外进行单列，由原来的3.99%是核定为3.9%。总的来说呢，就是普通居民的用电的电价是不受影响的，受影响的呢是咱们工商业用户。如果您执行的是两部制电价，那您就是降价了。如果执行的是单一制电价，那就是提高了。当然在这里我也要就是补充说明一下，电价的政策呢是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制定的，供电公司会按照政策进行一个电价的执行和落实。
0: 好，谢谢您做的介绍。那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网友说啊，最近夏天这个气温比较高，感觉家里的这个电费啊就升高了，空调开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确实是不仅是咱们微信公众号上这位网友，那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只要开空调，那么就会觉得这个月的电费会提高。那正好想借着今天的节目，想请陈主任和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节约用电，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节约用电的技巧呀？
10: 好的。 夏季呢，我们就是咱们就是居民家里空调的负荷都会比较集中，所以这段时间这个用电负荷大，持续时间也长。这样一方面呢，它会造成我们就是电力设备和我们的线路发生故障的这个概率呢是增加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用电量大，电费增长也会较多。从现在我们这个倡导文明绿色低碳生活和我们保障安全用电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还是能够进一步的增强节能的意识，也是合理用电，节约用电。比如说大家可以尽量减少空调使用的时间，或将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及以上，这样您在节约用电的同时也能预防感冒。同时呢，对于习惯长期运行的电热水器这样的电器，可以适当的减少待机的时间。另外家里还可以更换一些节能的一些照明灯灯泡，在充电器这些小电器不使用的时候，您可以断开电源，这样既安全也节能也经济。
0: 好的，谢谢您做的详细的分享。那近年来啊，我了解到陆安供电公司始终致力于电力营商环境的优化，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情况。
10: 好的，我们公司主要还是围绕我们陆安市委市政府就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决策部署。我们主要是聚焦在一个办电的提速，供电的一个可靠和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个提质，还有一个绿色转型。我们主要还是打造一个高速办，就是我们高城嘛，高速办的一个服务品牌，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主要呢还是数字驱动为先，也是依托这个晚视通、网上公网 APP 这样的线上平台，然后实现我们用电报桩啊、缴费啊这些业务能够做到一网通办。同时我们还推行了一个叫做光明大模型的应用，也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我们就是受到的这些办电的需求，然后可以自动的为您生成供电方案。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目前就是可以压减供电方案的答复时间，降低3.2个工作日。另外我们也是强化主动服务的一个意识，主要还是建立一个项目专员加客户经理的双对接机制，对于一些重点的项目还有一些重点的用户，我们会定期的上门开展走访，然后通过这种项目长的责任制，然后为您及时的就是破解就是一些电力的堵点问题。另外我们现在也是在努力就是创新推广一些集团办电的模式，主要是服务我们这个沿江的高铁、合江高速还有货运公路这些一些重大的就是基建项目的一个建设，然后也是打破我们就是原本的市县公司供电区域的一个服务界限，然后实现一个跨县区的就是一次勘查集中答复契约验收一个打包的模式，然后也是能够实现项目接电效率的提升。目前就是这些项目的效率提升已经达到30%以上了。
0: 嗯，好，谢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买了电动汽车，充电呢就是特别关注，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到很多公共停车场都有国网标志的充电桩，想问一下这个，陆安会多建一些变电充电桩吗？方便我们这个电动汽车的车主。那这个问题，陈主任。
10: 嗯，好的，我们也会落实，就是全面去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这个发展的战略。我们作为电网企业，也会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电网企业的优势。目前呢，我们是考虑就是构建这个城市、乡村、高速这样一个3级的充电网络，然后也是我们供电牵头和政府配合，然后推进这个公共充电站的建设。目前呢，我们是已经累计建设了充电站300个，充电桩是已经建设了961台。然后我们今年以来呢，也还是考虑是按照这个建强网络，然后强化运维和优化服务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们主要今年是在核心商圈、旅游景区和物流园区这样的重点区域推进我们这个充电站的一个布局。目前我们今年是已经完成了场站选址和方案编制有23处。另外就是针对现在居民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老旧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推广这个统建统服。简单的来讲，就是供电公司和物业以及专业的运营企业联合，对小区的充电设施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建设、统一的服务和统一的运营。这样呢，就是不但能为老旧小区居民解决充电难的问题，同时也让后续的这个充电桩能够有人建、有人管，这样 量才可以持续。今年呢，我们是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九个居住区的充电站项目的备案和包装，然后建成后呢，也是可以为老百姓新增这个充电泊位62处。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现在啊，各行各业都推出了线上服务平台，可以说是极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想请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供电公司线上服务平台的一些情况。
10: 好的，目前我们陆安供电公司就是使用开通的这个线上服务平台呢，主要还是网上国网 APP、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等，客户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呢来办理您的用电业务、缴费以及相关信息的查询。同时呢，为了鼓励大家通过线上平台办电和缴费，然后我们这些就是网站呢和公众号都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各种的线上优惠。

0: 啊，这些活动的礼品都是限量的，比如我们全省智能缴费客户的交费有礼的活动，我们是每个月20号的0点开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要早点参与。同时呢，我们也还会不定期的开展一些完美充电啊、完美放电这些新能源汽车充放电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呢和活动规则，我们都会在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营业厅这些服务渠道进行公布，也欢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及时的关注并且参与。
1: 刚才您提到了完美充电，我了解到五一小长假期间啊，就有这个活动，在规定的时间段给电动汽车充电呢，确实是非常的划算哈。但这个完美放电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请您和我们大家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具体有哪些内容。
0: 好的，完美充电和完美放电呢，都是我们就是安徽省推进这个车网互动啊，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些配套的活动。其中完美充电是我们省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推出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激励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个电费的折扣或者返现的方式，引导我们新能源车主在低谷时段或者绿电充裕的时段进行充电，来促进我们电网一个符合平衡，也是提高我们风电光伏的一个利用率。在今年的春节和五一期间，我们都是开展了这个完美充电的活动，当然也吸引了我市很多的新能源车主参与。至于完美放电的活动呢，它主要是我们今年开展的是在5月29号和30、31日期间，也是安徽省发改委能源就是和我们安徽省电力公司共同开展的一个车辆到电网的试点活动。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它是允许具备那种双向充放电功能的新能源汽车，在指定的时间段向电网反向送电，并获得补贴。但参加这个活动的车辆是有限制的，它肯定是必须要支持 V2G 双向的充放电，同时呢，还要与现场的充电桩的桩型相匹配。这里也需要说明一下，完美充电呢和完美放电，它都是一个时段性的活动，目前呢是都不在这个活动的时间段内。然后完美充电活动我们今年是已经开展了2次，后续呢这两个活动是否还继续开展，以及活动开展的具体时间、活动内容等，还是以我们这个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号公众号上公布的为准。请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晚电之声栏目，和我们分享了很多陆安供电公司的服务举措和成效，也介绍了很多用电方面的常识，回复了听众和网友的提问。那晚电之声呢，也会陆续邀请其他市的供电公司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零距离交流，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陈主任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送出，也请您继续关注安徽之声正风行风热线。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

0: 处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4: 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丸所长，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的更大作为；
5: 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安徽各地深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拔节生长，量质齐升；
4: 穿梭大街小巷，连接万家需求，安徽众多外卖骑手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暖心守护城市平安；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4: 2020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专门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0: 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挽所长，加快实现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请听报道。
1: 在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一系列院里自主研发的医疗设备，想要走向临床，却经常会卡在检验检测、场景验证等关键环节。为此，他们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牵手上海、江苏等多地科研和医疗机构，成立了市场化运营的医疗器械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推动这些医疗设备早日走向市场。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徐宇冰。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我们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系办的指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跨合作交流，面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应用领域，构建了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医疗大模型，共同推动我省及周边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制度政策、联合攻关、实践载体、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创新试验，推动全省10838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
3: 长三角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像安徽在量子科技、在人工智能、在深空探索都有很好的特色，很多的领导一的成果被拓展。安徽在科技创建这两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创新的链条更加完备。
1: 在产业集群共建上，安徽与沪苏浙全力打造汽车生态圈，共同做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揭牌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签订长三角大飞机产业集群合作共建协议，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这段时间，在芜湖湾址区的华明航空公司负责人杨良勇正带领团队加快飞机航电系统攻关，依托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大飞机产业集群的协同机遇，他们联动区域内多家企业，在系统适配、飞行控制等多方面达成产业合作。安徽华明航空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良勇。
4: 继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与区域内 Evito 整机企业建立紧密配套关系，跨区域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有效降低了通航机载装备的研发与验证成本。
1: 今年上半年，在长三角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中，安徽以 12.4% 位居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61.6%， 汽车制造业增长 29%。产业向高攀登、向新发力的同时，安徽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为此，安徽不断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在浙江杭州，记者见到了来自宿州市的挂职干部汪玲玲。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帮助50多家宿州企业对接到杭州的电商资源，推动浙江联运等一批项目在宿州投产扩产。宿州市第3批赴杭州市挂职干部领队汪玲玲。
5: 在工作成效上，我们更加聚焦产业协同，围绕数字经济举办了电商赋能培训，推动宿州好物走进了杭州的直播生态圈，推动了两地文旅资源双向奔赴，形成了一批已落地的合作成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强调要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牢记嘱托，安徽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目前，长三角8对结对合作城市已累计合作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正让好邻居变成一家人。杭州市来皖挂职干部、宿州高新区管委会经科局副局长沈新宇。
6: 通过产业园区共建、干部人才互派、科创资源下沉、教育医疗民生共享等举措，真正实现区域协作共进、互利共赢。
1: 目前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0: 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微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总量居全国前十，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一直以来，安徽各地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走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合肥恒信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主要供应给奔驰、通用、沃尔沃、比亚迪等国内外知名车企，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元。然而在创业初期，这家企业也曾面临诸多发展难题。合肥恒信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博：
3: 主要是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整个拉高了原材料和物流的成本。
2: 针对企业成长的烦恼，肥西县精准对标义乌产业培育模式，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这一细分黄金赛道，通过出台专项政策，搭建供需平台，补齐配套短板，为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拓宽成长空间。合肥市肥西县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贺建：
4: 我们积极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立足我县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精准施策，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2: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持续释放集群虹吸效应，目前肥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归上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君盛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负责人沈辉：
5: 产生的集群效应会给我们周边的配套厂商、配套服务产生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在管理上包括客户的资源的利用上面，能实现我们整体性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2: 如果说肥西县是借势育新、集群突围，那么天长市则是迭代升级、破局重生。曾经天长旅行彩企业扎堆低端民用赛道，市场同质化严重，产业发展陷入瓶颈，对标义乌深耕实业、持续迭代的发展理念，当地政府主动引导企业跳出低端内卷，推动传统核心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多元化转型。安徽新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总经理樊祥勇：
6: 整个转型过程中，政府不仅帮我们研判市场风口、规避同质化竞争，而在质改补贴、用地审批、产学研地接、市场资源地接等方面全程赋能。目前我们三大高端板块占企业总产值75%，市场订单始终处于饱和状态。
2: 不止于单个企业突围，天长还放大义乌产业集群共生优势，打破产业单一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铝、铜、钢三大合金赛道，推动各领域错位竞争，互补赋能。天长市康宏金特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敬天：
7: 义乌产业发展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不做同质化内卷，坚持一业专精、抱团配套、工贸联动。我们扎根天长合金钢特种管材赛道，在错位竞争中夯实自身细分优势，实实在在享受到龙头引领、集群共生带来的协同发展红利。
2: 依托一群一策精准服务，链式招商精准补链，天长持续打通产业链配套堵点，区域配套效率提升30%以上。2025年合金材料产业产值突破700亿元。天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周东辰：
8: 我们始终对标义乌，深耕细分、聚力集群、工贸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优化融资、能源、物流等全要素服务保障，形成了铝合金、铜合金、钢合金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
2: 聚焦一业，深耕一域，宿州市灵璧县集聚了90多家轴承及配套企业，对标义乌精准培育、精细服务的发展模式，当地积极构建完整的研发、生产、 配套全产业链，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人才缺、科创弱等痛点，量身推出轴承贷专属金融产品，累计投放担保贷款近4亿元，同时落实安家补贴、人才公寓、子女入学等暖心政策，全方位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25年，灵璧县轴承年产值突破50亿元。安徽灵璧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妮：
9: 立足灵璧轴承产业链优势，以高端轴承产业迭代升级赋能科技创新发展，全力打造高端精密轴承科创制造产业集群。
2: 一地一策略，一业一特色，安徽各地不照搬不盲从，精准吃透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核精髓，以错位发展破除同质化内卷，以集群赋能激活县域动能，推动全省县域经济实现量质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
1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请听报道。
11: 安徽获得的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研究员严从生
12: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11: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1: 网约配送员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需求。今天，让我们走进3位网约配送员，听听他们在送餐路上跑出了怎样的故事。
13: 中午时分，在蚌埠市淮上区，庞亚飞忙着在餐饮店间穿梭取餐。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他，养成了留心观察城市细微隐患的习惯。路面破损、消防堵塞、积水拥堵，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照上传社区。这些年，他累计上报了700多条线索，助力4000多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蚌埠市淮上区网约配送员庞亚飞：
14: 送餐天天在路上跑，哪里路不好，哪里容易出事，我们最清楚。拍个照传上去，不耽误送单，但说不定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13: 除了守护脚下安全，庞亚飞还牵头组建了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长期照料独居老人，为留守儿童捐书赠物，全年志愿活动超过30场。在社区居民眼里，庞亚飞早已是大伙最信赖的贴心人。蚌埠市民邵慧兰：
15: 碰到熟人，我就跟别人就讲，我小庞这个人不错，经常来这看看我，给我打扫卫生，有时候给我送点米、送点面，送点油，像我自己亲孩子一样。
13: 庞亚飞把配送路走成了服务路，而在池州市青阳县，程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队伍送温暖。高温天里，老旧小区高楼层的订单常常没人愿意接。陈翔总是自己冲在前，他还临危接手过一个经营不善的站点，通过优化排班，为骑手主动申请各项补贴，不到半年时间，站点骑手规模和订单量都翻了3倍，好评率稳在98%以上。池州市青阳县网约配送员沈鑫：
16: 平时我遇到一些 满怀的自信，我跟他发个信息，帮我们想办法解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13: 池州市青阳县网约

0: 配送员程翔。
1: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能第一时间就为他们解决。我相信把大家的保障工作做好，我们以后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0: 从白天的烈日到深夜的街灯，不同的时段同样的守护。在宣城市，夜班骑手丁刘平把电动车变成了流动的救护站，他主动考取了急救证书，随车常备急救箱。日常跑单中，丁刘平多次发现醉酒躺卧路边的市民，他都会及时报警并留在现场妥善看护。宣城市宣州区网约配送员丁刘平：
2: 我们是夜班，大街上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真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也能用得上，能帮一把是一把，有可能就救了他一条命。
0: 某外卖平台宣城市宣州区站点站长李静：
3: 丁师傅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骑手，也带动了周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积极地参加这些热心啊正能量的事情。
0: 这些普通的网约配送员是安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安徽，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在做好配送本职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成为城市平安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省委社会工作部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处处长陈少军：
4: 广大新就业群体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书写责任，用爱心温暖街巷，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时代风貌。我们将继续发掘他们的典型事迹，选树榜样标杆，搭建更多平台，助力新就业群体在服务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城市共成长。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6: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安徽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亳州市蒙城县逍遥里小区业主桂忍忍的新房装修进入收尾阶段。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空间格局，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让业主可根据家庭需求自由改造。桂忍忍
7: 这个小区呢的建筑风格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风格，然后这个房子呢还有集中供暖，然后我也安装了全屋供暖，生活得更舒适。
0: 作为建设主体，房企承担着好房子理念转化为现实的重任。安庆、铜陵、蚌埠等市在好房子建设中应用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破解反潮、渗水、隔音不佳等居住顽疾。安庆某小区项目总经理吴斌：
8: 我们项目采用全铜外墙现浇体系，大幅降低外墙开裂和渗漏风险，提升房屋抗震性能，外墙保温层更加牢固，杜绝保温层脱落隐患。
0: 铜陵市购房业主张华：
9: 那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整个房子的这个布局，它的用材很考究啊，然后比如说像一些除噪音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设计，我都觉得特别的好。
0: 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建：
10: 积极引导薄膜发电、玻璃等这类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产城融合。
0: 要建造好房子，也要建设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走进宣城宁国市金三元云静小区，维和式布局让每栋楼都围着中央景观排开，视线通透。小区绿植常年修剪养护，四季有景，夜里也有应急值守，业主有事随时能找到人。还设了免费自助洗车点，便民实实在在。逢年过节，物业常办游园会、邻里活动，大伙慢慢熟了，小区更像一个大家庭。市民上号：
11: 这里的物业呢，服务水平非常高，我们跟其他业主一起打打羽毛球，一起搞搞户外活动，是一种非常温馨、非常和睦的景象。
0: 宁国市房地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周希：
12: 统筹住房建设、改造、管理、盘活、提质各领域工作，系统发力，全域提质，更好地去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住房需求，用心打造群众真正认可的高品质宜居好房。
0: 从智能人居、生态配套到科技赋能，合肥市全方位推进好房子建设落地见效。依据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合肥围绕标准引领、要素保障、品质升级、科技赋能、生态构建、 服务提质六大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性提升住宅建设品质，加速完成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式升级。合肥经开区某住宅项目总经理李有文：
13: 响应政府好房子的要求，也是把整个六恒科技系统的产品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让更多的市民住上这种高品质的好房子。
14: 榜样。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站长助理陈三喜，27载逆火前行，用7000多次生死救援书写了火焰蓝的忠诚担当。请听报道。
15: 8月4号上午，在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记者对陈三喜的采访才刚开始，警铃声突然响起，不到1分钟，消防救援车就已驶出。途中，陈三喜核实这是一起亲身救援警情，随即安排工作分工，抵达救援现场，气垫迅速架设到位，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处置，险情得到妥善化解。任务结束，陈三喜和队员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站长助理陈三喜：
16: 吃了547场井，包括火警，第二类就是抢险救援，电梯被困等等，还有一类就是社会救助啊，像套马蜂窝呀，所以让我们是有井必出吧。
15: 火海鱼危困，处处都有陈三喜冲锋的身影。2012年，一处化工厂爆炸起火，陈三喜抱起水枪直插火势核心区，距离火源只有2米，数百度的高温热浪一次次将他裹挟逼退。危急关头，他一次次义无反顾迎难而上，最长的一次抵近作战达3个小时，最终成功压制火势。投身消防事业27年，大大小小的救援陈三喜已经经历了7000多次，营救疏散遇险群众2000多人。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委王应平：
17: 陈三喜同志呢，面对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是组织和队员们信任的业务骨干和攻坚能手。
15: 消防救援被称为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纸上的规程可以反复研读，但是火场瞬息万变的处置思路、预判隐患的敏锐直觉，都只能从一次次出生入死的实战中淬炼而来。为帮助年轻队员快速成长，每完成一次救援任务，陈三喜就会组织队员开展战力复盘，结合一帧一帧的画面，对进攻、搜救、撤离等各环节剖析风险细节。那些在浓烟、高温、混乱现场中总结出来的实战诀窍，陈三喜全都倾囊相授。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战斗一班班长王家安：
18: 陈三喜指导员经常对我们讲，火场上面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他在日常训练中也会严格要求我们模拟各种灾害包括救援的场景，让我们处置，不断提高我们队员的一个业务能力。
15: 凭借过硬的实战本领与突出的工作实际，陈三喜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5次、嘉奖5次，获得全国10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岗位练兵技术能手等30多项荣誉。陈三喜：
16: 消防队伍是同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我们要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当好守护百姓的火焰蓝卫士。
19: 气象服务。
6: 昨天持续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但出伏并不意味着暑热立即消除。据安徽省气候中心介绍，出伏后的气温下降是一个先缓后快、分两档推进、阶梯式下行过程。请听报道。
20: 预计今年出伏后头5天，热度还要反常。8月29日前，安徽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江北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34到36摄氏度。安徽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丁小俊：
21: 到8月底，全省平均最高气温降到30度左右，这时早晚转凉的体感才会比较明显，但是白天仍然偏热，到9月上旬还可能出现秋老虎的反弹。真正明显的降温要到9月中旬，白露节气之后。
20: 此外，未来5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请听一组简讯。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

0: 十五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1: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 S66 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项目路线起自黄山区甘塘镇西北侧，接 G3 京台高速，终点在百溪乡南侧接 G0321 德上高速，路线全长约62.6公里，项目估算总投资109.8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建设工期3年半。
0: 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近日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合肥地区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2: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这个处暑节气刚过，已经出伏了哈。虽然说已经立秋金秋时节，秋风舒爽，但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的是国庆长假。虽然说这个国庆长假是我们秋冬自驾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在暗自想一想自己国庆准备去哪儿玩了，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的山河。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来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为狼头的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欢迎文老师。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文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灰狼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适合当季的一些旅游线路哈。虽然说我们目前是进入了立秋的节气，但是气候依然是非常的热哈。而且我知道文老师您上个月刚从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回来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草原上的情况？
9: 每年的草原的话，我们时常说草原，草原实际上我们常去的草原一般有两处，一个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一个是一个坝上草原，这是相对来说我们经常去的比较多的草原。
1: 嗯，
9: 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新疆的草原呀，还有西藏的草原也很多。当然我们常去的就是我说的像内蒙的这两处草原。我上个月是去带了呼伦贝尔的草原。说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我们去的话可能是把好几个地方穿起来，包含了阿尔山，像满洲里啊、草原啊、湿地啊，包括像大兴安岭，还有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这些地方是一个，因为我们做自驾游都是一个串起来的一个环线这样的。相对来说的话，那边的话就是比合肥当然是凉快很多很多了，但是呢也有比较热的地方，像我们走哈尔滨的时候啊，包括像塔河县的时候，它也有在33-34度的时候也会有，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凉快，但是到了像草原腹地啊，包含像北极村，像那个根河、满归这些地方的话，它的早晚是很凉快的，只有10几度，比较凉快一些，适合每年暑期的时候出游。还有像我们常去的像坝上草原，乌兰布统那边的话，它因为它是海拔高的话，它也是夏天的时候比较适合避暑的时候去，它海拔在1700到2200之间，也就是说它晚上的话只有10几度，最多到15-16度的这个天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那边会那么凉快，然后晚上的时候去满大街去买衣服，因为是确实晚上挺冷的，是不需要开空调，很多酒店像那边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温凉爽哈，因为目前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处暑节气已过，但是这个秋老虎貌似还是比较厉害的哈，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当前这个温度下，在合肥可能还是觉得需要避暑。在当前这个气候条件下，我们出行的话，哪些地区比较合适呢？能不能推荐一下呢？
9: 除了刚才说的草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大西北那一带。大西北那一带，我们常说的大西北呢，就是像甘肃、青海。甘肃那块呢，有的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甘肃分几大块儿，一个是像我们常说的像莫高窟，这些地方呢会像敦煌、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嘉峪关这些地方的话，它属于这种戈壁滩比较多，这种地方该热也它也会热。但是到了甘南地区它就会凉快，像甘南，像我们今天这有个队伍就是在甘南，去了朗木寺，今天下午马上到扎尕那，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凉快一些，它因为它海拔是在2000到3000之间，所以说它的温度基本上也就在现在的温度，白天温度也就25-26度，晚上的夜晚的温度大约在12到15-16度的样子，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去川西甘南这一带的。因为它属于高原，高原呢是每升高海拔1000米，温度降6度，所以说它是在3000海拔的时候呢，温度就比我们这块低大约15到20度之间，是比较凉快。
1: 就是到这个甘南这块就比较凉快哈。
9: 对，川西甘南。
1: 其实我知道在暑期，就是叫青甘环线，好像很多朋友去啊。其实暑期人也多，这个温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它的最佳时间点吧？
9: 分怎么说？因为川西甘南这条线的话，就也不叫川西，这叫属于川甘了。
1: 青甘大环线。
9: 青甘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其实这条线最早的，应该叫最早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尝试着说，去怎样把胡杨林给串起来，之后才做了这条线。然后大约到2016-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了一个青甘这个概念。这条路线的话，最早是2013年，然后我是知道了之后，有了这个胡杨林。因为实际上胡杨林最早进入大家视野的话，应该是张艺谋的 啊，张艺谋那个片儿是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嗯，
9: 英雄是英雄吧？
1: 嗯，
9: 英雄里面那个章子怡那
1: 里
9: 对那个的胡彦霖那个场景，那个树叶，黄满地黄叶的那个场景，那是张艺谋拍的。
1: 嗯、
9: 因为张艺谋张导他对这个色彩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到我们真正想去这个地方去旅游去自驾游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发现哇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就做进路线。做进路线的话之后，然后才把除了胡彦霖之外，然后把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月牙泉、莫高窟、嘉峪关，然后还有那个张掖的丹霞地貌，然后把这个穿进一个大环线跑起来。
1: 嗯、
9: 这个是都2013年了，应该讲这新年都已经第13、14年的事情了。
1: 嗯
9: 嗯，这条路线的话，夏天跑的话，相对来说会热一些。
1: 嗯，
9: 但是国庆的时候它是最合适的季节。
1: 嗯
9: 嗯，因为它的秋色，说起秋色了呢就比较多了啊。但是额济纳旗是最早，应该说不说最早吧，是比较早的一批打着这个秋色的这个旗号来宣传的，或者说大家冲着这个秋色去额济纳旗，去着青甘环线这个环线的。
1: 嗯
9: 嗯。
1: 嗯，在这里也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本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刚才王老师说到了这个国庆哈，金秋这个胡杨林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是额济纳旗胡杨林，那如果说我们国庆有空的朋友，准备自驾的朋友，也可以不妨来仔细听一听这条线路上有哪些您这个关注的点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今天您听文老师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在您这个自驾出行啊或者是旅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留言哈提问，我们现场呢也会请文老师给予解答。那刚才文老师说到了这个金秋的国庆，那我们不妨也给大家列一列，看看国庆如果大家想出行的话适合哪些线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额济纳旗胡杨林对吧，胡杨林正是国庆这个

0: 档口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是吗？
1: 对。因为每年那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呢，它会在9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变黄。如果说9月20号去的话，它还是比较绿的。只有
0: 它有
1: 在
0: 个时间节
1: 它
0: 点。
1: 是刚刚好卡在国庆那几天。严格的讲，它黄的时间大约是在10月23号到15、6号左右。但
0: 时
1: 是。
0: 间也比较短。
1: 对，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15、6号一过，它有可能一场风，一场雨，有可能它叶
0: 就
1: 儿可
0: 落
1: 能
0: 叶
1: 大部分
0: 了。
1: 就落了，如果说比较早，可能是比方说30号、1号、2号去，那有可能刚黄不黄的时候，黄的没有那么暴力一些，所以说，如果是去额济纳旗胡杨林的话，可能，10月3、4号到5、6号之间，这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想错峰的话，那可能就是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就在10到12、13号之间，这个时段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再错过这个10月的上旬的话，那到10月下旬的话，那就适合去看，南疆的胡杨林了。南疆的胡杨林就是塔里木胡杨，塔里木胡杨就分几处，像，轮台，新疆的轮台县，轮台县的胡杨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晚，因为它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因为它有水，它有水的话，它到了秋天之后，它可能叶儿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它可能会在10月中下旬，比方说17、8号、20来号左右才开始黄。还有一个像南疆那边的喀什那边的泽普金胡杨，那边的胡杨也比较好看。实际上南疆的胡杨有很多处，它沿着塔里木河，有泽普金胡杨，还有巴楚胡杨，轮台胡杨，甚至包括我们在穿越沙漠公路的时候，它的里面也有很多野生的那种胡杨，特别多。它又不止一处，它有零零散散7、8处到10几处胡杨都是比较多的。
0: 就是金秋时节推荐大家去的哈，因为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时间特别的短，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去就没有看得到，所以还有其他的选择供大家去参考哈。那国庆期间除了我们看胡杨林，还有没有其他的全国各地的有些，比如说温度适宜、景色也优美的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出行又不是特别累。
1: 像我们每年跑的时候，像，在国庆的时候会走一个我命名的一个路线，叫黔桂乡，就是，广西，
0: 贵州，
1: 贵州，一个湖南这个路线，主要是像有哪一些呢？就是，像，黄果树瀑布，贵州的，龙宫。还有贵州的小气孔，苗寨这些，包含了像广西的阳朔西街呀，这些，再加上回程的时候再加一个凤凰古城，这是一个黔桂乡的路线。这个路线串起来的话，就等于说，除了我们沿途经过的省，而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也有三个省这样串起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一个路线。这样路线比较适合跑一下。
0: 那您刚才提到了广西，我就顺便想问一下，因为广西，除了北海啊，还有阳朔、桂林这块儿，这2年比较火的崇左啊、百色那边，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秋季，适不适合呢？
1: 秋季也可以，因为广西的话，它像崇左那边的话，就是德天瀑布，它是一个中越的一个跨国瀑布，还有一个名石田园，因为它广西的很多的那个风景的，它那个山呢，就让我们准确的形容，它像一个竹笋一样钻起来，特别漂亮。像网上大家能看到的话，经常是看到那个广西那种高速公路上，沿途左右两边远远的看上去都像怎么形容呢？像一种盆景那种感觉，很精致很精致的山。它不像像我们这样比较北方的这些山，像南太行那个山，它是大面积的很高壮雄伟的这种山。但是广西那个山呢，它就属于这种很精致的、很小家碧玉那种山，特别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广西那边的话。

0: 到了这个文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自驾方面的内容哈。刚才呢是推荐了一些线路，那顺着这些线路还想问问文老师，您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现在孩子们马上陆续要开学了，还有就是国庆，我们往往一想到就是暑假人比较多，国庆人比较密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建议大家稍微的错峰出行比较好呢？
1: 实际上按照今年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实际上的体感来看，今年的出行人数并没有往年那么多，不论是暑假还包括五一，它人数并不是那么多。如果说想已经退休的人的话，可以这个选择错峰出行，因为错峰出行的话，无论是机票，还是住宿，都是比较优惠、实际的、实在的。像住宿，你像新疆，包括成都、川西很多地方，它到了旺季的话，它的住宿基本上都是起步都是2倍甚至3倍的这个价格。如果错峰的话，就是比较实惠一些，可能平常或者说都能有一些促销的房价，200-300、300-400都已经住到非常非常好的酒店了。否则如果赶上淡旺季的话，可能七八百，
0: 出行的成本要
1: 对，七
0: 高。
1: 八百甚至上千块钱都是很常见的价格。像，额济纳旗，包括像喀纳斯、禾木那边的住宿，旺季的话，基本上是1000都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房间。像禾木那边的话，基本都是起步都是1200-1500的房价啊。如果说能够错峰的话，还是错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适一些。但有一些风景呢，它是就只有那个特殊时间才好的话，就比较肉疼。我说的和胡杨林、额济纳旗那边的房价，现在可能还好一点，700-1000能住到好的房间。像往年的话，就是1200-1500，就是常规的这种商务酒店。如果是七八百，就只能住那种快捷甚至民宿啊，这种，
0: 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风景的这个时间来判定哈，或者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是错峰。讲的已经很透彻了。好的，那刚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自驾出行哈。有一些老友们可能觉得自己想自驾，但是心里会有顾虑，担心这个行程太远。虽然平常也开车哈，但是自驾出行那么远的路，就担心赶路会不会太累啊？担心吃住安排是不是合适？路上有没有照应？那这方面，我们灰狼在带团队出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或者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实际上，像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开始，当时呢，国内的租车市场也不成熟，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开了自己的车，然后全国各地的跑，无论是新疆、西藏、呼伦贝尔、云南这些，我们都是开着自己车全国跑。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2015、2016、2017之后，尤其是2018、2019年开始到疫情，现在后来之后，这个全国各地的租车这个行业开始特别发达，发达之后呢，它的操作也比较正规一些，所以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了落地自驾。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呼伦贝尔，并不是我们就是从合肥开车一路就开到呼伦贝尔了，然后再开回来。以前是这样做过，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取车，哈尔滨取车之后，然后一圈玩下来，玩一个环线，环线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哈尔滨，然后飞走。这样的话，就是从这边到哈尔滨的大约2200公里，往返的4400公里就可以节省掉了。可以选择卧铺卧过去啊，也可以飞过去啊，也可以。还有一种玩法呢，我们现在玩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像类似于跑南疆，我们在乌鲁木齐汇合，乌鲁木齐一路去玩，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是选择在喀什结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选择再走回头路再去还车，我们在喀什把车一还，这样的话呢，路程又节省很多，节省下来时间呢，就可以在当地的玩得更精细一些，或者玩得更轻松一些、惬意一些这种。这就是把每天的路程由原来的600、700、800降为200-300、300-400这样，这种体感会更好一些。
0: 就是避开了这个长途驾驶的一个劳累哈。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用特

0: 特别担心，因为我们是整个车队出行，会有领队，会有保障，对吧？
1: 对，
0: 老师。
1: 像我们，全程自驾的话，像我们一般的领队车都是皮卡，皮卡的后备箱里就是装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说这种临时的救援的东西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千斤顶呀、拖车绳啊、搭电线呀、气泵啊，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很齐全的，像我们在新疆，无论是跑北疆、跑南疆，我们自己公司的车也在那边，设备也是非常齐全。不会有说，就像我上期来说了，只要车的轮子还在，方向还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安全的拖到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县城，能够保证整个车队的正常行驶，保证我们的队员的沿途的比较安全吧。所以说，这种保障的话，说起来的是比较细节就比较多了。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王老师哈，因为现在出行有很多的是中老年群体，尤其是我们刚刚退休的活力，不能说是老人了哈，就是活力满满的这位朋友们，他们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在他们的这个出行方面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考虑呢？
1: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我们最开始09年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都是，年轻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但是从，口罩3年到今年都已经是算是第7年了，这最近这7年开始，应该讲我们出行的队员、客户群体的话，可能80%-9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比较多一些了有可能来一个40岁、50岁的，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了80%-90%都是55到65之间这个年龄段还有一部分是70左右的也很多所以说很多人到我这报名了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说你不大，你在我们这算年轻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自驾行程的话，都是相对来说针对就是大家都能跑的这种路程，我们没有是这种像特别长途拉练的，或者说特别去年轻人玩刺激货车这种行程很少，都是看风景、欣赏，然后该早的可能到酒店就休息了这种比较舒适的轻奢的这种行程，
0: 这样考虑的。好，
1: 对。
0: 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哈。下半段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自驾想出行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6: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那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自驾旅行途中适合去到的一些景点，以及途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旅途当中或者自驾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出行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哈，发送弹幕过来，我们将现场的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老师给予解答。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适合我们金秋国庆出行的一些线路哈。在广告时间呢，我也和文老师聊了这样一个，就是川西这条线，因为目前看到川西这条线也比较火，那当下这个季节，比如说9月份到10月份也还是比较适合这条线路的，是不是文老师？
17: 对，这条路线的话，因为属于刚好进入秋色的阶段。
16: 嗯，
17: 秋色阶段呢，可能川西呢，我们常说的川西也分为 北部和南部。
16: 嗯，
17: 像我们常说的川西北部就包含了这种九寨沟黄龙这一块儿，除了这块儿的话，因为九寨沟的话，它九月份的秋色就九月下旬秋色就进入比较好的季节了。
16: 嗯，
17: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川西的莲宝叶泽呀，川西的像它和甘南它是接壤的话，还有像扎尕那，还有像朗木寺，还有那个九曲黄河第一湾，这个都是川西比较适合玩的地方。还有像川西，我们说了这个川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南靠南的一段的川西，靠南的这一段川西呢，它玩的地方就是像，九月下旬的新都桥的草原啊，因为新都桥号称为摄影家的天堂，到这个季节的话，它的黄叶红叶它的颜色比较丰富一些，再加上本身高原地区的蓝天白云，在有水的地方再加上一个倒映，川西的这幅就是像画卷一样，蓝天白云黄叶红叶，它看起来再加上一些雪山，它的川西的风景就非常漂亮一些。然后像新都桥过去之后呢，还有往理塘稻城亚丁方向，稻城亚丁方向呢也是比较好看的，有牛奶海呀、五色海，这些都是经常去川西的或者西藏的人的话，会经常会去的一些地方。应该讲是硬牌货或者牌子货吧。因为都是5A这种的，像稻城亚丁是最早火起来的是从邓超的那个电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以通过那个片儿之后呢，这一火了有十来年了。把我们再说川西的话，可能再穿起来就是往云南方向穿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路线就是不走回头路，像我们可以在成都取车，然后去往稻城亚丁去的过程中呢，先去的就是海螺沟冰川。海螺沟冰川，然后稻城亚丁，然后再往穿的话就是丽江泸沽湖这一套路线。这条路线就等于说在九月中下旬跑是比较合适的，
16: 非常唯美的。刚才说的新都桥都是摄影家喜欢去的地方，这个景色非常美哈，也是特别适合推荐大家的。而且九月下旬出行，一是季节适合，二是人也比较少。
17: 对，它属于错峰。因为到了9月30号的话，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16: 国庆了。
17: 对，国庆。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到哪里人都相对来说多一些，而且像民宿酒店价格都是2倍起到3倍以上这种。
16: 那刚才说到了稻城亚丁哈，也是我一直非常向往，我也曾经攻略过，但是一直都没有拿下，是因为担心有高反。那这条线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17: 首先来说，高反呢，它是像无论是去川西、甘南，包括云南那一部分的青藏、西藏的高原，包括进藏，它过程中都会有高反。只要海拔达到3200以上，人都会有高反的感觉。对，无非是轻与重。相对来说，只要在3200海拔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运动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开玩笑讲，只要不去作死啊，因为有的人呢，他一到了高原啊，好开心呐、啪，我来，你给我拍个照，他蹦一下，一下没蹦好，我再来蹦一下，基本上两下之后人就容易晕了。或者有的人看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比方写着某某某某的那个什么什么垭口，上面写着海拔4200、4700，他呼通呼通就跑上去了，跑完之后再跑下来，然后人就犯晕了。实际上如果说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呢，只要悠着点走，长呼吸深呼吸，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大约就2天时间就适应了，悠着点儿，然后进高原第一天不去洗澡，然后基本上2天就能适应。它相对来说，可能一些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以前是运动员嘛，或者以前。

0: 前是退伍退役的这个当兵的这些人呢，他们的高反适应期可能需要5到7天时间。对于我们常普通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有的人可能每天跑5公里啊，或者每天都要去打羽毛球啊，每天都要跳广场舞的这些人呢，他的高反的话可能会也需要严重一些。因为他的肺活量大，需氧量大，到了这个高海拔。低含氧量的时候呢，它那个适应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是有这些运动习惯或者有退伍退役的这些人的话，在进藏之前、进川西之前呢，有提前10到15天，然
1: 就
0: 后去
1: 停止运
0: 暂
1: 动。
0: 停一下这些运动，把这个肺活量需氧量稍微的降一点下来，会适应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说平常坚持运动的，如果想走这条行程的话，就提前半个月，停止哈，不要太运动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缓解一下我们这个高反哈。这是川西这条线路哈。那再往下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秋的这个国庆假期。那国庆之后还有一条线路，想问问文老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选择冬天去东北看雪、看滑雪，虽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不能自己亲历滑雪，但是冬天的这种体验感也是有很多朋友向往的。那这个线路适不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呢？或者说自驾在东北这个雪天，我们朋友们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驾驶技术行不行？过不过关？能不能在雪天驾车？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黑龙江本地人，他的驾驶技术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区别的是，那边的车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换雪地胎。它这个雪地胎呢，它的原料跟我们常用的这个四季胎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常用的这个胎呢，是夏天越热，这个轮胎越软。然后但是呢，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到了零下7、8度、8、9度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用指甲去掐一下这个轮胎，
1: 特别
0: 轮胎
1: 硬。
0: 是特别硬，它就失去了抓地力，或者说抓地力就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在有冰面和雪地路面的时候呢，
1: 就容易打滑。
0: 打滑，可能一脚刹车，可能就容易掉尾，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的车，常规的车，大部分都是两驱车，而且都是前驱车。前驱车的情况下在可能，比方我自己，虽然我是东北人，我是大连的，但是我们也很少遇到这种冰雪路面。我第一次去黑龙江去开车的自驾的话，好像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在那个雪地，我当时开的也是两驱车，然后就轻轻的一踩刹车，然后车掉尾了。掉屁股了，这都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前面的车刹住了，但是后面的车还在往前，后面的车轮胎还在往前滚，这个过程中呢，车就容易打滑跑偏，但是如果是雪地胎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雪地它的抓地力比较好一些，它雪地胎呢，它是用了特殊的技术，这个轮胎呢是天越冷，它是轮胎越软，它的抓地力越好，所以说它不会轻易打滑，除非是，大幅度的去转这个方向，在那加速，特意的想让它打滑的话，否则它轻易它不会打滑。所以说这种，我到了东北会不会雪地不会驾驶啊？这个没有
1: 不
0: 什么
1: 存
0: 太
1: 在
0: 大
1: 这
0: 的，
1: 样的顾虑
0: 对，
1: 哈。
0: 没有太大的顾虑，只要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那我们常说的去哈尔滨的尔滨去旅游，他去看什么呢？去看呢？我说的像这种风景呢，就属于像冰雪大世界啊，他做的冰雕，因为他冰雕是用大约40、50天时间去把这些冰给雕成大楼啊，火箭呐、佛呀。你能想到的火车呀，它都会雕出来，也比较壮观。它那个大楼，我们开玩笑讲，它那个楼实际上它也有骨架的，也有钢架的，在钢架上用冰做材料搭出的一座建筑，人也可以走进去的，但是在里面它在冰里面呢，它打了一些灯光，所以说比较漂亮，比较唯美，像童话世界这种感觉，所以说冰雪大世界是比较适合玩的，像。 除了冰雪大世界之外呢，还有一个像731，这个那个，大家都可以，但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预约的话，可能是比较紧张一些，就包括我们像。

0: 7、8月份去的时候，我们这些队员去预约也是要提前个好多天去预约才能预约到。除了这个历史之外呢，还有像刚才说的，像亚布力滑雪，但亚布力滑雪呢，可能，有可能年纪稍微大点，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但是也可以，有冰爬犁呀、冰车呀，还有一些那个滑的轮胎呀，这些也都是可以玩的。所以说，亚布力不只有雪橇滑雪，也有其他的滑雪。除此之外，那个最大的这个目的地，那就是一个雪乡。因为雪乡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地方，也为什么特殊呢？即便像俄罗斯，甚至像漠河那边那个雪，它也没有像，雪乡那个雪那么好看。因为雪乡那个雪呢，它属于双峰林场，双峰林场它海拔，比较特殊，比较有相对来说高一些，再加上南边的相对暖湿的气流和北边相对冷的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属于全国下雪是特别特别早的这个地方。它那个雪呢，再加上又有点绵密，带一点点湿度，所以它这个雪下完之后呢，它就雪就容易出造型。你像，他们那边稍微，他们那个院子里，他会搭出一个，也就是，即便不是特意搭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树的一个截面儿，一
1: 树
0: 个截面
1: 桩，
0: 儿树桩，然后它下雪之后呢，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蘑菇，
1: 小蘑
0: 一个
1: 菇
0: 雪
1: 一
0: 蘑
1: 样，
0: 菇，对，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它也故意搭出一个小头来，然后呢上面它自己就会出现很多小雪蘑菇，就特别漂亮一些。然后它那个房檐上的雪，基本上它的雪厚我感觉都有30-40厘米以上，所以说它那就边缘都是圆圆的，
1: 也感觉像童话世界
0: 对，
1: 哈，
0: 所以说它那个房檐的雪，再加上那些小蘑菇这些雪，然后再加上它那些一个挂起来晚到了晚上亮起来这个红色的灯笼，看起来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年味儿也好，你可以说是童话世界也好，反正是特别漂亮。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所以说，但是总之就是非常漂亮。
1: 特别像南方的朋友啊，我们这边安徽地区还有能够见到雪，南方朋友见不到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是
1: 的。
0: 的，现在这2年像安徽的雪下的雪也非常少
1: 少，
0: 啊，对，偶尔下一点雪，就是
1: 很快
0: 看到
1: 就，
0: 雪花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
1: 对，没
0: 了。
1: 有那种童话般世界的感觉
0: 对，
1: 哈。
0: 是的，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东北这条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这个灰狼有哪些点，就是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呢？
0: 我们做的路线的话，这条路线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属于比较短的，7天时间就可以了。飞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取车，然后去亚布力去滑雪，然后再去雪乡啊，去看一看雪蘑菇啊，学学童话世界，然后再去看那个
1: 我们
0: 叫什么湖啊？突然一下，镜泊湖，还有一个是比较好看的是那个叫乌松，吉林的乌松岛，这个乌松岛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它是，也是加一个自然条件，加一个温度各方面，它是在它那有一个叫丰满水电站。它那个水电站呢，从那个水电站呢飘出来那个水，那个水汽会飘到这个树上，正好赶上。如果那天，温度各方面都合适的话，整个那边树就当天晚上就会形成一个，大面积的雾凇。整个沿那个雾凇岛那个江边全都是雾凇，那个会更震撼、更漂亮一些。沿途看我们开着车，和如果赶上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话，沿途很多的树都是叫玉树银花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像是我们会路过的话，有时候也会去路过看一下，就是那个叫东部，查干湖东部。对，这条路线就是把这几个地方都串起来，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1: 那说到的是东北的线路哈，其实也不用考虑到温度哈，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东北真的在室内还是很暖和的，是吗？
0: 对，实际上你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在做自驾游之前，那个时候还是 做业务，那个时候是大区经理。第一次公司把我派到哈尔滨的时候，那我也之前我也没去过哈尔滨，因为我们老家是大连的。我老家大连的时候，正常冬天也就在零下七八度，偶尔说来一场寒流，可能十二度，最冷最冷到十五六度，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已经就太冷了，受不了这种了。平常就是零上到零下七八度这种。然后第一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一下车，但是我在宁波那时候工作的时候，一下车，我在宁波买的那个所谓的棉鞋，
1: 就感觉已经不御寒了，
0: 就感觉我光着脚踩在这个地板上那种感觉，就冰冰凉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去了之后，然后跟去到一个饭店还是像小卖铺啊这种地方去买东西，我说这地方真冷真冷。他冷吗？他说不冷啊。这大姐说他不冷啊。他说才十五六度到零下二十度，我们感觉都快春暖花开了。就是每个人的被洗都不相同，每个人的体感也不相同。但是真正到了那边之后，我第一次后来我做自驾游之后第一次去的话，我是什么叫什么
1: 装备配齐
0: 了，大棉裤、二棉裤啊，什么东西我都穿了，穿了很齐了之后，发现不行。太热了，热的受不了，真热的受不了。因为你像我们穿着那种像保暖内衣，然后我又穿一件毛衣，那种厚厚的毛衣，然后再穿个羽绒服，那到了那里之后，热的汗都已经汗流浃背，那种衣服都湿透了，一直出汗。后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就把中间的衣服都脱掉，就是保暖内衣加与普通的羽绒服
1: 就够了，
0: 就已经够了。再穿的话，那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你可能就需要把拉链拉开，需要透气了。再热的受不了。包括我们穿的裤子也是，就是保暖的那种保暖内衣的搭的那个裤子，再加上一个窄裤，或者不穿窄裤，穿那种薄薄的那种。叫什么？像羽绒裤就那反正是薄薄的那种裤子，里面是保暖裤，外面加一层裤子，两个裤子就可以了。实际上真正冷的是在哪呢？是鞋，是脚冷要买一双厚底儿的那种雪地靴。像我们常见的，像女同志经常穿的什么 UGG 那种的那种雪地靴啊，不行，因为它底儿特别薄，它底儿薄了的话就不行，就要穿那种厚底儿，那个底儿大约有三公分厚的那种厚底儿的，它能够隔绝，中间是类似于发泡技术那种底儿，那种底儿的话，它穿起来就是能够隔热隔凉，穿的就不会冻脚。
1: 这是我们的经验哈，分享一下。
0: 对，然后再就是像我们常见的那种雷锋帽那种帽子，再加上能够戴手指戴触屏功能的那种手套，基本上就可以了。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进入室内之后，尤其进入室内之后。我们基本上都是只穿一件衣服，穿多了之后更
1: 热，特别暖和。
0: 对，有时候热的时候都需要开窗，开窗之后进点冷气，否则房间热都是属于汗流浃背这种。
1: 对，我们知道，就东北的这个房间里还是非常热的。
0: 对，它烧的温度烧的比较高。进入冬天的话，实际上在如果是说。室外活动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相对来说东北可能更舒服一些。如果是室外活动比较多，可能是超过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后呢，人的身体的温度可能散的比较多一些，可能需要进车里呀，进房间里再暖和暖和，再出去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0: 对，
1: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装备齐备一些，就完全可以抵御了。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北的特。羽绒服啊，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就是常规的羽绒服就可以。比方冲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定要冲个200克、300克绒的，实际上真冲个200克、300克，那羽绒服穿起来是真受不了，是热的受不了。可能就100克、120克这种羽绒服，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羽绒服在那边就够用了，
1: 就够用了。
0: 对，除非赶上那边也赶上。大的寒流降温，零下四十度这种，只要不遇到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是东北的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一北一南，因为我知道去年这个过年期间潮汕特别火。
0: 对，
1: 咱有这条线吗？
0: 潮汕的话，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的话，有可能到今年冬天可能会更火一些。
1: 嗯，
0: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还像这个阿嬷的情书，
1: 嗯，
0: 它属于正发酵的过程中，
1: 嗯
0: 啊，然后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像我们元旦时候去的时候还好，人也不是很多，过年的时候也还好，但是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到三四月份以后，这个随着这个电影的发酵的过程中，然后大家都看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就火起来了。
1: 嗯，
0: 像过年期间，像潮汕那边，我们去的那个潮州，
1: 嗯，
0: 以前的比方这个酒店，我们可能在400多块钱就够了，然后到了春节，我打开 APP 一看，天哪，已经变1500、1600了，
1: 哇，
0: 翻了4倍以上，
1: 嗯
0: 啊，然后700-800就只能住

0: 很就比较一般的这种商务酒店了，这种快捷的都得六七百这种，所以说那边特别火爆。像，我们是把这样那个叫泰姆山，像霞浦的海边，他看探头日落了，去赶海了啊，这种加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可能很多人，一说可能那未必知道，但是一说起来那个地方那个照片，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是一棵超大超大一个大榕树下，一个老农，戴着斗笠，挑着。这个那种挑着那个叫挑担这种，然后赶着一头牛，牵着一头牛，是在这一种大榕树下走，然后大榕树下面呢有这种晨雾，薄薄的晨雾这种，这幅画面的话，就是霞浦那边的这边的风景，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也像这种比较经典的打卡地，除此之外呢，像霞浦那边吃海鲜呢，因为进入十一二月之后也开海了，吃海鲜，然后像厦门鼓浪屿包括再去潮汕，这条路线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的。
1: 那咱灰狼团队的这条自驾线路大概是几天呢？
0: 我记得是八天的。
1: 八天。
0: 对，八天。
1: 如果说春节像您说的这个成本太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元旦啊，或者是错峰出行一下？
0: 对，元旦时候，对，今年可能过年是二月份吧，像元旦和一月中下旬的时候去，
1: 就是错开中间的时间，
0: 对，就是这个比较合适的。像我们去年好像是把圣诞和元旦这样穿起来，对，这样的话，比较好玩一些。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跟灰狼自驾团队出去，是不是一驾全含？
0: 对，一驾全含。我们，是。我们也是旅行社啊，首先说我们有旅行社资质啊是属于正规合法的旅游资质的。但是我们最早是从自驾游开始做，那早期的时候也没有资质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做的这个路线就属于我们不做任何什么推荐呀，推荐自费呀，或者说我们是搞一个什么什么
1: 购物店，
0: 对，购物店拿回扣啊，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啊。我们打比方说啊，我们今天晚上到的是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地方呢适合大家比较逛去吃小吃，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不含餐啊。我们的费用，所谓的如果说哪些费用不包，就是某个晚上可能是不含餐的，比方说到了潮汕，到了潮州这个地方，适合大家晚上出去转一转，我们就在行程里会标注，今天晚上是五号晚上是不含餐的，七号晚上是不含餐的，会标注很清楚。除此之外，就等于说没有什么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那除非说，我看到这个水果我要吃，那你自己花钱去买。这个我渴了，我想买一瓶这个娃哈哈的什么什么水，那这是要你自己掏钱。除此之外，只要报了名，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了，就是一驾全含。真正的一驾全含。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也希望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能够趁着大好秋光，约上亲友走出家门，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0: 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咋办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80-90年代，没有网购的日子里，百货大楼就是人们购物的天堂。而合肥百货大楼作为当时安徽最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店，曾经的辉煌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合肥市百货大楼开业于1959年，是我省最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店。早年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5年6月10日，实行股份制给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合肥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上世纪50年代，这座建筑面积11,000多平方米、营业面积6,700多平方米的5层苏式建筑，是合肥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安徽第一店。那么，合肥百货大楼到底售卖哪些商品呢？从合肥百货大楼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从合肥百货大楼看省内工业品生产的广阔前景等档案相关记载中略有所知。1984年2月24日，合肥百货大楼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档案显示，1984年元月份正好跨越元旦、春节两大节日，市场进入旺季高潮，购销两旺，一派繁荣景象。合肥市百货大楼今年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全月销售 70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已完成季度计划58%。全店12个商品部，除棉纺织品比去年同期下降2.27%外，其他11个商品部分别增长40%到180%，尤其是电讯商品最畅销，商品销量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这份档案显示，电视机的销售量达到了1128台，其中黄山牌销售了475台，比去年同期增长89%。录音机销售547台，比去年同期增长5倍。电视机在春节前全部卖光，黄山牌机子货源也跟不上，处于脱销状态。在分析销售原因时，档案中提到，据观察，购买者有80%是农民，高中档商品很受农民欢迎，可见农村富裕了。档案中还提到，销售自行车520辆，手表392只，洗衣机51台，皮鞋4067双，搪瓷制品6582件，各种笔1902支，针织内衣4493件，床单1986床，各种布匹3874米。这份档案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也能说明当时合肥市百货大楼销售之火。1984年元月份，因为天降大雪，气温骤降，防寒保暖的商品销量猛增。合肥出产的电热毯日销售量达200条，全月销售3586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8倍。厂方供货不足，未能满足需求，劳保棉鞋9000双，皮棉鞋3500双也全部销完，货源不足，均告脱销。无独有偶，从1995年6月10日，从合肥百货大楼看省内工业品生产的广阔前景档案中得知，合肥市百货大楼今年上半年经营的商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34种，6月底统计，经营各种大小商品有14513种，其中省内产品5768种，占39.7%，省外产品8745种，占60.3%。主要销售的产品有日用品、化妆品、塑料制品、玻璃器皿、广播器材、玩具、小百货、小五金、小针织、女服装、纺织内衣、花布、全部胶鞋、大五金、搪瓷钢筋、发夹、扣子等。可见当时的合肥百货大楼既有手帕、扣子、发夹这样的小商品，也有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这样的大件，商品的种类也达到10000多种，应有尽有，成为人们购物的首选。当今社会，不管是线上购物还是线下购物，对我们来说，打折促销活动经常举行，包邮更是习以为常。实际上，上世纪80-90年代，不少百货大楼也采取过促销、包邮等方式促进商品的销售。1987年9月10日，安徽省商业工作会议典型材料之七，灵活经营严管理，改革创新见效益档案，记载了六安市百货大楼销售情况。各柜组还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各项便民措施，比如交通柜规定，凡购买自行车者，可以先推到大街上试骑，不如意再挑选；买一辆摩托车，可以拿到5公斤的汽油票。家电柜规定，凡顾客在这里购买的高档家用电器， 三年内发生故障，由贵族派人上门给予维修。另外，多数贵族还制定了预定订货、送货上门等项服务。比如油漆贵族与市内250个单位挂钩，70%的货由该柜送上门。那么这些送货上门的措施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呢？档案显示，目前各贵族已经制定并施行的便民措施有240多条，这些便民措施深得顾客欢迎。商品销售旺盛，也离不开展销活动的开展。档案中提到，我们与合肥洗衣机厂、湖北沙市自行车厂、杭州电机厂、合肥黄山电视机厂等省内外200多家工厂建立了松散性经济联合，并不定期与一些厂家组织联合展销。仅86年展销金额就达到200万元，获利税近20万元，加速了资金周转，密切了厂商关系。我们还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推销展销活动，比如赶庙会、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节日综合和单项产品展销等。在合肥市百货大楼元月份销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档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合肥百货大楼先后在1984年元月份组织了合肥轻工、针织、手表产品、安庆纺织品、芜湖长江牌缝纫机等产品的展销活动，在全店10个橱窗中拿出了9个陈列和宣传省内产品，展销产品种类共计724个，销售金额大约36万元，为宣传和开拓省内产品的销售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上世纪90年代底，各地的百货大楼纷纷开始转型，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以更加灵活的经营理念谋求发展。关于批准设立滁州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关于批准设立安徽六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等档案记载，1995年成立了滁州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成立了安徽六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建芜湖百货大楼项目建议书的补充报告档案中，则分析了芜湖新建商业设施的缘由。档案表述，芜湖市地处长江中下游，长江流经市境70多公里，是历史上4大米市之一，是皖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业枢纽，是我省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又是通往皖南腹地和旅游胜地黄山、九华山的必经之路。芜湖市辖3县，芜湖、繁昌、南陵，人口200多万。最近几年，由于皖赣铁路的通车和宣杭铁路即将通车，该市将成为我国华东地区物资和商品中转的集散地之一。但是，该市国

0: 通车，该市将成为我国华东地区物资和商品中转的集散地之一。但是该市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建的，结构简陋，为了适应城市建设需要，调整网点布局，改善和扩大零售经营设施，拟在该市九华山路新建综合商场10000平方米。百货大楼的蓬勃发展，在保证人民供给、服务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徽省政府曾连续两年颁布嘉奖令，对合肥市百货大楼、铜陵市百货商场等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综合零售企业作出表彰。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百货商店纷纷向商业综合体转变，从一座百货大楼到特色商圈，折射出商贸环境的变迁。如今人们的购物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曾经的购物方式依旧是人们心中弥足珍贵的消费回忆。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23年11月，我省舒城县的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工程入选第10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项2200多年前修建的世界遗产工程，不仅是我省的骄傲，其兴建者还同合肥有关。七门堰调蓄灌溉工程因位于我省舒城县的七门山下而得名，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更节侯刘信于七门岭下组合筑堰，引水发展农耕，灌田8万余亩，又在东家筑乌阳、曹堵两堰，因此历史上又称七门三堰。今天的七门堰已经纳入杭布河干渠配套工程，成为闻名中外的辟史杭工程的组成部分。七门堰所处的舒城县位于江淮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让舒城县呈现出山区易发山洪、岗丘地区易旱、平泛地区易涝的特点，这也让七门堰调蓄灌溉工程具有与众不同的结构形式。据史料记载，在取水枢纽的规划上，七门堰古代调蓄灌溉系统选择在河流由山谷进入平原的谷口地段修建，这里的河床由窄变宽，坡度由陡变缓，在此布置取水枢纽，不仅便于因势利导控制水流，又方便施工。同时，七门堰灌溉渠线的规划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沿一定等高线行进，保持适当的疏水底坡，满足自流灌溉控制水位高程，合理规划布置碑、塘、荡、渠、沟，以保证最大的灌溉范围。工程利用了杭布河冲出谷口的水势，又利用了大别山余脉一直向东北延伸的自然地势，在江淮之间形成了一条设计科学、布局合理的水道，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系统。七门堰修成后，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舒城一带连年稻花香

说丰年。正如清人高华在《三宴余则赋》中所描绘的，山庄日丽，布屋云岚，田分上下，亩尽东南，体郭公之婉转，闻燕子之呢喃，一篱碧浪，赤简屋简处处，奇分挂布，千顷清愁，非百鸟村村，水户寒烟。宋代诗人彭汝立在《七门宴》一诗中也写道：“我来书城到三宴，行看立入东南遍。渔樵处处乐太平，稻粱穗穗收渔县。江淮旱涝相坠连，书城独自为丰年。”更让人称道的是，《七门宴》不仅历史悠久，工程浩繁，而且在水利科学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的修建者是西汉的更节侯刘信。那么刘信又是什么人呢？他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兄刘伯之子，也是刘邦的侄子。众所周知，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的。相传刘邦早年无赖，经常带一些狐朋狗友到刘伯家里白吃白喝，大嫂因此十分讨厌，特意把羹饭的锅敲击得喳喳响，意思是饭羹已经吃尽了。刘邦和朋友只好识趣地离开，但刘邦无意中发现锅里其实还有饭羹，于是心里就不痛快，怨恨之意久久难平。自此刘邦和大嫂之间就有了芥蒂。刘邦称帝后，开始分封诸侯王到地方建立诸侯国和王国。他先后封了九个同姓王，都是他的儿子、侄子和兄弟的，唯独长兄的儿子刘信不得分封，留居岳阳。相传后来因刘邦的父亲一再说情，拖到汉七年的十月，刘邦才分封自己的侄子刘信为更节侯。更节当然不是现役的名字，而是暗含当年大嫂假装更进那件往事。更节就是敲锅更进，也就是饭没了的意思，可见刘邦一直没能忘记这一饭之仇。这些在史料中也有记载，据《书城县志》《庐州县志》记载，刘邦的侄子刘信实意为叔弟。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安徽书城县西北30里，汉高帝封兄子信为更节侯，国于此。也就是说，刘信的封地为现在肥西和书城交界的区域。史料中还记载，刘信在到达封地之后，发现龙舒水源处西山之峻岭，势若剑灵，而岗区多干旱，心中顿时大为不忍，于是决定即使掏空府库的钱财，也要为百姓修渠引水。在此之后，刘信就亲自率领数万人在龙舒之地开启了一场浩大的水利工程项目。他带领民工在七门山下开凿七门堰，修渠建闸，引龙舒水，也就是今天的杭布河，灌东北部岗地800顷。与此同时，还要在七门岭之东修筑乌阳堰、曹毒堰，史书称其灌田3万多亩。可以说刘信此举是一项极大的利国利民工程，几乎完全解除了封地农田遭受干旱的威胁，使得当地农业在当年就获得了巨大的丰收，耕者安居乐业。刘信始建七门堰水利工程，后来又经历了多个朝代的重修。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发展，从1951年开始对七门堰进行了全面大修和扩建，于1953年底竣工，并在1954年成立了七门堰灌溉工程管理处。到1957年时，七门堰灌溉面积扩展到15万多亩。这个古老的水利工程一直发挥了它巨大的灌溉能力，并在1998年被认定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汉侯十邑古龙书，此是人民第一渠，千载经行叹一迹，丰功不愧是臣书。古人曾用这首七绝赞颂七门堰灌溉工程，赞颂刘信。刘信这位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更节侯，被尊称为叔王，并且还和合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墓葬叔王敦汉墓位于肥西县
花岗镇。

0: 境内。曾经的舒王墩只是河安公路旁的一个黄土堆。2000年，文物部门对舒王墩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壶、剑、钩、珠、古式剑等70多件，陶冥币300多枚，以及铜器、陶瓷器、漆器和骨角器等珍贵文物。同时发现舒王墓体质恢宏，汉墓由主室、前室、南北耳室和一个长墓道组成，南北长约14米，东西宽约12米，墓道长20米。据考古专家考证，墓主人正是刘信，而且从墓的长宽等制度规模来看，是合肥最大的，是名副其实的合肥第一汉墓。如今已在原址建成了舒王墩墓园，面积达4000平方米。关于舒王墩汉墓的价值，考古专家认为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其墓作为安徽境内发掘的早中期西汉墓葬，对于研究西汉历史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第二，此墓不像以前发现西汉早期的中字形，只是一室带一个墓道，而舒王墩汉墓则是由主室、前室、南北耳室带一个长墓道组成，目前这样的墓还很少见。三是目前考古界有记载的五连冠仅在三国两晋时期才出现，而此墓中出现的五连冠属更早的西汉早中期，在国内应属最早。而且刘信不仅生前修建了七门宴，去世之后无意中又做了一件好事。舒王墩附近有个九莲堂，相传是舒王墩墓的取土地。九莲堂由9个水塘组成，每2个水塘之间有塘埂相隔，呈弧状连接分布，形成一个庞大的水库，当地乡民又称之为莲心堂。在当地更流传着一则名谚：上有七门宴，下有九莲堂，大干三载不求天，木龙搅水上甘甜。因此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七门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可谓实至名归。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话一点也不假。很多糖友平时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一旦碰上感染、应激、饮食失调这些突发的状况，身体可能就会在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出现急剧的变化，昏迷、脱水、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威胁生命。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教大家去识别糖尿病最致命的并发症，以及关键时刻如何正确急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徐洪彪， 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极危重症患者综合救治分会委员，安徽省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循证医学会多器官功能支持及康复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对极危重症救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诊疗脓毒症、急性重症胰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各种类型休克、心肺脑复苏、呼吸衰竭等，在危急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理论与实践、肠内肠外营养治疗、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等方面有一定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0: 嗯，那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糖尿病，那您先简要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糖尿病，是不是就是吃糖吃多了引起的病症？
8: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个糖尿病呢，是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还不太清楚，和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系，主要呢就是一个就糖代谢失控的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10: 嗯
8: 嗯，至于我们这个糖吃多了会不会导致糖尿病呢，这个我慢慢的给大家讲一下。
10: 嗯，
8: 这个糖尿病呢，它本身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面食呀，这些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我们的胰腺会分泌这个一种胰岛素的这种物质，它起到以调节血糖的作用。
10: 嗯，
8: 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饮食，或者是胰腺细胞的损伤，或者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导致我们的糖这个胰岛素对糖的这个代谢调控失灵，进而导致全身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损害。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糖呢进入人体之后，本来胰岛素能给它控制下来的，由于各种因素，或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这个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不敏感了，导致了这个糖代谢失控，进而导致了各种急性或者慢性并发症，就这么一种情况。
10: 哦，嗯，那简单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胰腺出了问题，然后导致胰岛素的分泌出了问题，或者说它不敏感了，然后进而导致它调控血糖的功能失效，然后引起的糖尿病是吗？
8: 嗯，是的，你这样理解是对的。
10: 哦，那就是说，那这个胰腺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8: 这个各种因素都可以导致胰腺出问题，比如说这种胰腺的损伤呀，胰腺的这种炎症呀，感染呀，这种情况都可以导致胰腺这个分泌它的胰岛素的功能出现问题。
10: 哦，也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可能原因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8: 对，
10: 但是是不是吃糖吃多了，的确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8: 嗯，是的，长期，吃这个高糖饮食呀，我们的，你像我们血糖会进入摄入过多的这个糖分呢，我们的胰岛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胰腺分泌大量胰岛素，长期这个胰腺超负荷工作，它就会对糖的代谢出现问题。
10: 哦，长时间工作它也会罢工，
8: 对
10: 吧？
8: 对，
10: 因为压力太大了，
8: 对，
10: 它整天要去分泌过多的胰岛素，然后去分解你的糖分，让这个血糖能够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么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也会导致，就是它提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平时的这个正常饮食啊，就我们所谓的低盐低糖饮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8: 是的，是的。
10: 即使它不是必要诱因，但是它是一个可能的诱发的因素。
8: 是的，
10: 也是需要注意的。
8: 嗯，
10: 那为什么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并发症才是可怕的呢？
8: 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知道长期早期的情况下，它是没有任何不适的表现，也不痛不痒的啊，只是血糖高了一点，这样呢就是容易导致我们的朋友这个老百姓呢忽视。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不控制它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出现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你比如说，它会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的损害，会导致心梗呀、脑梗呀、冠心病这些东西。要对肾脏的血管的损害呢，会导致这个蛋白尿呀， 严重的会导致肾脏衰竭，有可能会引起尿毒症，甚至透析。
10: 嗯，
8: 对视网膜血管的病变呢，也会损害，导致这种失明。啊，外周血管的损害会导致糖尿病阻，甚至常常表现在组部的溃烂呀、
10: 嗯、
8: 感染呀，不容易愈合。
10: 哦，
8: 这些情况。
10: 对，看过糖尿病阻的照片，确实还是蛮触目惊心的。
8: 是的，
10: 它是不是糖尿病的最严重的一种症状了？
8: 它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10: 哦，
8: 急性并发症会出现，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0: 嗯。
8: 非酮性的高血糖、高肾状态。还有严重的低血糖，
10: 嗯，
8: 这才是，非常危急的致命性的并发症。
10: 哦，
8: 嗯，
10: 那您再跟我们分类一下，既然并发症这么多，那有哪些病症可能它是慢慢发展的，是让我们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的，但是有些可能一旦发病就会非常的致命的。
8: 嗯，非常致命的，就刚刚我说的这三大类疾病，就是一个就是。高血糖、高肾状态，一个就是酮症酸中毒，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低血糖状态，这几种并发症呢都是非常危急的。
10: 嗯，
8: 啊，慢性的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那种长期的对全身的血管和周围神经导致的这种损害，
10: 嗯，
8: 导致损害心脑血管疾病、肾脏血管、视网膜血管、外周血管，啊，这些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10: 嗯，就是慢性和急性它所展现出来的症状是完全不相同的。那慢性的其实它就是好像就慢慢在损伤你的身体，然后这种症状会越来越严重，但急性的可能它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作，然后会严重时会危及你的生命，对不对？
8: 是的。
10: 哦，那哪些人或者说哪些糖尿病人群是最容易发生致命性的这种致命的急性的并发症呢？
8: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急性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在这个熬夜呀、劳累呀、这种感染呀、应激呀或者手术这些状态下，
10: 嗯、
8: 或者是对血糖，打胰岛素不规律、吃降糖的药、随意的停药或者加药、
10: 嗯嗯、
8: 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个急性的并发症。
10: 嗯，那也就是说它的确是有些诱因的。
8: 对，
10: 而且这个诱因还是蛮多的。
8: 是的。
10: 哦，那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它是可以提前捕捉到的，就有可能它会发病了？
8: 嗯，是有一些信号的。比如说这个低血糖的时候，
10: 嗯，
8: 早期可能病人会感觉到心慌呀、胸闷呀、强烈的饥饿感、头蒙这些情况。这个高血糖高肾状态呢主要是以脱水为主，早期就是精神不好、
10: 嗯、
8: 状态不行，后期呢可能出现这种意识受到障碍了，啊，酮症酸中毒也是这样。
10: 嗯，
8: 就是有一个非常信号，就是病人在呼吸的时候他有一种老评讲烂苹果味儿。
10: 哦，就是嗅觉出了问题。
8: 哎，这烂苹果别人的闻到他这个呼吸的时候有一种烂苹果味儿，这就叫酮症酸中毒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
10: 嗯嗯嗯，
8: 低血糖的信号就是饥饿感、面色苍白，甚至昏迷。啊，这三种情况并发症后期都会导致意识障碍。
10: 嗯，
8: 甚至是更严重的有死亡风险。
10: 哦，
8: 嗯，
10: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低血糖，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人啊低血糖就直接晕厥了，也说这个是很危险、
8: 嗯、
10: 那我想知道低血糖它也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吗？
8: 低血糖就是一般情况下会发生在这个糖尿病病人身上，糖尿病的患者你这个胰岛素用量过多了啊，或者是你没有去规律的使用啊，
10: 嗯，

0: 和广播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和我们来自于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洪彪徐主任一起聊了聊糖尿病致命及其并发症的一些急救问题。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和徐主任主要聊了聊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哪些非常严重的后果，以及有些严重的一些急症我们该如何去处置的问题。那徐主任，我们在下半段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回复一下好吧。朋友就问到了一个无糖食品，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很友好，像饼干饮料，我真的可以放开吃了吗？
1: 这个也不是。因为无糖食品呢，这一块怎么说呢，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糖食品？其实有些食品里面还是含有一些糖分的。
0: 他说无糖，其实并非无糖，因为他为了口感，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会不会里面加了一些，代糖？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那代糖是，也会使血糖升高吗？
1: 是的，因为这些这些物质呢进入人体之后，它也会之间也会相互转化，比如脂肪也可以转化为糖嘛。这个无糖食品也不能放开的吃，也要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去适当的吃。
0: 那您刚才说到一点，我抓一下哈，这个点，您说脂肪也会转化为糖，那是不是我们平时饮食生活当中，如果是高脂肪的饮食习惯的话，也会让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症会加重？
1: 是的，这个血脂呢，在体内和糖呢，也会在体内进行消耗。

0: 它有不同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个含糖高的水果呢，我们尽量少吃一点，然后，含糖低的水果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就是说，关键还是要看你平时的血糖控制的情况，因为我们的血糖它的这个高呀低呀，就和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哎，所以呢，就是你要平时要动态监测我们的血糖，然后根据血糖的情况调整饮食和降糖药，那甚至是胰岛素的用量和用法。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可能他平时的血糖基础就比较高，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吃什么样的水果，他的血糖都是高的，对吧？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熬夜加班以后，第二天血糖狂飙，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方法吗？就是牵涉到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了，
0: 是
1: 对
0: 的，是
1: 吧？
0: 的，是的，哎，这个血糖的升高就是和我们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啊、劳累啊，这些应激呀、你这个还有个暴饮暴食呀，都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损害。这个时候说补救措施，那说句实在话，既然是补救措施，那就不如重在预防了，对吧？你血糖狂飙升到很高的时候，那只有去用胰岛素去控制，就尽量的不要盲目的去加这种降糖药，尽量使用胰岛素去控制。当然来说，我们还是建议重在预防。
1: 就是尽量不要熬夜。
0: 对
1: 那
0: 对
1: 如
0: 对，
1: 果说实在没办法，那现代人我觉得有的时
0: 是
1: 候实在没办法熬个夜，那么就是最好是用
0: 胰
1: 注
0: 岛
1: 射
0: 素，
1: 胰岛素的方式，而不
0: 对
1: 是
0: 对
1: 使用降糖药。
0: 对。
1: 为什么不能使用降糖药呢？降糖药不是我觉得更直接明了吗？
0: 也不是不可以使用，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了，那这时候他的胰岛素呢，它是起效比较快。降糖药呢，它的作用机制不同，所以不同的降糖药它的起效的时间不一样。你要是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胰岛素。
1: 就可能吃药，它要经过全身的循环代谢，然
0: 对，
1: 后再到身体里起作用。但是胰
0: 对。
1: 岛素是直接往我们的身体里，这个注射可以让我们血糖保持平衡的物质，
0: 对，
1: 这个是最简单快捷的。
0: 对对，
1: 这样就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是这个急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那肯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接收过很多有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的急症的患者，对吧？
0: 是的。
1: 你就所谓的 ICU，就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很胆战心惊的地方。那这些危重症患者送到 ICU 之后的医院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急救措施呢？
0: 这些患者呢，送到 ICU 之后呢，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连续监测、严密的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比如血压、心率啊、氧饱和度啊、他的呼吸啊、他的容量状态这些情况。然后呢，根据患者的病情呀，我们还要进行这个适当的做一些辅助检查，比如检测他的血糖水平呀、血酮体的水平、尿酮体呀、这渗透压这些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根据病情的不同、疾病的状态，我们采取不同的这种救治策略。有严重昏迷的患者，呼吸受到影响之后，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建立人工气道、行机械通气这些情况。甚至有些患者呢，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这种人工肾脏替代 CRT，对吧？要是高血糖、高肾状态呢，我们还要进行液体复苏，进行补液，使用胰岛素降糖、降酮、液体复苏，这些措施去进行急救。
1: 听起来我觉得，那不如在此之前，我们把血糖控制好最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万一就是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走到了那一步，那家属在 ICU 外面，我们可以配合医生做些什么呢？
0: 家属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要慌，然后呢，你第一步你要提供病人的准确的病史，比如他平时呀，他的糖尿病多少年啦，他的血糖控制在什么样呀，他吃的是什么降糖药，然后胰岛素用了多少量呀，怎么用的呀，这是我们要详细的提供这些情况，还有这个本次发病前的一些情况，有没有熬夜啊、劳累啊，有没有手术呀，有没有感冒呀，有没有腹泻呀，这些情况还是要提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配合医生呀，这个完成这些医学执行同意书的签字啊，这些情况。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情绪不要激动，然后呢，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
1: 对，
0: 们还是会尽最大努力的去救治患者，
1: 就遵医嘱最重要，对吧？还有家属可能还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并发症抢救，像患者的这个大脑啊、肾脏啊，会不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损伤？
0: 这个情况呢是分情况而论的，要是这个能及时的送医啊，及时的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救治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永久性的后并发症。就是怕那些就是没有发现，没有及时送医，病情又比较危重，赶到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以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大脑和肾脏的损害。
1: 那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抢救及时，我们经常说心梗啊、脑梗啊，都会有抢救的黄金时间。那对于糖尿病的这种严重的急性并发症，有没有抢救的黄金时间呢？
0: 你要是严重低血糖的情况下，那几分钟，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严重低血糖，我们大脑对糖特别敏感啊，你长时间低血糖，那它就是会导致一定的损害啊。你比如超过5分钟、10分钟，甚至半小时低血糖都没有得到纠正，那时候脑子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害。这种高血糖、高肾状态和这种酮弄酸中毒呢，它是几个小时之内，你说3、4个小时能尽快的救治，得到有效的救治呢，也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这个永久的并发症。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低血糖，如果说不得已及时救治的话，可能它的后果会更严重？
0: 是的，是的。
1: 反而像刚才所说的酮症酸中毒啊，像这种高肾性昏迷，它几个小时都可以，但是低血糖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哇，平时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低血糖，不管是正常人也好，还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好，大家可能对这个低血糖忽视的太多了。所
0: 是
1: 以今天
0: 的，是
1: 我
0: 的。
1: 觉得，徐主任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关于糖尿病低血糖误区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低血糖经常吃一块糖就稳住了，那我如何长期的稳定我的血糖？
0: 这个还是要动态的监测血糖，使这个血糖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尽量这个从几个方面去，有饮食呀、运动呀、体重呀、血脂呀这些情况去调控它。而到发生了低血糖之后再去处置，可能不如重在预防。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建议从这个综合的去管理好，比如你管理好你的体重、血压、血脂、这饮食、运动这些情况，避免熬夜呀，然后呢，还有一个不要的这个随意的增加这种降糖药的量，随意的停服或者是减少它的使用这些情况。
1: 好，说到低血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对于低血糖急救，我的第一认知就是吃一块糖，这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对的吗
0: 你首先是明确是不是低血糖，
1: ？”
0: 要是不是低血糖，你再吃糖，那肯定是不行
1: 那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低血糖呢？
0: 的。刚才我也说了，就早期低血糖它的这个症状呢，早期就是这种，有一种饥饿感、心慌、手抖，甚至出汗、全身出汗。到时候你要是能检测，有一个家庭有那个检测紫色血糖监测，一发现血糖低了，你这就得明确诊断。不能完全依靠症状，当然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手抖啊、大汗，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块我们确定低血糖还是要靠检测。
1: 那如果说我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我的确是出现了心慌、手抖、饥饿的一些情况，我是不是能够吃一块糖先来缓解一下？
0: 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好多疾病呀，它的症状相同，但是疾病的本质不同。你要是能明确是这个低血糖导致的这种情况，这种心慌、手抖呀、出汗呀，那我们吃糖肯定是有用了。要不是这种原因引起的，是其他疾病导致的， 那你吃糖肯定是没有效果
1: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吃块糖先试试？
0: 的。清醒的时候也可以考虑
1: 对，
0: 啊，
1: 去感受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是低血糖出现了，或者
0: 对，
1: 是你有既往的低血糖史，那吃块糖肯定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对，那要是你吃块糖，既往有糖低血糖病史，这一个你可以吃。第二个，你吃糖，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第一次，那你要吃了之后。一直是清醒的，首先是清醒的。你吃了之后，它15分钟以后它缓解了，那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有可能是低血糖引起的。
1: 如果说你吃了一回糖没有效果的话，那可能还是其他的病症引起的，而不是低血糖引起的。所以，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先，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的话，可以先吃一块糖试试，是不是？来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病症。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女孩谎报年龄自愿纹身，商家可否免责。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捡到遗失物品能随意丢弃吗？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低价火车票背后竟是新型电诈洗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6: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2: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2: 2023年5月，小李化名来到某理发店，要求老板康某为其提供纹身服务。康某询问女孩是否成年，并要看其身份证。小李谎称自己已满18岁，身份证忘带。康某与小李签署纹身协议，小李先后3次在康某的店里进行�纹身，共支付纹身费用649元。在此期间，康某未对其身份再次进行核实。2024年初，小李在入学面试时被发现身上的纹身图案，小李的父母既震惊又气愤，想通过激光等手段去除小李身上的纹身，共计花费59800元，但收效一般。愤怒的父母找到康某，要求其赔偿损失。 康某称小李纹身系自愿行为，双方争执无

0: 果，小李及其监护人将康某经营的理发店起诉至法院。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小李虽自愿纹身，但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纹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其法定代理人明确对该行为不同意、不追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理发店应退还649元纹身费用。关于本案侵权责任，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理发店应当知晓纹身对未成年人身体和人格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其在未准确核实身份、年龄情况下，仅根据纹身合约及口头陈述认定小李满18周岁，多次为小李提供纹身服务并收取费用，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侵权主要责任。但小李监护人亦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没有尽到应尽的监护职责，且小李系主动纹身并谎称是成年人，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故理发店对小李损害后果承担 60% 赔偿责任，小李自身承担 40%。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给未成年人纹身的行为影响未成年人身体权、健康权，亦会影响未成年人以后求学、参军、从警、从教等，故理发店给小李纹身造成的精神损害，结合案情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元。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返还小李纹身费649元，支付小李清洗及修复纹身费35880元，赔偿小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法院认定纹身的协议是无效的，想问一下您，无效的依据是什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本案中小李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其父母明确对纹身行为不同意、不追认，故小李自愿消费进行纹身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旨在加强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
1: 那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发现理发店需要承担60%的主要责任，为什么他需要承担60%的责任？
2: 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商家应主动拒绝为未成年人纹身。理发店仅凭口头承诺和刑事协议就提供服务，未尽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监护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也有失职，故责任比例划分为6:4。
1: 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结合案情酌情支持了精神抚慰金2000元。那陈律师，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有何考量？
2: 纹身可能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如参军、从教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构成对其身体权、健康权及人格利益的侵害。法院结合清洗费用高、效果有限等情节，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赔偿。
1: 陈律师，我们看到啊，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清洗纹身的费用是35880元，但是实际清洗的花费是59800元，为何没有全额的支持？
2: 法院在判定损害赔偿时，遵循的是填平原则，即赔偿金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而非完全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本案中，小李的清洗费用虽然高达59800元，但法院可能考虑到以下因素：清洗效果有限，即便花费高昂，纹身仍无法完全去除，因此并非所有费用都具备合理性。责任比例划分，由于小李自身存在40%的过错，故商家仅需承担60%的赔偿责任。必要性审查，法院可能认为部分清洗费用属于过度治疗或未严格证明必要性，因此未全额支持。这一判决体现了法

0: 法律对损害赔偿的审慎态度，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也避免过度加重商家负担。
1: 那么，程律师，商家如何避免类似的法律风险呢？
0: 应严格核验身份证原件，并留存记录，拒绝为疑似未成年人服务。在店内张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标识，完善合同条款，明确法律责任。
1: 那程律师，本案对于咱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
0: 家长需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告知纹身等行为的法律和健康后果，日常关注子女行为，避免因监护缺位导致纠纷中承担次要责任。
2: 主播点评。
1: 您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纹身本身是属于有创行为，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皮肤发炎，并伴随感染的风险。而清洗纹身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完全清除纹身而不留疤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成年人纹身不仅损害其身心的健康，使其容易遭受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可能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当中受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醒大家，经营者在提供纹身服务的时候，对顾客的年龄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认真的核实各项信息，不能将与未成年人签订的协议、合同作为免责服务。家长们也应当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发现有纹身的苗头或者是现象，及时的制止并做好教育引导。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近期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遗失物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了一部手机之后随意的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这件看似普通的小案，关系到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偷，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扔了，为什么还要赔钱？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起典型案例，为大家分析遗失物处置的法律边界。
4: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三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5: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4: 小杰赶到定位显示的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时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他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的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节点， 丢了手机直接导致他没能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5: 当时是八号，九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满了。
4: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
5: 因为首先吧，这个手机是经过他的手才导致我找不到的吧，这后面我损失的应该是由就是由是由于他造成的，然后我又想起诉他。
1: 按照严女士所说，自己捡到手机之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其实很多人呢对此也有疑惑，那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4: 2026年4月7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6: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4: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7: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4: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8: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9: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8: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9: 5分钟。
8: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9: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4: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一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6: 他虽然说他是担心手机发烫，这是在他在庭审过程中最后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他的是一面之词。接触警登记簿它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了捡到手机并将手机丢到草丛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将这个手机丢的，是这种捡到之后又丢过，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符合法律规定的 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

0: 一场责任。
1: 综合来看，结合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是有返还的义务的，他故意将手机丢弃这样一个情况，以于情于理和法律规定是相悖的，所以说综合认定了是被告要承担这个赔偿损失。
0: 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折旧相关规定等因素进行客观

0: 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认定，周先生将捡到的手机放置在公共场所，长时间无人看管，未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先生向李女士赔偿了手机折旧后的金额。这些判例共同传递了清晰的司法导向，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倡导，更是法律底线。捡到东西不还违法，捡到东西随意处置导致灭失，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2: 这起小案之所以值得关注，就在于他用一次清晰的司法裁判，把拾金不昧的道德倡导与法律的刚性约束统一起来，明确回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即便没有侵占的意图，随意地丢弃他人的遗失物，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拾金不昧与保管义务两者并不矛盾，生活当中多一份善意，社会才会更有温度。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我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4: 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

0: 92号病人，老丁，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0: 哦，还有啥好福利？
1: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低价火车票背后竟是新型电诈洗钱。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帖声称可以代购打折的火车票，甚至六折就能买到。有的旅客也确实在下单之后获得了火车票。看上去旅客薅到了羊毛，捡到了便宜，可您知道吗？这张便宜火车票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铁路公安处侦办的一起案件揭开了这背后的完整的洗钱犯罪的链条，而贪图便宜的购票者竟有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人。
4: 去年的一天，市民卢女士接到警方的电话，电话那头民警向她核实一件事：你是不是在二手平台买过火车票？卢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图便宜的那次消费可能没那么简单。
5: 以前我刷手机时发现一些社交平台和闲鱼上挂有低价火车票的字样。去年六月，我准备买两张去广州南的高铁票，商务座，然后我就想到了闲鱼，因为买票便宜就点进去了。我查了一下，两张商务座票在12306花费要5000多块钱，在闲鱼上我只付了4000多块钱，便宜了9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8.4折。
4: 像卢女士这样被低价吸引的买家不在少数，这些店铺不仅打折，还有成交记录作证，看起来相当可靠。而衡阳铁路警方也关注到了这一反常现象。
6: 根据相关规定，正规火车票优惠仅在中国铁路12306官方渠道才有，且国铁集团声明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上标有折扣车票内部真实字样的商品或服务极具误导性。
4: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交易有5个特征：第一，要你交出12306账号密码；第二，买好的票不能退也不能改；第三，不抢票，只买官方显示有余票的车次；第四，折扣大的离谱，5到8折不等；第五，消费有门槛，有的300元起，有的500元起。正规火车票的优惠都在12306官方渠道，国铁集团也从没授权任何第三方卖票。这一系列异常点指向的很可能不是羊毛，而是犯罪，
6: 很可能涉嫌为电诈等或黑产业务进行洗钱。
3: 警方调查发现，类似的店铺商家注册地涉及全国各地，尤以广东、湖南、河南等地居多。经过对资金流的研判，警方发现这些店铺的卖家没有支付火车票票款的记录，却能够直接获取支付成功的火车信息。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店铺卖家的背后很可能另有其人。那他们究竟是如何买到火车票的呢？
4: 警方发现，嫌疑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折扣火车票、半价火车票等极具诱惑性的信息，并包装称有内部渠道、折扣政策，吸引有购票需求的旅客咨询。为了弱化旅客的防备心理，这些店铺会将旅客引导至闲鱼等具有交易功能的平台下单支付。嫌疑人通过规避平台的商品链接上架策略，上架购买链接，从而促成交易。
6: 我们通过对接单平台的会员，也就是闲鱼卖家的手机电脑进行取证，发现他们设备内部都安装有小鹿优享 APP、 虚拟币交易 APP 和境外加密通讯软件。其中小鹿优享 APP 用于注册会员、录入旅客个人信息和购票信息，虚拟币交易 APP 用于购买 UB， 也就是一种名为 USDT 的虚拟货币。闲鱼卖家用 UB 在小鹿优享交易平台上充值，给平台上缴押金，而整个过程中，接单平台与交易平台之间、交易平台与电诈团伙之间，都是用境外加密通讯软件纸飞机来交流。
4: 买张火车票怎么就和洗钱扯上了关系呢？警方揭开了背后的那条隐秘链条。原来，整个链条里藏着四个角色，最下面是想省钱买票的普通旅客，上面一层是在闲鱼上发帖的卖家，再往上是一个叫小鹿优享的接单平台，而最顶层是躲在境外的电诈团伙。那么这个链条是怎么运转的呢？以当事人卢女士的购票过程为例，来看她的这张低价票究竟是怎么所谓低价买到的。第一步，想买便宜票的旅客卢女士找到闲鱼卖家，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和车次发给对方，并支付打折后的票款4000元。第二步，闲鱼卖家收到钱后并没有去12306买票，而是打开一个叫小鹿优享的 APP， 用旅客的信息下单。第三步，小鹿优享平台收到订单，转头就发给了境外的诈骗团伙。第四步，诈骗团伙用他们骗来的黑钱在12306上支付了这张票的全款5000多元。诈骗团伙其实还是用原价在12306平台购票，最后出票成功的截图原路返还到闲鱼卖家手里，再转发给旅客。到这里，旅客拿到了票，卖家赚了差价，只有诈骗团伙是赔本卖吆喝。费这么大周折，他们图什么呢？他们图的是洗钱。诈骗团伙用来买票的钱款就是涉诈赃款，一旦买成火车票，这笔钱就变成了旅客的出行消费，脱离了警方的冻结追踪。而旅客付给闲鱼卖家的车票款则被卖家拿去买了虚拟币，也就是 U 币，通过小鹿优享平台作为报酬又回到了诈骗团伙手里。
7: 后期我们通过对购票资金的溯源发现，用于购买折扣火车票的资金均来源于多名受害人通过各种话术而被电信诈骗的资金。通过我们对平台内火车票资金的线上关联，受害人被诈骗的方式呈现多样化，有被远程控制手机盗刷资金的，有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有虚假购物的，有冒充电商客服的等等。
3: 掌握情况之后，警方马上成立了专案组，对小鹿优享境外聊天群近一年的记录进行了分析研判，勾勒出以罗某、卢某、黄某为主的团伙组织架构。经过警方的抽丝剥茧，洗钱团伙的面纱也被揭开。
4: 经查，黄某负责组织大量收购电话卡用于注册12306账号，卢某在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纸飞机与境外电诈集团的犯罪分子取得联系，按照对方指示将被诈骗者的资金直接用于购票，并发送给闲鱼店铺卖家。罗某建立小鹿优享纸飞机境外聊天群，招募小鹿优享平台代理并拓展除低价购买火车票、充值电话卡等其他业务，还有人建立聊天群招募下线，把业务越做越大。
8: 与以往通过黄金、手机交易等方式洗白电诈资金不同的是，该案呢主要是利用火车票这一刚需且高频的特点进行电诈资金的掩饰和转化。嫌疑人利用旅客贪图便宜的心理，通过在互联网平台大量发布低价火车票引流信息，吸引旅客咨询下单。购票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行程信息被录入到小鹿优享洗钱平台，诈骗团伙在平台内接单后，利用被害人的资金为旅客支付全额火车票票款。出票成功后，小鹿优享平台付虚拟币给诈骗团伙，最终实现多平台引流、洗钱平台接单、涉诈资金支付的闭环洗钱链条。
4: 这类新型犯罪和以往的相比更加隐蔽且难以追踪，洗钱团伙人员分散至不同地点，也给抓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9: 通联方式匿名，不管是诈骗团伙还是小鹿优享平台，都是通过境外通联软件纸飞机交流传递信息，相关物证极难获取，对我们的调查和取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4: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下，全国230余名警力在16个省区市同步行动，40分钟内45名核心嫌疑人全部落网，包括罗某、卢某、黄某等主要头目， 目前该案共抓获嫌疑人56人，关停涉案网店670家。警方提醒，通过非正规平台购票存在诸多风险，且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犯罪活动。
9: 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倒卖账号等违法犯罪活动，购买折扣火车票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3: 链斩断黑链，除了公安机关加大打击的力度，还需要平台加强排查的能力，切实地履行好监管的责任。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
3: 洗钱犯罪黑链，斩断黑链，除了公安机关加大打击的力度，还需要平台加强排查的能力，切实的履行好监管的责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从男朋友工作挣钱之后，他家里人总向他要钱。目前我俩还没结婚，我也不应该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未来真的到了结婚的地步，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建议你在婚前与男友沟通与父母的金钱往来的性质，以及确定婚后赡养父母的约定。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与自己父母金钱往来密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以及第1092条的规定，如夫妻双方无书面约定，夫妻婚后取得的工资、奖金收入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此拥有平等的处理权，扣除日常正常消费以外，剩余的钱款明细应清晰明了。对于给父母的超出赡养义务的大额转账，也应当有明确的理由，否则在实践中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转移。虽然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此种义务包括在生活、精神、感情上对父母尊敬、关心和照顾，还包括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如果夫妻一方给父母的钱是在对自己的父母尽赡养义务，则不能算作转移财产。如果超出赡养义务进行大额转账，在没有其他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可能被认定为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如果夫妻一方有转给他人大量款项的情形，需要如实说明情况，若未进行说明或者款项没有合理去向，则属于私自转移。建议你们在婚前将赡养父母的约定进行明确，比如确定支付父母赡养费的金额以及方式等，以免双方在婚后产生分歧，影响夫妻感情。
2: 听众咨询：购买电影票后，观看电影过程中一直有很大的装修噪声影响观影，观影环境相当恶劣，我无法正常观影，被迫中途离场。我跟工作人员反馈两次后，对方不解释也无任何歉意的话，对于顾客的投诉无动于衷。与商家协商后的处理情况是，对方坚称商场装修噪声与自己无关，也不做出任何赔偿道歉等行为。我录制了噪声视频，接下来应该怎么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好，你们可以考虑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我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也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存在缺陷等情形，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你的陈述，你们购买电影票在电影院观影，与电影院之间形成由电影院提供观影服务的合同法律关系，电影院应当保障观影人在观影时的良好观影环境。但根据你的陈述，电影院在实际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装修噪音巨大，导致观众无法观影，使你们被迫中途离场的情形。若电影院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不能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更换场次让你们重新观影等，应向你们赔偿由此产生的电影票费用等实际损失。虽然影院声称是商场装修噪音与其无关，但这不属于影院的免责事由，如影院认为是商场噪音导致影院受到影响和损失，影院应当向商场主张相应损失赔偿。考虑到维权成本，你们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的规定，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或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2: 听众咨询：被继承人没有任何遗嘱，三个儿子不在身边，去医院养老之前把银行卡暂交于其女儿保管，方便支付每月保姆费用。被继承人去世后，女儿女婿把被继承人银行卡里的钱据为己有，一分钱也不拿出。

0: 案里有一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去世后发生继承，如果没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则发生法定继承。根据你的表述，被继承人在医院养老前把银行卡交给女儿保管，如果其目的只是便于女儿支付保姆费，并没有赠与的意思，那银行卡的钱应作为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法定继承。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第1130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由于被继承人有儿女，那么继承开始后，遗产由包括子女在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应当均等。因此，几个儿子可以要求女儿返还属于自己的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如果协商不成，其他继承人可以将女儿女婿诉至法院，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人可以将被继承人银行卡信息等遗产线索提交至法院，同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求调取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相关事实。
1: 听众咨询：2016年自己和孩子爸爸离婚，2020年男方再婚，孩子转由自己独自抚养。2019年底，双方签署了抚养协议，规定了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学费等所有费用。2023年9月，孩子上初一，周一至周五住校，父亲以孩子住校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请问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与男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建议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支付小孩抚养费。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其中，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你与男方离婚时，双方协商规定了男方支付抚养费，目前小孩读初中，属于未成年人，男方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与孩子是否住校无关。如果经你讨要，男方仍然不愿意履行抚养义务，建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你们的抚养协议仅约定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学费等所有费用，但未约定具体金额。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在处理抚养费案件时，对抚养费的认定主要考虑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一般情况下，法院会按你前夫月总收入 20% 至 30% 的比例和前述情况综合酌定抚养费金额。需要注意的是，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原告一般为子女本人，由你作为法定代理人代其向你前夫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基层法院提起诉讼。
1: 听众咨询，自己家住四楼，卫生间屋顶滴水严重，造成吊顶腐蚀、浴霸腐蚀掉落。我联系了五楼房主，他只是在卫生间地板表面做了防水，但是自己家滴水还是严重，没有一点改善，影响我家卫生间正常使用。自己是否可以起诉他，让他把卫生间地板砸开重做防水？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与邻居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起诉要求对方重做防水、赔偿损失等。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原则，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如果你的邻居因装修导致漏水，造成了你家卫生间受损，那么你的楼上邻居存在过错，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发现漏水情况后，建议你首先应进行证据固定，如拍照、录像、录音等。如果你与邻居就漏水修补事宜协商不成，你可以考虑向法院起诉，并向法院申请鉴定，由选取的鉴定机构认定漏水原因。如果经鉴定确实是因为邻居家漏水造成你家损失的，你有权请求邻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也就是说，你可以要求邻居采取重做防水等补救措施，也可以要求邻居赔偿你的损失。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为什么会窝里横。

0: 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3: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7: 大家好， 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窝里横啊，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门啊，孩子在老师面前毕恭毕敬，在同学面前不争不抢，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但是一回到家却完全变了个人啊，肆无忌惮的和爸爸妈妈顶嘴，不高兴的就乱发脾气，目中无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就会对长辈呼来喝去啊。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说了，你呀就是典型的窝里横啊，窝里边横，那么就是窝外就怂了，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样的家庭啊容易养出窝里横的孩子呢？首先，无条件宠溺孩子容易养成窝里横的孩子，这一点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不理解啊，说啊，不是说孩子要给他无条件。

条件的爱吗？不是要多给他陪伴吗？这样他才有底气呀。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啊，我们说的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宠溺是不一样的啊。溺呀，这个东西就说明这个爱其实已经是不对了，就过了啊。什么样的家庭呢？老来得子，还有呢，就是老人居多的家庭。他们就特喜欢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需求，什么都以孩子为中心，孩子说一不二，尤其是孩子发脾气，对他们就特别管用。孩子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一吵一闹就得到了啊。那么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爱孩子的表现，但是其实这样呢，反而会把孩子呢给宠坏了，因为你这样就促使孩子啊在你的面前就会横行霸道。但是你要知道哈，一个人他不可能永远都是特别顺利的，对吧？他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积极情绪啊，就是开心喜悦兴奋的，他总是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吧。我们教会孩子的成长，其实就是要让他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他能够学会和负面情绪相处，能够有能力去解决啊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遇到的困难。可是无条件宠溺孩子呢，你就会让孩子觉得哇，什么都太顺了。可是你想想看，这种顺啊，给孩子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对吧？他的内心是没有底的啊，也可以叫做空中楼阁，就是他并不知道啊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啊，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事儿有多少是靠自己的本事的。所以把他扔到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陌生的环境，哎，他就开始怂了。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啊这些人不会像家里人一样啊，我撒个娇，我耍个赖，别人就能满足我，别人不会的。那么你想想看，他除了会撒娇，他还会别的吗？他不会啊。所以他在外面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他当然是不敢争不敢抢啊，因为他缺少了来自心里的那份底气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过度宠爱，过度宠爱的孩子，其实你会发现孩子是能力不强的。能力不强的人，他在外面表现其实就是偏弱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啊。很多孩子其实就会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我们说的啊，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孩子社交特别少，经常宅在家，很多爸爸妈妈也比较宅啊，然后呢就喜欢把孩子也圈在家里，那孩子就习惯在家里有人照顾被宠爱，到了陌生环境他也就无所适从了。所以经常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常年不下楼，突然出来玩的时候呢，别人在玩他就会站得远远的，不敢和小朋友打招呼。其实他们又很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啊，于是他可能就会通过呵斥父母啊这种让他觉得安全的方法，或者和家人打打闹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种窝里横啊，其实就是因为孩子呢他不懂得如何融入新环境，他就产生了退缩畏惧的心理，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的能量反馈给别人啊，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在外人面前就害怕，在家长面前就大呼小叫的哦。这就是我们知道了啊，你看什么样的孩子会窝里横啊，其实就是不太行的啊，就是在外面不太行啊，在自己家里总是感觉很厉害。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在外面不行啊，因为在家里啊他没有得到过锻炼，他想要的一切很容易就得到啊，有不愉快的情绪撒个娇就可以啦，但他也知道在外面靠这一招就失灵了，于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所适从啊。那么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啊，我们说了他其实是后天养成的，往往都是不当的家庭环境和外界刺激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孩子我们已经知道他之所以在亲近的人面前啊特别的胆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甚至对别人还不尊重，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一种脆弱，有一种无力。因为窝里横的孩子通常是有
两种对应的能量，一种叫控制型父母，一种叫顺从型儿童，这都是他在后天成长环境当中所学习到的。当他们遇到控制、打压、管束，他的内心就没有办法反抗，他们就会顺从、服从。哎，久而久之，他们的内心呢，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被别人控制，你是不是也想去控制别人啊？啊，就好像我们说，你看到一个小孩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跟别人玩啊，遇到不开心的事就打人骂人，那你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这么去对他的？第一呢，他学会了这种方法；第二呢，他总是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也很不舒服，于是他要把他的不舒服发泄出来，他也没有别的方式啊，那就是用了父母的这种方式，也就去打别人。所以也就是常年被别人控制的人，他也内心有了控制别人的行为模式和力量。这就是控制型父母、顺从型儿童和控制型父母。当他们在一定环境下呢，不得不处于顺从型儿童的状态，就是因为心里面积了大量的情绪和压力，这种压力呢又必须通过安全的渠道释放出来。谁是最安全的呀？当然是家人呢。打又打不跑，骂又骂不走，是吧？那么孩子就会选择欺负那些脾气比较好的亲人，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且呢会保证自己不会受到伤害。那么我们不希望孩子继续窝里横，我们就要来改善孩子了啊。第一呢，就是爱不等同于控制啊。有的爸爸妈妈对孩子说的话经常就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要是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这都是为了你好，这些话往往对孩子有很多的限制啊。这种限制就会让孩子产生控制性的一种能量，积攒多了他就要找出口啊。那么这是第一步啊，就是我们不要去控制孩子。第二呢，就是你不要再去宠溺孩子，不要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要让他学会等待，我们要告诉他，你做对了，你可以获得一些东西，你没有做对，那么你就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教会他与别人如何正确的相处，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啊。他如果在外面社交过程当中体会到了被接纳、被喜欢，那么慢慢的呀，啊，他就懂得了怎么和别人正确的相处，他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呢，他就不会在家里啊那么的横了。那么如果孩子在家里特别横，我们就说了，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说不啊。尤其是孩子第一次表现出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时候啊，我们要引起注意，我们就要开始告诉他，你这种方式非常不对啊，是不允许的啊，要告诉他。另外告诉他，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表达你的压力，表达你的情绪。我们可以教会孩子一些形容词或情绪词，比如说很焦虑啊，很伤心啊，很恐惧啊，哎，这些词儿可以让他们去找到自己暴躁行为背后的原因。我们要鼓励他们说出是什么样的事情引发了什么样的感受。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对待别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以及我们该怎么回应。人际互动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经常带孩子出去玩，鼓励他和同龄人接触，让他们走进自己的小社会。遇到陌生的一些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主动和他们去打招呼，主动参与他们的游戏啊，孩子看在眼里啊就会模仿。这说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教孩子啊，来，你看我跟他打招呼了，我怎么去玩了。哎，这个其实就是在手把手的教他怎么融入集体，慢慢的他就会有了与别人交往的自信了。孩子窝里横，其实呢家长是要反省的，要补救的啊，它不是人之常情啊，这其实是说明你的这种培养方式是出问题了啊。我们不要把孩子养成这种对家人特别苛刻啊，在外面又特别怂又不敢说话的这种习惯啊，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各位爸爸妈妈分享了方式和方法。我们说了，我们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要说不啊，不要去控制孩子呀。另外呢，就是也不要过度的宠溺呀，还要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呀。那这些方法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他也不可能说，马上孩子就能够学会。
更多的其实还是需要家长保持耐心，通过温和而坚定的引导，帮助孩子

0: 建立健康的情绪表达和人际交往模式。那时间久了，只要我们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原则很坚定我相信慢慢的孩子就会改掉窝里横窝外怂的这个不好的性格了。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游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武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0: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十天啊，安徽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降水预报我们来听一听啊，28号之前呢，全省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到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气温预报29号之前呢，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未来一周全省的每一天预报。明天星期三，全省晴天到多云。周四，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午后有雷阵雨。28号周五，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多云。到了周六，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了下周一31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1: 学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每日新鲜会，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外国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中国酷。这个夏天呢，中国入境游的市场迎来了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线、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啊，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的体验转型升级。更多的海外游客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几个特色的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的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2: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峰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3: Siamo stati molto fortunati a trovare una giornata bella come questa, con il scenario che cambiava non ora per ora ma minuto per minuto, perché con queste nuvole basse che si muovevano cambiava il scenario continuamente. Paradiso.
2: 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4: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5: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2: 凭借着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 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6: 2025年比20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2: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7: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俗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2: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8: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以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2: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儿。
9: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2: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10: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有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2: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11: Он здесь у вас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Да, ну и таки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что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уже устаешь к концу отдыха, к концу отпуска, и кажется, уже хочется домой, а здесь нет такого, хочется еще
12: остаться. Здесь чувствуешь, что мало.
11: Да, еще хочется продлить и детям, взрослым.

0: 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
1: 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那
2: 我那primero вот эти вот Олимпийки, вот из ну,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У них хороший фасон такой, оверсайз, интересная вот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я, например, нравится вот эти вот замочки, они придают какой-то шарм свой. Вот и воротник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й.
3: Ага, да.
2: Красиво смотрится.
3: С этого тебе будет.
1: Хотя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 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 72.9%。
4: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0: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5: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6: A Chinese brand.
7: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indeed.
0: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三四波客人光顾。
6: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
0: 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8: Good to see you, man.
9: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0: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8: We like 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 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 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0: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
10: 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11: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0: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12: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0: I can wear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1: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3: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4: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5: 北京时间17:18，我们继续每日新鲜会。您在坐飞机的时候遇到过超售吗？那如果一旦啊遇到像航班超售，一般都是这样的场景，就是您在这个临登机的时候，广播呢会反复的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那如果有朋友愿意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现金赔偿。那么现在这个选择题啊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 APP 呢在部分的航线上线了超售让座的选项，顾客呢在勾选之后，这机票会立减啊50到100块钱。那这也就意味着呢，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那其实航班的超售就是航空公司会销售超出这个固定数额的座位的一些票数，而将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阶段，这样的尝试能否真正的解决超售的难题，拿到50元的优惠，也就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来保障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7: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6: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8: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6: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

0: 的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1: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2: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0: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3: 我不想选机构，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4: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0: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5: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0: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6: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7: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8: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5: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6: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
10: 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6: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电影《八仙》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正片片段啊。
17: 世间千年，必有一劫，俗称天劫。天劫之强，足以撼天震地，大平人间。此灯名为玉虚琉璃灯，乃元始天尊的无上法宝，因吸收日月精华，尽得超凡神通，可成天地万物。每逢天劫之时，天庭都会派遣护宝神仙护送琉璃灯前往人间，吸收灾厄，化解天劫。在琉璃灯的庇护下，数千年来人间从未遭遇过天劫的袭击，百姓安居乐业，三界一派祥和。
16: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全球上映的一些消息。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八仙啊，这个电影它的故事的魅力和它的美学的特色，再来讲一讲它的创作思路和它的一些价值的体现，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全球上映的计划以及它的意义。
18: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6: 咱们今天啊，先聚焦在这个八仙的这个故事的魅力和美学上面啊。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正片的片段到底讲了什么。
18: 这个片段其实就是用很细腻的这种二维手绘的方式啊，然后给你展现了一个很东方的一个神话世界。它里面有很多就是从混沌初开啊，到这个人间的烟火呀，再到仙境的这种很细致的一些描绘，包括它的色彩啊，包括它的线条都是特别有中国味儿的。
16: 哇，就光听你描述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18: 对，它不仅仅是画面美，它其实还交代了这个玉虚琉璃灯这个法宝啊，它的一个由来，然后以及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个巨大的纷争啊，为后面的这个故事呢埋下了一个伏笔啊，也让你很想知道说这个神话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冒险。
16: 对，这个片段就是在这个八仙的这个动画里面，这个片段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美学的设计呢？
18: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画面的风格呀，是很明显的这种中国传统的画风啊。
16: 对，
18: 然后它的线条啊，包括它的用色呀，都非常的讲究，就是每一个场景你都觉得好像是在看一幅古画在动，
16: 听起来就很有视觉冲击力。
18: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它的这个转场啊也是很有创意，就是它会很流畅的从一个场景滑到另一个场景啊，包括它的这个旁白啊也是配合着这个画面再给你讲一个很神秘的故事啊，就感觉像是你翻开了一本古老的神话传说啊，慢慢的这个故事就在你面前展开了。
16: 现在这个电影上映了吗？那这个票房和观众的反响到底怎么样？
18: 票房啊，票房已经突破了17亿啊，然后猫眼是 9.7， 淘票票是 9.6， 豆瓣是 8.2， 就是它的这个分数也非常的高。
16: 这个分数确实挺亮眼的。
18: 对，大家都很喜欢它的这个画面啊，还有它的这个神话的氛围啊，包括它的这个对传统故事的这个新的演绎啊，就是这些东西都让它不仅是票房很好，口碑也很好，成为了一个中式动画的一个标杆吧，可以说是。
16: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八仙的这个创作思路和它的这个价值的体现了。
18: 对，
16: 然后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导演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画。
18: 其实导演就是从小啊就听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就对他们特别感兴趣，但是呢他发现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但是呢很少有人能够把这八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都说全。
16: 确实好像很多人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8: 然后呢就是导演还发现就是这个八仙的这个传说啊，其实没有一个 像《西游记》那样的一个完整的大家公认的一个版本，
16: 对，
18: 它是有很多很多零散的流传下来的，那这个反而让他觉得更有可挖掘的地方，就是他想把这些很模糊的很神秘的东西啊重新给他梳理一下啊，讲一讲这些普通人是怎么成为神仙的这中间的过程。
16: 对，那就是说这个电影在创作上面有哪些比较让人想不到的一些新的点子吧。
18: 这个片方他们就是抛开了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神话的套路啊，然后把这个故事呢就放在了八仙还没有成仙的时候，是一群市井小人物。
16: OK，
18: 每个人都有很明显的缺点，他们的这个组队的目的也非常的现实，就完全不是那种大家以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
16: 哦，这设定挺接地气的。
18: 然后呢他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查了很多古籍，把这个历史啊和传说啊重新的拼接了一下。
16: 嗯，
18: 每个人呢也都有专属的色彩和服饰的暗纹，包括他们的这个蓬莱仙境啊也是参考了这个古画和一些文物啊给它赋予了一些新的这种运行的规则，动作上面呢也是请了这个武术指导给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些符合这些小人物的一些真功夫，包括一些四川的火锅啊一些方言啊也都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一些亮点。
16: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的核心想表达的是什么，或者说它有哪些比较独特的社会意义？
18: 它其实就是用这个八仙的这个传说啊来告诉大家，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出身，你只要能够坚持自己的本心，然后勇敢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啊，你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16: 嗯，
18: 它里面还特别强调了就是团队的协作啊和这个精神的传承，
16: 就很容易让人有共鸣。
18: 对，而且他把这个传统的题材用一种很新潮的方式讲出来啊，就让年轻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华经典的那种活力啊，然后也在这个国产动画里面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
16: 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全球上映的计划。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电影它具体是怎么安排的，在哪些地区哪些时间？
18: 这个电影呢它是在2026年8月11号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啊，然后8月8号到10号呢是做了超前点映，就上映之前就已经点映了，点映的票房成绩也非常的亮眼啊，很快就突破了3000万啊，很快就突破了1亿啊，3天时间就突破了4亿票房，
16: 这开局真的太炸了。
18: 然后海外的话呢是分批次上的啊，就是9月11号呢先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先上，紧接着9月17号新加坡、9月18号日本，后面还会再陆续的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和北非，就是它的这个发行范围是覆盖了亚洲、大洋洲、欧美和非洲。就几乎是全球同步了啊。
16: 对，
18: 非常的厉害。
16: 嗯，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想表达的核心是什么？
18: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就是通过一个普通的中国厨师在海外开餐馆的这样一个经历啊，然后把好好吃饭好好生活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变成了一种反战的温柔的力量，它就是用这种最接地气的日常来展现战争之下大家对于和平的渴望。
16: 就感觉这个主题就特别的朴素，但是又特别的有力量。
18: 对，他就是把这个餐馆变成了一个没有国界的庇护所，然后让大家在这个炮火之下依然可以感受到善意和温暖，也用这种小人物的成长和这种中式的温柔啊去传递了一种守护生命尊重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民间的这种温情和担当。
16: 嗯，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上映之后会给中国电影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8: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是用一种非常真实的小人物的视角，然后把这个反战和温情讲得非常的细腻又非常的动人，它完全没有那种传统的大片的那种英雄主义的套路啊，反而就是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感同身受。
16: 这种表达确实挺新鲜。
18: 对，它是一个既能够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但是又能够用一种全世界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人类共通的情感。

0: 他也是在推动中国的电影从讲中国故事到讲世界故事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也会让中国的电影在国际上面更有影响力。
1: 聊到这儿，咱们也发现了，就是这两部电影，一个是用神话给你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一个是用小人物的温情给你带来一种心灵的触动。那不知道大家更期待哪一部呢？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刚刚定档的两部电影啊，一部呢是这个由《捉妖记》的导演打造的一个爱情动画，叫做《梁祝化蝶》。
2: 过了桥，你们就会从彼此的记忆中消失，落入茫茫人海中，等待下一次的相遇。也许三生，也许千年，
3: 只要能遇上就够了。
4: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5: 我叫梁山伯。
6: 道可道，非常道。
7: 我和九官情同手足。
8: 九官是我永远唯一的知己。
3: 可是我伤不起。
8: 我出身寒门，只敢以兄弟之名护送英台回来。
2: 若前路艰险，
8: 英台。
4: 山伯。
2: 若终将分离，还想再重新经历一次吗？
3: 也许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1: 啊，还有一部呢，是这个《蜀道三》。
9: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
10: 如果何一帆的心脏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跳动，就像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11: 为什么是我儿子？
12: 爆发性心肌炎，去年做过心脏移植手术，
13: 就在你们医院做的，有问题给保修吗？
14: 是我丢了啊！一，
15: 你都不能尊重我一次吗？
16: 二，
15: 凭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啊？
13: 三，你换我聊。你知道这叫清淡隔音丝吗？
14: 这是我儿子的心脏。
17: 如果他好你好，他不好你也不好，
15: 根本就不管我好不好。
3: 何一帆养的那两只鸽子，能不能让我带走？
13: 现在也只有你能拉他一把。
17: 事情啊！
9: 一，我有多爱你；二，就有多恨你；三，
1: 我们要聊的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梁祝化蝶》的亮点揭秘啊，就是说这个电影到底在剧情和这个整体的呈现上面，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这种创新的点。
18: 就是这个梁祝化蝶，它其实是在原有的这个经典的传说上面加上了一些前世今生还有奇幻的元素。就比如说它里面讲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天庭上面的金童玉女，因为犯错了所以被贬下凡间要经历情劫。
1: 哦，
18: 对，所以它这个就比传统的那种故事就多了一些命运的这种波澜壮阔的感觉。
1: 听起来很有意思，就是把这个老故事装进了一个新的瓶子里嘛。
18: 对，而且他的这个叙事的视角也很独特。他就是说从他们两个人在天庭上面的纠葛，然后一直到人间的这种书院的生活，包括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悲剧，他其实都既还原了那种古典的那种韵味，又加入了很多现代的那种情感的冲突。对，所以整个故事就会显得既熟悉又很新鲜。
1: 嗯，那这个电影在制作班底上面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吗？
18: 这个可是超级豪华的组合啊，就是这个许成毅 他是这个捉妖记的导演，然后他其实是用了很多动画的技术啊，来把这个东方的美学带到大荧幕上面。还有就是这个王慧玲，他是这个卧虎藏龙的编剧，他来给这个故事增加了很多细腻的层次。还有就是这个李云霄，他是唱粤剧的，他来给这个祝英台配音，就感觉整个这个团队就把他们的专业和这个热情都奉献给了这个电影。
1: 哇哦，那这个电影在音乐和画面上面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18: 就是它的这个画面是用 3D 和 2D 结合的，所以它的这个色彩啊，包括动作啊，都非常的流畅。然后那个化蝶的那一幕啊，就特别的惊艳。它的这个音乐是用了《梁祝》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的这个经典的旋律，又加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是这个原声是由这个陈刚来操刀的，所以就是他的这个视听效果就是非常的震撼，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爱情故事啊，用一种很现代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一遍。
1: 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数到三的剧情和看点啊，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它最大的看点体现在什么地方？
18: 这个电影其实它是围绕着一颗心脏、两个孩子和三个秘密展开的。就是这个舞蹈老师他的儿子去世了之后呢，他发现他儿子的心脏竟然被移植到了一个少年的身上，然后他就踏上了追查这个真相的道路。
1: 哦，这设定挺揪心的。
18: 然后他这个影片呢，就是把这个悬疑和这个情感的救赎啊，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有那种抽丝剥茧的去探寻这个秘密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紧张感，也有那种很深刻的去探讨亲情啊、命运啊以及自我疗愈啊这样的一些主题。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既会被这个故事所吸引，同时你也会对人生有一些新的思考。
1: 然后这个电影的演员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18: 这个主演啊，就是惠英红，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他把这个母亲的那种失去了孩子之后的那种执念以及他的那种脆弱啊，都演得特别的好，就是那种情绪的内敛啊，然后那种你能感觉到他内心的那种风暴啊，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揪心。
1: 他的表演一直都很有力量。
18: 对，然后张耀浩呢，就是他把这个少年的那种复杂的心事也演得非常的自然，其他的配角也都非常的出彩，就是这个多代际的这种碰撞啊，让这个家庭的这个隐痛啊和这个救赎啊都变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打动人。
1: 所以这个电影到底在细节的处理上，或者说在这个社会话题的表达上，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18: 就这个电影它其实特别擅长用一些很看似很微小的东西啊，比如一个门把手、一个药瓶啊，然后把你这个悬念啊悄悄埋下，让你跟着这个故事啊一直揪心，一直揪心。同时呢，他把这个数到三这个东西啊变成了一个情感的密码啊，他既串联起了这个几代人的这种亲子之间的羁绊啊，同时他也很深刻的去触碰了这个东亚家庭里面爱和控制之间的那道模糊的界限啊，让你看到就是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理解、被听见。
1: 我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导演许成毅的过往的成就，那我们就想请你先聊一聊他在动画和电影领域有哪些比较突出的代表作，或者说他拿过哪些比较重要的奖项。
18: 他其实就是动画领域里面的一个顶级高手了，就是他早年的时候是在梦工厂，然后他是那个怪物史莱克的角色设计，对，这个角色就是他设计的。这个电影是拿过奥斯卡的，也让他获得了安妮奖的提名。后面他也做了怪物史莱克二和三的动画总监，那其中

0: 它就是会让传统的中国的题材焕发出来新的生命，就像他的《捉妖记》里面的那个胡巴，就是他的一个原创的角色，然后也是成为了一个国产动画的一个经典的形象。
1: 对，胡巴确实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0: 然后他就是那种对细节非常的讲究，又能跟团队磨到最好，他又有那种温和，但是又很执着的那种劲头，他又能在大的场面上面给你把控得很好，又能在这个情感的细腻的部分给你下功夫，所以他就是这种风格，就会让他的电影既有技术的保障，又有温度，有想象力。
1: 你觉得许成毅导演他过往的这些经验会给这个《梁祝》化蝶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国际大厂的这种顶级的动画的经验，然后又有成功的把中国的传统题材进行现代化的这种转化的经验。所以它就会让这个《梁祝》化蝶既能够在技术上面和叙事上面跟国际接轨，同时它又会有很浓郁的中国味道。
1: 听起来就是艺术和商业都兼顾了。
0: 没错，没错，它就是坚持的那种融合创新，然后对质量的这种把控，也会给这个电影带来很丰富的想象力和很细腻的情感，也会让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国际上面更有竞争力，也会让这个经典的 IP 焕发新生。
1: 哎，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梁祝》化蝶的这个浪漫和创新，然后也聊了这个《树倒三》的这个情感的张力。对，其实这两部电影都让人非常的期待。对，一个是在动画的形式上面进行了突破，一个是在这个家庭亲情的这个表达上面进行了突破。对，所以相信大家也跟我们一样，非常的期待这两部电影能够早日上映。
0: 好啦，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

0: 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十一月八日，
9: 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1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

0: 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8月2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主张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主张，宣布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规定。从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发出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给宋庆龄、蔡廷锴、傅作义、许德珩等写信，请他们阅读这封信，并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望或地位积极响应，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1912年8月25日，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冯如在广州烟塘表演飞行时，因飞机失速下坠而殒命。冯如生于1883年，广东恩平县人，1895年去美国，白天工作，夜晚读书，历10年，而对机械及电学极有心得，受美国莱特兄弟创制飞机且飞行成功启发，又受日俄战争的刺激，1907年冯如得到华侨资助设厂研制飞机，几经挫折，终于1909年9月22日试飞成功。1910年，他又制一架双翼飞机，并获国际飞机协会飞行竞赛冠军。1911年2月，携两架飞机回国。辛亥革命后，冯如被广州军政府委任为飞行队长，准备率机参加北伐，后因清帝退位作罢。后来，冯如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他被追授陆军少将军衔，被尊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北京时间18:08，爱你在路上，继续一路陪伴。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2到34度，那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的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预报。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亳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6，最高温度32。宿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2度。阜阳晴转多云，27到33度。蚌埠、淮南、六安都是25到34度。滁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和黄山，那明天呢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5到27度，那最高温度呢是35到36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今日锦囊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种子的事儿。种子呢是农业芯片，它呢是紧紧地攥在咱们中国的手里，那攥紧中国种子才能够端稳中国饭碗。但是记者呢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的种子啊是装在编织袋或者是塑料袋里出售的，没有正规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

0: 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的品种，有的呢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那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的话，卖家呢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到能够充分的有效的维权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个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 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黄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6: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7: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6: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7: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6: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7: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8: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9: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0: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2: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谎话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2: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1: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2: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6: 还是散种子是吧？
1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回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3: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6: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3: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4: 四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九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是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板胖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 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

0: 现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 散装种子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这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儿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
2: 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来说一说今日锦囊啊，说说什么呢？这孩子也要查血糖和血脂。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的门诊量呢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的代谢问题正在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临床观察发现呢，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却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那该如何识别和防控呢？
3: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4: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3: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4: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的。
3: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4: 三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3: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七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4: 一般的来讲啊，就上午有一个。

0: 1个小时啊，下午有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1: 说到健康啊，就要说今天的这个日子了。今天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那说到残疾呢，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离自己特别远。但是呢，现实是，致残的风险往往就是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当中。人生没有重来线，但是预防可以。比如说像这个熬夜感啊 ，DDL 就 deadline 啊，久坐不动，那正在让脑血管问题盯上年轻人，一次脑发这个脑卒中就可能瞬间的改变人生轨迹，还有通勤的时候把耳机的音量拉满，正在对不可再生的听觉毛细胞造成永久的损害，还有骑行不戴头盔等等，一次滑倒就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所以这不是危言耸听，最切实的就是预防，规律作息，正确的用耳。骑行时戴头盔，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大家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呢，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 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

0: 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 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

0: 祖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 从明年1月1日起将

0: 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4: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有人说，民谣是流浪的诗，是孤独的酒，也是归家的路。它不似摇滚那般激烈，也不像流行那般甜腻，它就那么轻轻地用三两个和弦，便把生活的褶皱抚平。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几首民谣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央视春晚舞台上让无数人湿了眼眶的一首歌，枕着光的他。这首歌由任素汐深情演绎，描述的并非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归家的孩子眼中老一辈人相濡以沫的陪伴。

优雅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1970年一面世就大获成功，轰动华语乐坛，许多著名歌手在不同时期都翻唱过这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首歌，轻快的木吉他和清新的和声调和了原曲的哀伤，唱出了一种属于青春的略带调皮的遗憾。是

时光一世永不回，但好在我们有音乐可以回味。如果说回忆是向后的，那么民谣的另一股力量是向前的，是直指血脉深处的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民谣《记得回家的路》。对于所有背井离乡的人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故乡那方火塘的光永远是心底唯一的暖。

有归途的温暖，就有当下的迷茫。陈粒的虚拟唱的就是现代人心中那份若即若离的飘渺无着的美，它描绘了一种明知是虚幻却依然固执地以为拥有了便是美好的情感。

马迪的《孤鸟》的歌是他首张专辑《孤岛》中的作品，他曾被用作《孤鸟的歌》系列音乐会的主题曲。马迪曾自述，这首歌最接近那个孤独少年的心境。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为什么会窝里横。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3: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窝里横啊，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门啊，孩子在老师面前毕恭毕敬，在同学面前不争不抢，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但是一回到家却完全变了个人啊，肆无忌惮的和爸爸妈妈顶嘴，不高兴了就乱发脾气，目中无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就会对长辈呼来喝去啊。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说了，你呀就是典型的窝里横啊，窝里边横，那么就是窝外就怂了，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样的家庭啊容易养出窝里横的孩子呢？首先，无条件宠溺孩子容易养成窝里横的孩子，这一点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不理解啊，说啊，不是说孩子要给他无条件的爱吗？不是要多给他陪伴吗？这样他才有底气呀。啊，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啊，我们说的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宠溺是不一样的啊。溺呀，这个东西就说明这个爱其实已经是不对了，就过了啊。什么样的家庭呢？老来得子。还有呢，就是老人居多的家庭，他们就特喜欢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什么都以孩子为中心，孩子说一不二，尤其是孩子发脾气，对他们就特别管用，孩子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一吵一闹就得到了啊。那么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爱孩子的表现，但是其实这样呢，反而会把孩子呢给宠坏了，因为你这样就促使孩子啊在你的面前就会横行霸道。但是你要知道哈，一个人他不可能永远都是特别顺利的，对吧？他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积极情绪啊，就是开心喜悦兴奋的，他总是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吧。我们教会孩子的成长其实就是要让他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他能够学会和负面情绪相处，能够有能力去解决啊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遇到的困难。可是无条件宠溺孩子呢，你就会让孩子觉得哇，什么都太顺了。可是你想想看，这种顺啊给孩子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对吧？他的内心是没有底的啊，也可以叫做空中楼阁，就是他并不知道啊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啊，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事儿有多少是靠自己的本事的，所以把他扔到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陌生的环境，哎，他就开始怂了，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啊，这些人不会像家里人一样啊，我撒个娇，我耍个赖，别人就能满足我，别人不会的。那么你想想看，他除了会撒娇他还会别的吗？他不会啊。所以他在外面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他当然是不敢争不敢抢啊，因为他缺少了来自心里的那份底气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过度宠爱，过度宠爱的孩子，其实你会发现孩子是能力不强的，能力不强的人他在外面表现其实就是偏弱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啊。很多孩子其实就会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我们说的啊，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孩子社交特别少，经常宅在家，很多爸爸妈妈也比较宅啊，然后呢就喜欢把孩子也圈在家里，那孩子就习惯在家里有人照顾被宠爱，到了陌生环境他也就无所适从了。所以经常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常年不下楼，突然出来玩的时候呢，别人在玩他就会站得远远的，不敢和小朋友打招呼，其实他们又很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啊，于是他可能就会通过呵斥父母啊这种让他觉得安全的方法，或者和家人打打闹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种窝里横啊，其实就是因为孩子呢他不懂得如何融入新环境，他就产生了退缩畏惧的心理，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的能量反馈给别人啊，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在外人面前就害怕，在家长面前就大呼小叫的哦。这就是我们知道了啊， 你看什么样的孩子会窝里横啊？其实就是不太行的哈、啊，就是在外面不太行啊，在自己家里啊，总是感觉很厉害。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在外面不行啊？因为在家里啊，他没有得到过锻炼，他想要的一切很容易就得到啊。啊、有不愉快的情绪撒个娇就可以啦，但他也知道在外面靠这一招就失灵了，于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所适从啊。那么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啊，我们说了他其实是后天养成的，往往都是不当的家庭环境和外界刺激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孩子我们已经知道他之所以在亲近的人面前啊特别的胆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甚至对别人还不尊重，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一种脆弱，有一种无力。因为窝里横的孩子通常是有两种对应的能量，一种叫控制型父母，一种叫顺从型儿童，这都是他在后天成长环境当中所学习到的。当他们遇到控制、打压、管束，他的内心就没有办法反抗，他们就会顺从服从。哎，久而久之他们的内心呢，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被别人控制，你是不是也想去控制别人啊？啊，就好像我们说你看到一个小孩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跟别人玩啊，遇到不开心的事就打人骂人，那你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这么去对他的。第一呢，他学会了这种方法，第二呢，他总是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也很不舒服，于是他要把他的不舒服发泄出来，他也没有别的方式啊，那就是用了父母的这种方式，也就去打别人。所以也就是常年被别人控制的人，他也内心有了控制别人的行为模式和力量。这就是控制型父母、顺从型儿童和控制型父母。当他们在一定环境下呢，不得不处于顺从型儿童的状态，就是因为心里面积了大量的情绪和压力，这种压力呢又必须通过安全的渠道释放出来。谁是最安全的呀？当然是家人呢、打又打不跑，骂又骂不走，是吧？那么孩子就会选择欺负那些脾气比较好的亲人，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且呢会保证自己不会受到伤害。那么我们不希望孩子继续窝里横，我们就要来改善孩子了啊。第一呢，就是爱不等同于控制啊。有的爸爸妈妈对孩子说的话经常就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要是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这都是为了你好，这些话往往对孩子有很多的限制啊。这种限制就会让孩子产生控制性的一种能量，积攒多了他就要找出口啊。那么这是第一步啊，就是我们不要去控制孩子。第二呢，就是你不要再去宠溺孩子，不要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要让他学会等待，我们要告诉他，你做对了，你可以获得一些东西，你没有做对，那么你就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教会他与别人如何正确的相处，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啊。他如果在外面社交过程当中体会到了被接纳、被喜欢，那么慢慢的呀，啊，他就懂得了怎么和别人正确的相处，他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呢，他就不会在家里啊那么的横了。那么如果孩子在家里特别横，我们就说了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说不啊，尤其是孩子第一次表现出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时候啊，我们要引起注意，我们就要开始告诉他，你这种方式非常不对啊，是不允许的啊，要告诉他。另外告诉他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表达你的压力，表达你的情绪。我们可以教会孩子一些形容词或情绪词，比如说很焦虑啊，很伤心啊，很恐惧啊，哎，这些词儿可以让他们去找到自己暴躁行为背后的原因。我们要鼓励他们说出是什么样的事情引发了什么样的感受。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对待别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以及我们该怎么回应。人际互动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经常带孩子出去玩，鼓励他和同龄人接触，让他们走进自己的小社会。遇到陌生的一些小朋友呢，我们可以啊，把 把自己当成孩子，主动和他们去打招呼，主动参与他们的游戏啊，孩子看在眼里啊，就会模仿。这说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教孩子啊，来，你看我跟他打招呼了，我怎么去玩了？哎，这个其实就是在手把手的教他怎么融入集体，慢慢的他就会有了与别人交往的自信了。孩子窝里横，其实呢，家长是要反省的，要补救的啊，它不是人之常情啊，这其实是说明你的这种培养方式是出问题了啊。我们不要把孩子养成这种对家人特别苛刻啊，在外面又特别怂又不敢说话的这种习惯啊，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各位爸爸妈妈分享了方式和方法，我们说了，我们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要说不啊，不要去控制孩子呀。另外呢，就是也不要过度的宠溺呀，还要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呀。那这些方法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他也不可能说，马上孩子就能够学会。更多的其实还是需要家长保持耐心，通过温和而坚定的引导，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情绪表达和人际交往模式。那时间久了，只要我们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原则很坚定啊，我相信慢慢的孩子就会改掉窝里横窝外怂的哎这个不好的性格了。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

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白开水会比饮料更加的解渴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义，先知稼穑之艰难。乃义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绝父母勤劳稼穑，绝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义乃晏既旦，否则五绝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 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 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 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的呀，叫做为什么白开水比饮料解渴。各位同学，天气炎热啊，嗓子干得冒烟，恨不得一口气喝下一整桶水，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让你选哈，有两样，看你选哪一个。 A，一杯冰镇可乐冒着泡泡还甜滋滋的。 B 呢，一杯白开水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啊。那么你会选哪一个呢？我猜啊，大部分同学可能都会选 A， 可乐，是不是？哇，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喝，甜滋滋的啊。但是当你咕嘟咕嘟把整瓶饮料灌下去之后，你会发现非常奇怪的现象，好像

这样呢，你还是渴，甚至啊，比喝之前还要渴。而如果喝的是白开水，咕嘟咕嘟几口下去呢，那种干渴的感觉可能马上就消失了，整个人都清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明明饮料又甜又好喝，为什么反而不如没有味道的白开水解渴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破解身体里的口渴密码。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得知道啊，人为什么会口渴？很简单，因为你身体缺水了。我们的身体呢，大约 60% 都是水，你呼出的气里边有水，流出来的汗有水，你尿尿里边都是水啊。那夏天你想想看，你运动啊，玩耍呀，你可能会流失300到500毫升的水，就好像是一瓶这个矿泉水的量哈。那么当你的身体里的这个水啊变少了啊，你变少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血液就会开始变得浓稠一些了，嘴里也会发干。那这个时候大脑啊，有一个叫下丘脑的区域，它是指挥身体喝水的总司令，它就会发出一个信号说，喂，水不够啦，快喝水。哎，这个呢就叫做口渴。而解渴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让水啊尽快的流到血液里，让身体重新的水汪汪的。那谁能够让水最快的进入血液呢？谁就能最解渴。那么就是谁呢？就是听起来平平无奇，但是是解渴界的奥运冠军，谁啊？就是白开水。哇哦！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呢？第一，它的渗透压刚刚好。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啊，什么叫渗透压呀？就是水啊，进出细胞的动力。就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呢，泡在一种叫体液的液体里，体液的浓度，科学家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叫等渗啊。白开水就是纯水，它的渗透压呢比体液稍微低一点，你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只要一喝下去，水就顺畅的进入到了这个身体的血液里，然后血液就流到了全身的细胞，就不需要像堵路一样了啊，就不像是车子要堵住了，就非常顺畅的就流下来了啊。这个呢就叫做它的渗透压刚刚好。第二个呢，速度快，你喝下去之后5到10分钟就开始吸收了，30分钟你的身体就开始水汪汪了。第三就是效率高，因为白开水里面没有其他的杂物，你知道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的肠胃还需要分拣，哎，哪些是可以进入身体的，哪些是要排出去的，那白开水没有啊，啊，它非常的健康啊，它进入到身体里边，我们的肠胃说好，可以，没问题，一路绿灯，直接开进去吧，所以它的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哦，这下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你口渴的时候喝白开水一下子就感觉解渴了呢？因为它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马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马上我们就不渴了。那么我们现在说到饮料了哈，饮料为什么不解渴呢？它最大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呀？你们猜一猜。哎，没错，就是你们喜欢的甜甜的那个糖。一瓶常见的可乐啊，含糖量大约是35克啊，相当于7颗方糖。一瓶冰红茶含糖量呢是45克，相当于9颗方糖。那这些糖进入到身体会怎么样呢？首先，你的肠胃就被卡住了。因为糖水的渗透压是高于体液的，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对吧？这个白开水的渗透压是低于这个体液的，所以它一进去就很容易进去。但是高于体液呢，白糖水的渗透压呢就是体液的3到5倍，它进入到这个肠胃的时候，肠胃就会说，嗯，这个水太浓了，不能让它进去，要稀释一下。那怎么稀释呢？稀释从哪稀释呢？那要从身体其他地方来抽水来稀释，所以啊，你喝下去的水反而被吸在肠胃里出不来了，所以它也就延缓了你水分进入血液的速度了。第二呢，血糖在过山车，大量的糖进入到血液啊，血糖就瞬间飙升，身体为了平衡血糖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促使细胞快速的吸收糖分。但是细胞吸收糖分的同时，它需要水来陪呀，
于是刚刚进入血液的水呢，又被细胞抢走去处理糖分了，结果就是你喝了一肚子的水，但身体的干旱没有真正的缓解。第三步呢，就是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就是高糖饮料啊，它会让你的口腔和咽腔的水分被抽走，导致你的口腔黏膜就更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喝完了之后，你一开始觉得哇好舒服，可过一会儿哎更想喝水了啊！原来啊是这么几层原因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糖，让你的肠胃卡住啦。啊，第二呢就是血糖过山车，第三就是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哦，科学家还做过实验呢，你不要觉得我好像是在骗你们啊，说是不是爸爸妈妈跟你说啦，让我们不要喝甜的东西，所以你故意骗我们呀。并没有啊，真的是科学家做过实验的，他让两组人分别喝相同的这个白开水和含糖饮料，比如说都是500毫升，喝含糖饮料的人2小时后就依然感觉到很口渴，而且尿出来的尿尿也更多，说明身体没有帮他留住水分。那除了糖，饮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也会影响解渴的效果，比如说二氧化碳，就是那个气泡啊，它会刺激口腔黏膜，也是它会让你的口腔水分很容易就蒸发了，反而会更干。第二呢就是酸性物质，可乐啊、雪碧啊、冰红茶，它都加了一些什么柠檬酸、磷酸，这些酸性物质它呢会去刺激你的唾液的分泌，刚开始觉得口水多不渴哈，但是你的酸性物质同时也会让你的这个口腔黏膜轻微的脱水，所以长远看反而会加重口渴感。还有呢就是电解质啦，电解质失衡，大量的喝纯饮料会干扰身体里的电解质的平衡，比如说钠呀、钾呀这些离子，电解质一乱，大脑接收到的口渴信号就更乱啊！明明喝了水却总是觉得好像没有喝够啊。那你可能会说不对呀，我看运动员比赛的时候都会说喝药喝运动饮料啊，那他们为什么能喝饮料，而我们就不能喝这个饮料，非要喝白开水呢？哎，是个好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来给你们说一说，因为运动员消耗的水分和你消耗的水分是不一样的，你日常的出个汗什么的，流失的主要是水分，你的电解质流失的不多啊，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就是喝那么多的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你喝多了反而对你的身体是多余的负担。那么你想想看，运动员哦，他们是剧烈的运动或长时间的出汗，对吧？他们有的是踢了一场球，打了一场球，跑了一场马拉松，你想身体流失大量的水分，还有什么？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随着这个身体就全部流走了，这个时候身体太缺了，所以就要补充水，还需要补充电解质。那运动饮料它是含适量的糖和电解质，于是他们就派上用场啊。那你要知道，运动员也不是只喝这个电解质啊，他也是会喝白开水的啊，所以你知道了啊，不要说为什么运动员能喝你们不能喝了啊，你们消耗的这个水分和消耗的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需要补的也是不一样的。好，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关于为什么白开水比饮料解渴的秘密就说完了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身体渴就是因为缺水了啊，白开水因为它的渗透压接近体液，所以它马上顺畅地进入到身体，5到10分钟开始吸收，30分钟我们的身体又继续水汪汪的，所以白开水叫做解渴冠军。而含糖的饮料呢，糖会让你的肠胃被卡住，血糖飙升，细胞抢水，口腔黏膜更干，它里边还有二氧化碳，它会刺激你的口腔黏膜蒸发更多的水分，还有酸性物质啊，还有什么咖啡因啊，总之就是你喝的越多就越渴。运动员为什么要喝运动饮料呢？因为他们是剧烈运动，流失了水分还流失了电解质，他们日常生活也是会经常喝白开水的啊。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喝水的小技巧小贴士，最好喝白开水，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啊，一天呢差不多喝1000到1200毫升啊，4到5杯，这是小朋友的量啊。如果你运动的话，运动前15分钟喝个半杯，
运动中每15分钟喝个几口，运动完了之后再慢慢的补充啊，不要咕噜咕噜咕噜噜一下就把它喝掉了啊。那你说我就喜欢喝饮料，那咱们也要怎么样啊？一周最多啊，最多两次啊，一周一到两次，不要喝太多，这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啊。如果你说那我就觉得白开水没味道，白开水没味道，你可以加点柠檬，加点橙子，加点蜂蜜啊，或者让妈妈给你煮点绿豆汤、金银花水，这些都是很好的，又健康又能解渴啊。那下一次你口渴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说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体需要的是水，所以我要喝白开水，而不是糖，所以我不喝饮料。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闺阁到报馆》，中国早期妇女报刊中的女性公共话语。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诗人庞尚鹏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当代作家陈丹燕创作的散文作品《上海的弄堂》。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从闺阁到报馆》，中国早期妇女报刊中的女性公共话语，作者是学者马玉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究中国女性近代史的学术著作，但是写法非常生动，即便是对历史研究不熟悉的读者，也能从中读出很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思考。马玉欣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妇女报刊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中国女性从闺阁走向公共空间的历史进程。什么是从闺阁到报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女性的生活空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的内室，也就是闺阁之中，她们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不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专门面向女性读者的报刊，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表达的平台。那些曾经只能在闺阁里悄悄写字的女性，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书中讲述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有一位叫秋瑾的革命女性，她不仅亲自创办了《中国女报》，还用文章积极宣传女性解放和革命思想。她写道：“女子要自立，不能永远依赖男子；女子要读书，要有知识，要有自己的思想。”在那个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年代，这样的声音是需要极大勇气才能发出的。秋瑾最终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她的那些文字却成了中国女性解放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书中还介绍了大量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的内容和读者反应。那些早期的女性读者很多都是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她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从未见过的观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有一位读者在给报社的来信当中写道：“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女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原来我的想法是可以被别人看见的。”这句话读来令人心里一酸，这种对自己的认可是那么基本，却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如此珍贵。马玉欣的研究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她对那些历史上的女性充满了理解和敬意。她的文字不刻板，不说教，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让读者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温度。读这本书，你会对中国女性走过的那段历程有更深刻的理解，也会对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和自由生出更深的珍惜。马玉欣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研究这段历史的动力来自于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性的尊敬。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声音一直处于边缘位置。那些早期妇女报刊的创办者和撰稿人，他们的名字大多已经被人忘记，他们的文字也大多散落在历史的角落里。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那么多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发声。从闺阁到报馆，中国早期妇女报刊中的女性公共话语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收到了大量普通读者的热情反馈。有读者写道，读完这本书，我对那些在历史上为女性权益奔走的先辈们有了更深的敬意和感谢。我们今天享有的很多权利都是他们用勇气和汗水换来的，珍惜这些权利，了解这段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马玉欣博士的研究填补了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他通过对大量原始报刊的梳理，还原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女性如何从闺阁走向社会，如何从沉默走向发声的历史过程。书中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报刊原文，那些100多年前的女性写下的文字，
至今读来仍然令人动容。他们争取的不仅是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更是一种作为独立的人被尊重的权利。了解这段历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性别平等等观念从何而来。从闺阁到报馆，中国早期妇女报刊中的《女性公共话语》这本书，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人文温度的好书。它提醒我们，今天中国女性所拥有的教育权、工作权、公共参与权，是一代代人艰难争取来的，背后有无数个勇敢的女性的故事。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对女性话题感兴趣，这本书值得认真阅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庞尚鹏，宁人负我，无我负人。 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契合。 非异相干，可以离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若子弟同仆与人相见，皆当反躬而自责。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比悻悻然怒发冲冠，会短以求胜，是速祸也。若果横逆难堪，当思古人所遭。更有甚于此者。
3: 唯能持雅量而优容之，自足以潜消其狂暴之气。这段话的意思是，与宗族乡党亲友相处，必须说话和气，别人不怀好意的冒犯可以以理斥退；别人做的有不周到的地方，也可以以情宽恕。如果家中的子弟和仆人同别人发生争执，都应该反躬自省。 宁可别人负我，我绝不辜负别人。对方心有不平，怒发冲冠时，庇护自己的短处，以求取胜，是加速祸患的到来。如若真的遇到了横暴相逼、难以忍受，则应该想一想古人的遭遇，还有比我们更严重的。唯有宽宏大量，以礼相待，才可以慢慢的消除对方的狂暴之气。这段话是出自庞尚鹏所作的《庞氏家训》。 庞尚鹏字少南，明朝官员，嘉靖32年进士，官至福州巡抚，右京都御史，清廉自洁，以推行一条鞭法和清理整顿两淮盐法而闻名。后罢官回乡，亦惠民，著有《庞氏家训》。《庞氏家训》的内容涉及士农工商各业、冠婚丧祭四礼、日常生活及待人接物等等内容广泛。 这则节选的家训体现了我国乡土文明的价值要求，是基于儒家伦理精神所形成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有甘于吃亏、涵养容人的雅量，这样才可以和睦乡里，减少祸患。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4: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5: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当代作家陈丹燕创作的散文作品《上海的弄堂》。作者简介：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南京，1980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 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87年应聘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重温经典。 由萧霞朗读。
6: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
0: 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做的，那屋坯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置着不动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画都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第一缕阳光是在山墙上的，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是有年头的。这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先是里弄的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长窗上折出了反光。这是比较锐利的一笔，带有揭开帷幕、划开夜与昼的意思。雾终被阳光驱散了，什么都加重了颜色。绿苔原来是黑的，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上的黑铁栏杆却是生了黄锈。山墙的裂缝里倒长出绿色的草，飞在天空里的白鸽成了灰鸽。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他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他们将森严壁垒全坐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课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出现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规格，那二楼的临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格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那种棚户的杂弄 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牛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叉叉，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黄昏时分，鸽群盘桓在上海的空中，寻找着各自的巢。屋脊连绵起伏，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子。站在制高点上，它们全都连成一片，无边无际的，东南西北有些分不清。它们还是如水漫流，见缝就钻，看上去有些乱，实际上却是错落有致的。它们又辽阔又密实，有些像农人散播然后丰收的麦田，还有些像原始森林自生自灭。它们实在是极其美丽的景象。上海的弄堂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观，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后门里流露出来。前门和前阳台所流露的则要稍微严正一些，但也是流言。在这城市的街道灯光辉煌的时候，弄堂里通常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最寻常的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昏昏黄黄，下面有一些烟雾般的东西滋生和蔓延，这就是酝酿流言的时候。这是一个晦涩的时刻，有些不清不白的，却是伤人肺腑。鸽群在笼中叽叽浓浓的，好像也在说着私语。街上的光是名正言顺的，可惜刚要流进弄口，便被那暗吃掉了。那种有前客堂和左右厢房里的流言，是要老派一些的，带薰衣草的气味的。而带亭子间和拐角楼梯的弄堂房子的流言，则是新派的，气味是樟脑丸。

0: 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楚。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常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一次次的疼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
1: 百年回声。上海的弄堂选自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在作家的笔下，上海的弄堂仿佛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了灵魂的人。弄堂有豪华的公寓别墅，也有破败的棚户毡房。作家通过对上海无数个弄堂的描写，既烘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体氛围，也呈现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沧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 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2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

0: 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安庆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外围全线加装了隔离护栏，没有设置轮椅通行缺口，独自出行的残障人士无法就近入园，无障碍通行配套存在短板。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实地走访，可以看到园区四周全部安装了连续隔离护栏，主要用于阻挡机动车、非机动车进入园区，保障园内行人安全。不过记者现场发现，整条外围护栏没有设置无障碍通行缺口，普通市民可以步行入园，但依靠轮椅出行的残障人士无法就近通行，确实存在入园不便的问题。安庆市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现场负责人张健：
4: 我们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因为游玩的小朋友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在园区四周全部设置了拦路虎，为了方便管理，禁止一切车辆进入，造成安全风险，所以这个拦路虎呢，请大家适应一下。
3: 针对市民质疑的无障碍通行难题，园区管理方也做出了详细解释。工作人员表示，全线设护栏是出于整体安全考量，但园区并未忽视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专门预留了无障碍入园通道。安庆市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江 ECD 油罐生态文化中心现场负责人张健：
4: 如果残疾朋友需要进入园区游玩的话，可以从我们这边人民东路这边的北门入口进入，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服务，打开到闸。进入园区以后，主要建筑内门口啊都留有残疾人通道，然后包括残疾人的卫生间，我们都是配齐的。
3: 园区管理方也表示，后续将在周边护栏主次路口增设醒目无障碍通行指引标识，清晰标注北门专用入园点位，让残障游客快速找路，便捷入园，兼顾园区安全管理与特殊群体的出行便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铜陵的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一个水塘没有标志牌，导致孩子溺水，找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律师不写诉状，并且将提交的材料撕毁。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司法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司法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经核实回复如下。李先生的孩子于2025年11月16号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新华村农湖祖附近水塘洗菜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认为事发地附近施工队堵塞下游出水口，导致水位上涨，增加了安全隐患。在与施工方协商赔偿未果后，家属通过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此案，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于当日指派律师承办。李先生家属共4人前往当地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承办律师已根据前期了解的情况为家属起草了民事的起诉状。在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现场沟通时，家属与承办律师就起诉状中的赔偿请求数额产生了较大分歧，承办律师就诉讼请求的确定依据进行了耐心解释，但家属最终未采纳承办律师的意见，遂当场口头表示终止本次法律援助，并自行取回了所交材料。承办律师并未撕毁李先生家属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妥善化解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经义安区司法局与投诉人李先生沟通，其表示愿意进行尝试调解。据此，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已联合天门镇政府组织李先生家属与涉事施工方进行调解，若此次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当地司法局将组织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会同天门镇司法所继续引导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 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晚电之声栏目。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网陆安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陈娟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陆安供电公司优质服务的工作，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好，先请陈主任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

0: 友打一个招呼，陈主任。
1: 啊，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感谢安徽省广播电台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用电客户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陆安供电公司，向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们公司发展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用电客户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有用电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陆安供电公司24小时的服务热线0564-369-422，以及我们各县区的服务电话。我们的服务电话是可以受理您的这个用电业务的申请、咨询、故障报修和投诉举报。对于每一位客户的来电，我们也会就是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及时回应大家的诉求，尽力的为大家解决用电问题。
0: 好的，谢谢您。那前天啊，刚刚进入24节气的处暑，夏秋交替的季节呢，总是台风多发的时候。前段时间台风白海豚也是登陆江浙沿海，对我们安徽的天气影响非常的大。那么针对这个台风这种恶劣的天气，咱们陆安供电公司在供电保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台风这个巴威和这个白海豚都给我们陆安电网是确实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为了确保这个台风期间我们广大居民还有市政机关、商场、医院和交通枢纽这些重要场所得到一个可靠的一个电力供应，我们供电公司呢，一个是与我们陆安市的防止保持了一个密切的沟通。我们首先还是按照这个宁可十防九空，但是不可十防万一这个原则，做实我们做细我们的各项一个防御措施。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在各乡镇部署了这个驻点的队伍，总共是部署了有51支，然后人员呢也是近400人，车辆近100辆，做好我们电力抢修的准备。另外呢，对于一些重要的一些输电通道，我们对它的下方的异物也是进行一个再清理，特别是对我们就是输电线路的一个本体和我们通道也是在加强的巡视发现。同时我们也是确实是发现了一些异物，比如像塑料大棚、防鸟彩带这些，总共是处理了1006处。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就是易受灾的配网线路，还有我们这个150多座的这个低洼配电站房，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检查，主要还是补充一个阻排水的设施，清理一个树障的隐患。同时呢，针对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个服务工作，我们也是组建了一个服务的保障群，也是编制了应急的服务海报。同时对于一些我们就是80户的重要客户，以及我们809户的这个重要民生的客户，我们都提前就是进行了一个风险的预警告知。另外我们也是对全市的非煤矿山11户的这个非煤矿山的用户，对它的供用电隐患进行了排查。同时呢，我们也是和这个铁路部门，然后是建立了一个防台期间的一个应急联络的机制。然后对于我们政府啊、医院还有一些高层这些敏感小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发电车临时接入的保电方案，总之是全力以赴的确保民生用电。
0: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应对台风天气的供电保障方案方面呢，陆安供电公司确实做了非常认真的工作准备。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在全省广大人民群众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之下呢，两轮台风呢都是得到了成功的应对。那现在已经是8月下旬了，距离开学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那么咱们陆安供电公司在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又做了哪些供电服务的保障工作，请陈主任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目前呢，就是距离咱们就是9月的开学季啊，现在也就是不到1周的时间了。为了保障我们陆安市的这个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然后新学期能够安全可靠的用电，我们公司也是提前部署，主动服务，跟家校就是共同的这筑牢我们校园的这个用电安全的防线。主要我们现在一是还是建立了一个校电联动的一个沟通机制，主要就是去梳理摸排掌握我们每个学校就是开学的用电一个需求，也是组织我们专业的运维人员对我们辖区的校园 用电设施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主要呢还是排查教学楼、学生宿舍还有食堂这些重点区域的一个供电线路，配电箱、开关这些设备，主要是利用红外测温的设备对于这些线路的老化、发热、接触不良这些安全隐患，来彻底消除这些用电安全的死角。另外呢，我们也是加强校园内供电线路和设备的一个巡检，主要就是考虑到开学以后这个负荷会进行一个急剧的攀升，然后做一些应急的保电预案，主要也还是配齐一些应急的电源啊、电缆这些抢修的物资，同时也是安排专人24小时的应对，也是保障我们如果是突发用电故障，我们能够及时响应，同时能够就是高效的为学校处理。另外我们也是就是开设了一个校园用电的专属服务通道，主要也就是同步吧，是开展一个安全用电的知识进校园的宣传，也是普及我们的用电安全的相关知识，也是提升我们师生们的安全用电的意识，然后就是为校园安全用电做好我们的服务。
0: 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最近啊，国家发改委是发布了关于第四监管周期输配电价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影响呢？郑主任。
1: 这个政策呢主要是针对工商业用户实行的一个电价改革，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不受影响的。这次改革呢，它主要是从2026年8月1日然后开始实施。主要是我们省这个各个电压等级两部制的需量电价，较第三监管周期的时候是降低了每千伏安1.6到3.2元每个月。容量电价部分呢，每个月是降低1到2元，然后每千瓦，然后单一制电量电价它是提高0.016到0.02元每度，主要还是进一步去减少了同一个电压等级下不同工商业用户输配电价的一个差异，主要还是就是优化调整这个单一制两部制的电量电价水平，同时呢，我们省内上网环节的限损费用在输配电价外进行单列，由原来的3.99%是核定为3.9%。总的来说呢，就是普通用居民的用电的电价是不受影响的，受影响的呢是咱们工商业用户。如果您执行的是两部制电价，那您就是降价了；如果执行的是单一制电价，那就是提高了。当然，在这里我也要就是补充说明一下，电价的政策呢是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制定的，供电公司会按照政策进行一个电价的执行和落实。
0: 好，谢谢您做的介绍。那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网友说啊，最近夏天这个气温比较高，感觉家里的这个电费啊就升高了，空调开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确实是，不仅是咱们微信公众号上这位网友，那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只要开空调，那么就会觉得这个月的电费会提高。那正好想借着今天的节目，想请陈主任和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节约用电，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节约用电的技巧呀？
1: 好的，夏季呢，我们就是咱们就是居民家里空调的负荷都会比较集中，所以这段时间这个用电负荷大，持续时间也长。这样一方面呢，它会造成我们就是电力设备和我们的线路发生故障的这个概率呢是增加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用电量大，电费增长也会较多。从现在我们这个倡导文明绿色低碳生活和我们保障安全用电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还是能够进一步的增强节能的意识，也是合理用电、节约用电。比如说大家可以尽量减少空调使用的时间，或将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及以上，这样您在节约用电的同时也能预防感冒。同时呢，对于习惯长期运行的电热水器这样的电器，可以适当的减少待机的时间。另外，家里还可以更换一些节能的一些照明灯泡。在充电器这些小电器不使用的时候，您可以断开电源，这样既安全也节能也经济。
0: 好的，谢谢您做的详细的分享。那近年来啊，我了解到陆安供电公司始终致力于电力营商环境的优化，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情况。
1: 好的，我们公司主要还是围绕我们陆安市委市政府就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决策部署，我们主要是聚焦在一个办电的提速，供电的一个可靠和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个提质，还有一个绿色转型。 我们主要还是打造一个高速办，就是我们高淳嘛，高速办的一个服务品牌，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主要呢还是数字驱动为先，也是依托这个皖视通、网上公网 APP 这样的线上平台，然后实现我们用电报桩啊、缴费啊这些业务能够做到一网通办。同时我们还推行了一个叫做光明大模型的应用，也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我们就是受到的这些办电的需求，然后可以自动的为您生成供电方案。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目前就是可以压减供电方案的答复时间，降低3.2个工作日。另外我们也是强化主动服务的一个意识，主要还是建立一个项目专员加客户经理的双对接机制，对于一些重点的项目还有一些重点的用户，我们会定期的上门开展走访，然后通过这种项目长的责任制，然后为您及时的就是破解就是一些电力的堵点问题。另外我们现在也是在努力就是创新推广一些集团办电的模式，主要是服务我们这个沿江的高铁、合江高速还有货运公路这些一些重大的就是基建项目的一个建设，然后也是打破我们就是原本的市县公司供电区域的一个服务界限，然后实现一个跨县区的就是一次勘查、集中答复、契约验收一个打包的模式，然后也是能够实现项目建电效率的提升。目前就是这些项目的效率提升已经达到30%以上了。
0: 嗯，好，谢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买了电动汽车，充电呢就是特别关注，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到很多公共停车场都有国网标志的充电桩，想问一下这个，陆安会多建一些变电充电桩吗？方便我们这个电动汽车的车主。那这个问题，陈主任。
1: 嗯，好的，我们也会落实，就是全面去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这个发展的战略。我们作为电网企业，也会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电网企业的优势。目前呢，我们是考虑就是构建这个城市、乡村、高速这样一个3级的充电网络，然后也是我们供电牵头和政府配合，然后推进这个公共充电站的建设。目前呢，我们是已经累计建设了充电站300个，充电桩是已经建设了961台。然后我们今年以来呢，也还是考虑是按照这个建强网络，然后强化运维和优化服务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们主要今年是在核心商圈、旅游景区和物流园区这样的重点区域推进我们这个充电站的一个布局。目前我们今年是已经完成了场站选址和方案编制有23处。另外就是针对现在居民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老旧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推广这个统建统服。简单的来讲，就是供电公司和物业以及专业的运营企业联合，对小区的充电设施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建设、统一的服务和统一的运营。这样呢，就是不但能为老旧小区居民解决充电难的问题，同时也让后续的这个充电桩能够有人建、有人管，这样才可以持续。今年呢，我们是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九个居住区的充电站项目的备案和报桩，然后建成后呢，也是可以为老百姓新增这个充电泊位62处。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现在啊，各行各业都推出了线上服务平台，可以说是极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想请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供电公司线上服务平台的一些情况。
1: 好的，目前我们陆安供电公司就是使用开通的这个线上服务平台呢，主要还是网上国网 APP、 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等，客户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呢来办理您的用电业务、缴费以及相关信息的查询。同时呢，为了鼓励大家通过线上平台办电和缴费，然后我们这些就是网站呢和公众号都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各种的线上优惠活动，比如夏季和冬季会开展一些一起节电。然后我们就是在活动期间呢，然后居民是可以根据自身的用电情况来相应的参加，在主动报名参加后，根据相应的条款可以就是得到相应的一些就是后续的一些电量的退补啊之类的。在完成任务后，会有一个自动预存到您的对应的户号中，都是一些很实惠的活动。另外呢，我们每个月的6号也会开展一些低压居民客户的充电日缴费立减活动，每月20号呢，我们会开展智能交费客户的交费有礼活动。 当然在这里也需要提醒一下啊，这些活动的礼品都是限量的，比如我们全省智能缴费客户的交费有礼的活动，我们是每个月20号的0点开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要早点参与。同时呢，我们也还会不定期的开展一些完美充电啊、完美放电这些新能源汽车充放电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呢和活动规则，我们都会在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营业厅这些服务渠道进行公布，也欢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及时的关注并且参与。
0: 刚才您提到了完美充电，我了解到五一小长假期间啊，就有这个活动，在规定的时间段给电动汽车充电呢，确实是非常的划算哈。但这个完美放电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请您和我们大家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具体有哪些内容。
1: 好的，完美充电和完美放电呢，都是我们就是安徽省推进这个车网互动啊，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些配套的活动。其中完美充电是我们省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推出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激励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个电费的折扣或者返现的方式，引导我们新能源车主在低谷时段或者绿电充裕的时段进行充电，来促进我们电网一个符合平衡，也是提高我们风电光伏的一个利用率。在今年的春节和五一期间，我们都是开展了这个完美充电的活动，当然也吸引了我市很多的新能源车主参与。至于完美放电的活动呢，它主要是我们今年开展的是在5月29号和30、31日期间，也是安徽省发改委就是和我们安徽省电力公司共同开展的一个车辆到电网的试点活动。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它是允许具备那种双向充放电功能的新能源汽车，在指定的时间段向电网反向送电，并获得补贴。但参加这个活动的车辆是有限制的，它肯定是必须要支持 V2G 双向的充放电，同时呢，还要与现场的充电桩的桩型相匹配。这里也需要说明一下，完美充电呢和完美放电，它都是一个时段性的活动，目前呢是都不在这个活动的时间段内。然后完美充电活动我们今年是已经开展了2次，后续呢这两个活动是否还继续开展，以及活动开展的具体时间、活动内容等，还是以我们这个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号公众号上公布的为准。请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
0: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晚电之声栏目，和我们分享了很多陆安供电公司的服务举措和成效，也介绍了很多用电方面的常识，回复了听众和网友的提问。那晚电之声呢，也会陆续邀请其他市的供电公司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零距离交流，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陈主任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 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府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

0: 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这个处暑节气刚过，已经出伏了哈。虽然说已经立秋惊秋时节，秋风舒爽，但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的是国庆长假。虽然说这个国庆长假是我们秋冬自驾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在暗自想一想自己国庆准备去哪儿玩了，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的山河。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来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为狼头的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的，欢迎文老师。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文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灰狼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适合当季的一些旅游线路哈。虽然说我们目前是进入了立秋的节气，但是气候依然是非常的热哈。而且我知道文老师您上个月刚从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回来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草原上的情况？
10: 每年的草原的话，我们时常说草原，实际上我们常去的草原一般有两处，一个是呼伦贝尔。

0: 的大草原，一个是一个坝上草原，这个是相对来说我们经常去的比较多的草原。
1: 嗯，
0: 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新疆的草原呀、还有西藏的草原也很多。当然我们常去的就是我说的像内蒙的这两处草原。我上个月是去带了呼伦贝尔的草原，说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我们去的话可能是把好几个地方穿起来，包含了阿尔山，像满洲里啊、草原啊、湿地啊，包括像大兴安岭，还有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这些地方，是一个，因为我们做自驾游都是一个串起来的一个环线这样的。相对来说的话，那边的话就是比合肥当然是凉快很多很多了，但是呢也有比较热的地方，像我们走哈尔滨的时候啊，包括像塔河县的时候，它也有在33-34度的时候也会有，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凉快，但是到了像草原腹地啊，包含像北极村，像那个根河、满归这些地方的话，它的早晚是很凉快的，只有10几度。比较凉快一些，适合每年暑期的时候出游。还有像我们常去的像坝上草原，乌兰布统那边的话，它因为它是海拔高的话，它也是夏天的时候比较适合避暑的时候去，它海拔在1700到2200之间，也就是说它晚上的话只有10几度，最多到15-16度的这个天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那边会那么凉快，然后晚上都是去满大街去买衣服。因为是确实晚上挺冷的，是不需要开空调，很多酒店像那边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温凉爽哈，因为目前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处暑节气已过，但是这个秋老虎貌似还是比较厉害的哈，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当前这个温度下，在合肥可能还是觉得需要避暑。在当前这个气候条件下，我们出行的话，哪些地区比较合适呢？能不能推荐一下呢？
0: 除了刚才说的草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大西北那一带。大西北那一带我们常说的大西北呢，就是像甘肃、青海。甘肃那块呢，有的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甘肃分几大块，一个是像我们常说的像莫高窟，这些地方呢会像敦煌、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嘉峪关这些地方的话，它属于这种戈壁滩比较多，这种地方该热也它也会热。但是到了甘南地区它就会凉快，像甘南，像我们今天这有个队伍就是在甘南，去了朗木寺，今天下午马上到扎尕那，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凉快一些，它因为它海拔是在2000到3000之间，所以说它的温度基本上也就在现在的温度，白天温度也就25-26度，晚上的夜晚的温度大约在12到15-16度的样子，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去川西甘南这一带的。因为它属于高原，高原呢是每升高海拔1000米，温度降6度，所以说它是在3000海拔的时候呢，温度就比我们这块低大约15到20度之间，是比较凉快。
1: 就是到这个甘南这块就比较凉快哈。
0: 对，川西甘南。
1: 其实我知道在暑期，就是叫青甘环线，好像很多朋友去啊。其实暑期人也多，这个温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它的最佳时间点吧。
0: 分怎么说？因为川西甘南这条线的话，就也不叫川西，这叫属于川甘了。青甘大环线，其实这条线最早的，应该叫最早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尝试着说，去怎样把胡杨林给串起来，之后才做了这条线。然后大约到2016-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了一个青甘这个概念。这条路线的话最早是2013年，然后我是知道了之后有了这个胡杨林因为实际上胡杨林最早进入大家视野的话应该是张艺谋的 啊，张艺谋那个片儿是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嗯，
0: 英雄是英雄吧？
1: 嗯，
0: 英雄里面那个章子怡那里对那个
1: 的
0: 胡彦斌那个场景，那个树叶，黄满地黄叶的那个场景，那是张艺谋拍的。
1: 嗯、
0: 因为张艺谋张导他对这个色彩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到我们真正想去这个地方去旅游去自驾游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发现哇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就做进路线。坐进路线的话之后，然后才把除了胡彦斌之外，然后把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月牙泉莫高窟嘉峪关，然后还有那个张掖的丹霞地貌然后把这个穿进一个大环线跑起来。这个是都2013年了，应该讲这新年都已经第13、14年的事情了。嗯，这条路线的话夏天跑的话相对来说会热一些。
1: 嗯，
0: 但是国庆的时候它是最合适的季节。
1: 嗯
0: 嗯，因为它的秋色说起秋色了呢就比较多了但是额济纳旗是最早，应该说不说最早吧，是比较早的一批打着这个秋色的这个旗号来宣传的或者说大家冲着这个秋色去额济纳旗，去着青甘环线这个环线的。
1: 嗯
0: 嗯
1: 嗯，在这里也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本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刚才王老师说到了这个国庆哈，金秋这个胡杨林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是额济纳旗胡杨林，那如果说我们国庆有空的朋友，准备自驾的朋友，也可以不妨来仔细听一听这条线路上有哪些您这个关注的点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今天您听文老师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在您这个自驾出行啊或者是旅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留言哈提问，我们现场呢也会请文老师给予解答。那刚才文老师说到了这个金秋的国庆，那我们不妨也给大家列一列，看看国庆如果大家想出行的话适合哪些线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额济纳旗胡杨林对吧，胡杨林正是国庆这个档口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是吗？
0: 对，因为每年那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呢，它会在9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变黄。
1: 嗯，
0: 如果说9月20号去的话，它还是比较绿的。只有在
1: 有个时间节点，
0: 它是刚刚好卡在国庆那几天。严格的讲，它黄的时间大约是在10月23号。到15、16号左右，
1: 时间也比较短。
0: 对，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15、16号一过，它有可能一场风，一场雨，有可能它叶可能大部分就落了。如果说比较早，可能是比方说30号、1号、2号去，那有可能刚黄不黄的时候，黄的没有那么暴力一些。所以说如果是去额济纳旗胡杨林的话，可能10月3、4号到5、6号之间，这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想错峰的话，那可能就是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就在10到12、13号之间这个时段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再错过这个10月的上旬的话，那到10月下旬的话，那就适合去看南疆的胡杨林了。南疆的胡杨林就是塔里木胡杨，塔里木胡杨就分几处，像轮台，新疆的轮台县，轮台县的胡杨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晚，因为它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因为它有水，它有水的话，它到了秋天之后，它可能叶儿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它可能会在10月中下旬，比方说17、18号、20来号左右才开始黄。还有一个像南疆那边的喀什那边的泽普金胡杨，那边的胡杨也比较好看。实际上南疆的胡杨有很多处，它沿着塔里木河有泽普金胡杨，还有巴楚胡杨，轮台胡杨，甚至包括我们在穿越沙漠公路的时候，它的里面也有很多野生的那种胡杨，特别多，它又不止一处，它有零零散散7、8处到10几处胡杨都是比较多的。
1: 就是金秋时节 推荐大家去的哈，
0: 嗯，对，
1: 因为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时间特别的短，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去就没有看得到，所以还有其他的选择供大家去参考哈。那国庆期间除了我们看胡杨林，还有没有其他的全国各地的有些，比如说温度适宜，景色也优美。

0: 的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出行又不是特别累。
1: 像我们每年跑的时候，像在国庆的时候会走一个我命名的一个路线叫黔桂湘，就是广西
0: 贵州
1: 贵州一个湖南这个路线，主要是像有哪一些呢？就是像黄果树瀑布，贵州的龙宫，还有贵州的小气孔，苗寨这些，包含了像广西的阳朔西街呀，这些，再加上回程的时候再加一个凤凰古城，这是一个黔桂湘的路线，这个路线穿起来的话，就等于说除了我们沿途经过的省，而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也有三个省这样穿起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一个路线，这样路线比较适合跑一下。
0: 那您刚才提到了广西，我就顺便想问一下，因为广西，除了北海啊，还有阳朔、桂林这块，这两年比较火的崇左啊、百色那边，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秋季适不适合呢？
1: 秋季也可以，因为广西的话，它像崇左那边的话，就是德天瀑布，它是一个中越的一个跨国瀑布，还有一个名士田园，因为它广西的很多的那个风景的，它那个山呢，就让我们准确的形容，它像一个竹笋一样钻起来，特别漂亮。像网上大家能看到的话，经常是看到那个广西那种高速公路上，沿途左右两边远远的看上去都像怎么形容呢？像一种盆景那种感觉，很精致很精致的山。它不像像我们这样比较北方的这些山，像南太行那个山，它是大面积的很高壮雄伟的这种山。但是广西那个山呢，它就属于这种很精致的、很小家碧玉那种山，特别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广西那边的话，崇左比较适合去玩，因为它有德天瀑布、名士田园，还有很多山，包括柳州那边啊，实际那边的风景，每一个风景，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广西那边，
0: 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季节，也还是值得推荐的哈。
1: 对，因为它9月份到10月份的话，它那边也不热了，跟这边温度差不太多啊，温度也不热，比较凉爽，适合出去
0: 玩。
1: 啊，对。
0: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60以上刚刚退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都喜欢自驾出行哈，所以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文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自驾方面的内容哈。刚才呢是推荐了一些线路，那顺着这些线路还想问问文老师，您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现在孩子们马上陆续要开学了，还有就是国庆，我们往往一想到就是暑假人比较多，国庆人比较密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建议大家稍微的错峰出行比较好呢？
1: 实际上按照今年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实际上的体感来看，今年的出行人数并没有往年那么多，不论是暑假还包括五一，它人数并不是那么多。如果说想已经退休的人的话，可以这个选择错峰出行，因为错峰出行的话，无论是机票还是住宿，都是比较优惠实际的、实在的。像住宿，你像新疆包括成都、川西很多地方，它到了旺季的话，它的住宿基本上都是起步都是2倍甚至3倍的这个价格。如果错峰的话，就是比较实惠一些，可能平常或者说都能有一些促销的房价，200-300-400都已经住到非常非常好的酒店了。否则如果赶上淡旺季的话，可能7-800，
0: 出行的成本要高，
1: 对，700-800甚至1000块钱都是很常见的价格。像额济纳旗，包括像喀纳斯、禾木那边的住宿，旺季的话，基本上是1000都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房间。像禾木那边的话，基本都是起步都是1200-1500的房价。 如果说能够错峰的话，还是错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适一些。
0: 嗯，
1: 但有一些风景呢，它是就只有那个特殊时间才好的话，就是就比较肉疼。我是按我说的和胡杨林和金大旗那边的房价，现在可能还好一点，七八百一千能住到好的房间。
0: 嗯，
1: 像往年的话，就是1200-1500，就是常规的这种商务酒店。
0: 嗯，
1: 如果是七八百，就只能住那种快捷甚至民宿啊，这种，
0: 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风景的这个时间来判定哈，或者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是错峰。讲的已经很透彻了。好的，那刚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自驾出行哈。有一些老友们可能觉得自己想自驾，但是心里会有顾虑，担心这个行程太远。虽然平常也开车哈，但是自驾出行那么远的路，就担心赶路会不会太累啊？担心吃住安排是不是合适？路上有没有照应？那这方面，我们辉郎在带团队出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或者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实际上像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开始，当时呢国内的租车市场也不成熟，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开了自己的车，然后全国各地的跑，无论是新疆、西藏呼伦贝尔、云南，这些我们都是开着自己车全国跑。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2015、2016、2017之后尤其是2018、2019年开始到疫情，现在后来之后，这个全国各地的租车这个行业开始特别发达，发达之后呢，它的操作也比较正规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2016、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了落地自驾，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呼伦贝尔，并不是我们就是从合肥开车一路就开到呼伦贝尔了，然后再开回来。以前是这样做过，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取车，哈尔滨取车之后，然后一圈玩下来，玩一个环线，环线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哈尔滨，然后飞走。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从这边到哈尔滨的大约2200公里，往返的4400公里就可以节省掉了。
0: 嗯，
1: 可以选择卧铺卧过去啊，也可以飞过去啊，也可以。还有一种玩法呢，我们现在玩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像类似于跑南疆，我们在乌鲁木齐汇合。
0: 嗯，
1: 乌鲁木齐一路去玩，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是选择在喀什结束。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选择再走回头路再去还车，我们在喀什把车一还，这样的话呢，路程又节省很多，节省下来时间呢，就可以在当地的玩得更精细一些，或者玩得更轻松一些、惬意一些。这种就是把每天的路程由原来的600-700、700-800降为200-300、300-400这样，这种体感会更好一些。
0: 就是避开了这个长途驾驶的一个劳累哈。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是整个车队出行，会有领队，会有保障，对吧？
1: 对，像我们全程自驾的话，像我们一般的领队车都是皮卡。皮卡的后备箱里就是装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说这种临时的救援的东西都特别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千斤顶呀、拖车绳啊、搭电线呀、气泵啊，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很齐全的。像我们在新疆，跑无论是跑北疆跑南疆，我们自己公司的车也在那边，设备也是非常齐全，不会有说，就像我上一期来说了，只要车的轮子还在，方向还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安全的拖到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县城，能够保证整个车队的正常行驶，保证我们的队员的沿途的比较安全吧。所以说，这种保障的话，说起来的是比较细节就比较多了。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王老师哈，因为现在出行有很多的是中老年群体，尤其是我们刚刚退休的活力，不能说是老人了哈，就是活力满满的这边朋友们，他们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在他们的这个出行方面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考虑呢？
1: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我们最开始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都是年轻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但是从口罩三年到今年都已经是算是第七年了，这最近这七年开始，应该讲我们出行的 队员、客户群体的话，可能80%-9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啊，有可能来一个40岁、50岁的，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了。
0: 嗯，
1: 80%-90%都是55到65之间这个年龄段。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是70左右的，也很多。所以说，很多人到我这报名了啊，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说你不大，你在我们这算年轻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自驾行程的话，都是相对来说，针对大就是大家都能跑的这种路程。
0: 嗯。
1: 我们没有是这种像特别长途拉练的，或者说特别去年轻人玩刺激货车这种行程很少。
0: 嗯。
1: 都是看风景、欣赏，然后该早的可能到9点就休息了这种啊，比较舒适的轻奢的这种行程。
0: 这样考虑的。好，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哈。下半段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自驾想出行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

0: 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
7: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8: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8: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那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自驾旅行途中适合去到的一些景点，以及途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旅途当中或者自驾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出行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哈，发送弹幕过来，我们将现场的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老师给予解答。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适合我们金秋国庆出行的一些线路哈。在广告时间呢，我也和文老师聊了这样一个就是川西这条线，因为目前看到川西这条线也比较火，那当下这个季节比如说九月份到十月份也还是比较适合这条线路的，是不是文老师？
15: 对，这条路线的话，因为属于刚好进入秋色的阶段，秋色阶段呢，可能川西呢，我们常说的川西也分为北部和南部，像我们常说的川西北部就包含了这种九寨沟黄龙这一块儿，除了这块儿的话，因为九寨沟的话，它九月份的秋色，九月下旬秋色就进入比较好的季节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川西的莲宝叶泽呀，川西的像它和甘南它是接壤的话，还有像扎尕那，还有像朗木寺，还有那个九曲黄河第一湾，这个都是川西比较适合玩的地方，还有像川西，我们说除了这个川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南靠南的。

0: 一段的川西，靠南的这一段川西呢，他玩的地方就是像，九月下旬的新都桥的草原啊，因为新都桥号称为摄影家的天堂，到这个季节的话，它的黄叶红叶，它的颜色比较丰富一些，再加上，本身高原地区的蓝天白云，在有水的地方，再加上一个倒映，川西的这幅就是像画卷一样，蓝天白云、黄叶红叶，它看起来再加上一些雪山，它的川西的风景就非常漂亮一些，然后像新都桥过去之后呢，还有往理塘、稻城亚丁方向，稻城亚丁方向呢，也是比较好看的，有牛奶海呀、五色海，这些都是。经常去川西的或者西藏的人的话，会经常会去的一些地方，应该讲是硬牌货或者牌子货吧，因为都是5A这种的，像稻城亚丁是最早火起来的是从邓超的那个电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以通过那个片儿之后呢，这一火了有十来年了，把我们再说川西的话，可能再穿起来就是往云南方向穿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路线就是不走回头路，像我们可以在成都取车，然后去往稻城亚丁去的过程中呢，先去的就是。海螺沟冰川，海螺沟冰川，然后稻城亚丁，然后再往川的话就是，丽江、泸沽湖这一套路线，这套路线就等于说在九月中下旬跑是比较合适的。
1: 非常唯美的，刚才说的新都桥都是摄影家喜欢去的地方，这个景色非常美哈，也是特别适合推荐大家的。而且九月下旬出行，一是季节适合，二是人也比较少。
0: 对，它属于错峰，因为到了9月30号的话，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1: 国庆了。
0: 对，国庆，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到哪里人都相对来说多一些，而且像民宿酒店价格都是2倍起到3倍以上这种。
1: 那刚才说到了稻城亚丁哈，也是我一直非常向往，我也曾经攻略过，但是一直都没有拿下，是因为担心有高反。那这条线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0: 首先来说，高反呢，它是像无论是去川西、甘南。包括云南那一部分的青藏、西藏的高原，包括进藏，它过程中都会有高反，只要海拔达到3200以上，人都会有高反的感觉。对，无非是轻与重。相对来说，只要在3200海拔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运动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开玩笑讲，只要不去作死啊，因为有的人呢，他一到了高原啊，好开心呐、啪，我来，你给我拍个照，他蹦一下。一下没蹦好，我再来蹦一下，基本上两下之后人就容易晕了。或者有的人看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比方写着某某某某的那个什么什么垭口，上面写着海拔4200、4700，他呼通呼通就跑上去了，跑完之后再跑下来，然后人就犯晕了。实际上如果说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呢，只要悠着点走，长呼吸深呼吸，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大约就2天时间就适应了，悠着点儿，然后进高原第一天不去洗澡，然后基本上2天就能适应。它相对来说，可能一些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以前是
1: 运动员
0: 吗、或者以前是退役的这个当兵的这些人呢，他们的高反适应期可能需要5到7天时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有的人可能每天跑5公里啊，或者每天都要去打羽毛球啊，每天都要跳广场舞的这些人呢，他的高反的话可能会也需要严重一些。因为他的肺活量大，需氧量大，到了这个高海拔低含氧量的时候呢，它的适应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是有这些运动习惯或者有退役的这些人的话，在进藏之前、进川西之前呢，有提前10到 15天，然后去暂停一下这些运动，把这个肺活量稍需氧量稍微的降一点下来，会适应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说平常坚持运动的，如果想走这条行程的话，就提前半个月，停止哈。不要太运动了，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缓解一下我们这个高反哈。
0: 是的，
1: 这是川西这条线路哈。那再往下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秋的这个国庆假期，那国庆之后还有一条线路想问问文老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选择冬天去东北看雪、看滑雪，虽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不能自己亲历滑雪，但是冬天的这种体验感也是有很多朋友向往的。那这个线路适不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呢？或者说自驾在东北这个雪天，我们朋友们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驾驶技术行不行？过不过关？能不能在雪天驾车？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黑龙江本地人，他的驾驶技术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区别的是那边的车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换雪地胎。它这个雪地胎呢，它的原料跟我们常用的这个四季胎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常用的这个胎呢，是夏天越热这个轮胎越软，然后但是呢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到了零下七八度八九度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用指甲去掐一下这个轮胎，
1: 特别硬，
0: 轮胎是特别特别硬，它就失去了抓地力，或者说抓地力就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在有冰面和雪地路面的时候呢，
1: 就容易打滑，
0: 打滑，可能一脚刹车，可能就容易掉尾，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的车常规的车大部分都是两驱车，而且都是前驱车，前驱车的情况下，在可能比方我自己，虽然我是东北人，我是大连的，但是我们也很少遇到这种冰雪路面。我第一次去黑龙江去开车的驾自驾的话，好像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在那个雪地，我当时开的也是两驱车，然后就轻轻的一踩刹车，然后车掉尾了。屁股了，这都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前面的车刹住了，但是后面的车还在往前，后面的车轮胎还在往前滚，这个过程中呢车就容易打滑跑偏，但是如果是雪地胎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雪地它的抓地力比较好一些，它雪地胎呢它是用了特殊的技术，这个轮胎呢是天越冷它是轮胎越软，它的抓地力越好，所以说它不会轻易打滑，除非是大幅度的去转这个方向，在这加速，特意的想让它打滑的话，否则的轻易它不会打滑，所以说这种我到了东北会不会雪地不会驾驶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不存在这样的顾虑，
0: 对，没有太大的顾虑，只要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那我们常说的去哈尔滨的尔滨去旅游，他去看什么呢？去看呢，我说的像这种风景呢，就属于像冰雪大世界，他做的冰雕，因为他冰雕是用大约40-50天时间去把这些冰给雕成大楼啊，火箭呐、佛呀。你能想到的火车呀，它都会雕出来，也比较壮观。它那个大楼，我们开玩笑讲，它那个楼实际上它也有骨架的，也有钢架的，在钢架上用冰做材料搭出的一座建筑，人也可以走进去的，但是在里面它在冰里面呢，它打了一些灯光，所以是比较漂亮，比较唯美，像童话世界这种感觉，所以说冰雪大世界是比较适合玩的，像。除了冰雪大世界之外呢，还有像731这个那个大家都可以，但是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预约的话可能是比较紧张一些，就包括我们像7-8月份去的时候，我们这些队员去预约也是要提前个好多天去预约才能预约到，除了这个历史之外呢，还有像刚才说的像亚布力滑雪，但亚布力滑雪呢可能有可能年纪稍微大点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但是也可以有冰爬犁呀，冰车呀，还有一些那个滑的轮胎呀，这些也都是可以玩的，所以说亚布力不只有雪橇滑雪，也有其他的滑雪，除此之外，那个最大的这个目的地那就是一个雪乡，因为雪乡它确实是比较 特殊的这个地方。也为什么特殊呢？即便像俄罗斯甚至像漠河那边那个雪，它也没有像雪乡那个雪那么好看。因为雪乡那个雪呢，它属于双峰林场，双峰林场它海拔比较特殊，比较有相对来说高一些，再加上南边的相对暖湿的气流和北边相对冷的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属于全国下雪是特别特别早的这个地方。它那个雪呢再加上又有点绵密带一点点湿度，所以它这个雪下完之后呢，它就雪就容易出造型。你像他们那边稍微他们那个院子里它会搭出一个，也就是即便不是特意搭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树的截面，树桩，然后它下雪之后呢，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蘑菇，
1: 小蘑菇
0: 一个雪蘑菇，对，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它也故意搭出一个小头来，然后呢上面它自己就会出现很多小雪蘑菇，就特别漂亮一些。然后它那个房檐上的雪，基本上它的雪厚我感觉都有30-40厘米以上，所以说它那就边缘都是圆圆的，
1: 也感觉像童话世界，
0: 对，所以说它那个房檐的雪在。加上那些小蘑菇这些雪，然后再加上它那些一个挂起来晚到了晚上亮起来这个红色的灯笼，看起来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年味儿也好，你可以说是童话世界也好，反正是特别漂亮，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所以说但是总之就是非常漂亮，
1: 特别像南方的朋友啊，我们这边安徽地区还有能够见到雪，南方朋友见不到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是的，现在这两年像安徽的雪下的雪也非常少，对，偶尔下一点雪就是看到雪花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了，
1: 没有那种童话般世界的感觉哈。
0: 是的，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东北这条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这个灰狼有哪些？点就是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呢？
0: 我们做的路线的话，这条路线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属于比较短的，7天时间就可以了。飞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取车，然后去亚布力去滑雪，然后再去雪乡啊，去看一看雪蘑菇啊，学学童话世界，然后再去看那个
1: 我们
0: 叫什么湖啊？突然一下镜泊湖，还有一个是比较好看的是那个叫乌松，吉林的乌松岛，这乌松岛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它是也是加一个自然条件加一个温度各方面，它是在它呢有一个叫丰满水电站，它那个水电站呢，从那个水电站呢飘出来那个水，那个水汽会飘到这个树上，正好赶上如果那天温度各方面都合适的话，整个那边树就当天晚上就会形成一个大面积的雾凇，整个沿那个雾凇岛那个江边全都是雾凇，那个会更震撼更漂亮一些，沿途看我们开着车和如果赶上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话，沿途很多的树都是叫玉树银花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像是我们会路过的话，有时候也会去路过看一下，就是那个叫东部查干湖东部，对，这条路线就是把这几个地方都串起来，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1: 那说到的是东北的线路哈，其实也不用考虑到温度哈，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东北真的在室内还是很暖和的，是吗？
0: 对，实际上你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在做自驾游之前，那个时候还是做业务，那个时候是大区经理，第一次公司把我派到哈尔滨的时候，那我也之前我也没去过哈尔滨，因为我们老家是大连的，我老家大连的时候正常冬天也就在-7-8度，偶尔说来一场寒流，可能12度，最冷最冷到15-16度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已经就太冷了受不了这种了，平常就是-0-7-8度这种，然后第一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一下车，但是我在宁波那时候工作的时候，一下车，我在宁波买的那个所谓的棉鞋，
1: 就感觉已经不御寒了，
0: 就感觉我光着脚踩在这个地板上那种感觉，就冰冰凉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去了之后，然后跟去到一个饭店还是小卖铺啊这种地方去买东西，我说这地方真冷真冷，他冷吗？他说不冷啊，这大姐说他不冷啊，他说才十五六度到零下20度，我们感觉都快春暖花开了， 就是每个人的被洗都不相同，每个人的体感也不相同。但是真正到了那边之后，我第一次后来我做自驾游之后第一次去的话，我是什么叫什么
1: 装备配齐了，
0: 大棉裤、二棉裤啊，什么东西我都穿了，穿了很齐了之后，发现不行。太热了，热的受不了，真热的受不了。因为你像我们穿着那种像保暖内衣，然后我又穿一件毛衣，那种厚厚的毛衣，然后再

0: 再穿个羽绒服，那到了那里之后，热的汗都已经汗流浃背那种，衣服都湿透了，一直出汗。后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就把中间的衣服都脱掉，就是，保暖内衣加与普通的羽绒服，
1: 就够了，
0: 就已经够了。再穿的话，那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你可能就需要把拉链拉开，需要透气了。再热的，热的受不了。包括我们穿的裤子也是，就是保暖的那种。保暖内衣的搭的那个裤子，再加上一个窄裤，或者不穿窄裤，穿那种薄薄的那种，叫什么？像羽绒裤啊，
1: 户外的抓绒裤
0: 就那种，反正是薄薄的那种裤子，里面是保暖裤，外面加一层裤子，两个裤子就可以了。实际上真正冷的是在哪呢？是鞋，是脚冷要买一双厚底儿的那种雪地靴。像我们常见的，像女同志经常穿的什么 UGG 那种雪地靴啊，不行。因为它底儿特别薄，它底儿薄了的话就不行，就要穿那种厚底儿，那个底儿大约有3公分厚的那种，这个厚底儿的，它能够隔绝，中间是类似于发泡技术那种底儿，那种底儿的话，它穿起来就是能够，隔热隔凉，穿的就不会冻脚。
1: 这是我们的经验哈，分享一下。
0: 对，然后再就是像我们常见的那种雷锋帽啊，那种帽子，再加上能够戴手指戴触屏功能的那种手套。基本上就可以了，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进入室内之后，尤其进入室内之后，我们基本上都是只穿一件衣服。穿多了之后更
1: 特别暖和。
0: 对，有时热的时候都需要开窗，开窗之后进点冷气，否则房间热都是属于
1: 有点
0: 汗流浃背这种。
1: 对，我们知道，就东北的这个房间里还是非常热的。
0: 对，它烧的温度烧的比较高。进入冬天的话，实际上在如果是说，室外活动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相对来说东北可能更舒服一些。如果是室外活动比较多，可能是超过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之后呢，人的身体的温度可能散的比较多一些，可能需要进车里呀，进房间里再暖和暖和，再出去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0: 对，
1: 我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装备齐备一些，就完全可以抵御了。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北的特。羽绒服啊，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就是常规的羽绒服就可以。比方冲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定要冲个200克、300克绒的，实际上真冲个200克、300克，那羽绒服穿起来是真受不了，是热的受不了。可能就100克、120克这种羽绒服，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羽绒服在那边就够用了，
1: 就够用了。
0: 对，除非赶上那边也赶上。大的寒流降温，-40度这种，只要不遇到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是东北的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一北一南，因为我知道去年这个过年期间潮汕特别火。
0: 对，
1: 咱有这一条线吗？
0: 潮汕的话，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的话，有可能到今年冬天可能会更火一些。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还像这个阿嬷的情书，它属于正发酵的过程中，然后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像我们元旦时候去的时候还好，人也不是很多，过年的时候也还好，但是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到3、4月份以后，这个随着这个电影的发酵的过程中，然后大家都看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就火起来了。像过年期间，像潮汕那边，我们去的那个潮州，以前的比方这个酒店，我们可能在400多块钱就够了。然后到了春节，我打开 APP 一看，天哪，已经变1500、1600了，
1: 哇，
0: 翻了4倍以上。然后700-800就只能住。就比较一般的这种商务酒店了。这种快捷的都得600-700这种。所以说那边特别火爆，像我们是把这样那个叫泰姆山，像霞浦的海边，看滩头日落了，去赶海了，这种加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可能很多人，一说可能未必知道，但是一说起来那个地方那个照片，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是一棵超大超大一个大榕树下，一个老农，戴着斗笠，挑着。这个那种挑着那个叫挑担这种，然后赶着一头牛，牵着一头牛，是在这一种大榕树下走，然后大榕树下面呢有这种晨雾，薄薄的晨雾，这幅画面的话，就是霞浦那边的这边的风景，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也像这种比较经典的打卡地，除此之外呢，像霞浦那边吃海鲜呢，因为进入11、12月之后也开海

0: 一下，如果我们跟灰狼自驾团队出去，是不是一驾全含？
1: 对，
0: 嗯
1: 一驾
0: 嗯。
1: 全含。我们，是。嗯，我们也是旅行社啊。首先说，我们有旅行社资质啊，是属于正规合法的旅游资质的。但是我们是从自驾游开始做，那早期的时候也没有资质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做的这个路线就属于，我们不做任何什么推荐呀、推荐自费呀，或者说我们是搞一个
0: 没
1: 什
0: 有
1: 么
0: 购
1: 什
0: 物
1: 么
0: 店
1: 对购物店
0: 啊，
1: 拿回扣啊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啊。我们打比方说啊，我们今天晚上到的是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地方呢适合大家比较逛，去吃小吃，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不含餐啊。我们的费用所谓的如果说哪些费用不包，就是某个晚上可能是不含餐的，比方说到了潮州这个地方，适合大家晚上出去转一转，我们就在行程里会标注，今天晚上是5号晚上是不含餐的，7号晚上是
0: 会
1: 不
0: 标
1: 含
0: 注得
1: 餐
0: 很
1: 的，会
0: 清
1: 标
0: 楚。
1: 注很清楚。除此之外，就等于说没有什么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那除非说，哎，我看到这个水果我要吃，那你自己花钱去
0: 那
1: 买。
0: 是对。
1: 这个我渴了，我想买一瓶这个娃哈哈的什么什么水，那这是要你自己掏钱。除此之外，只要报了名，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了，就是一下全含，真正的一下全含。
0: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也希望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能够趁着大好秋光，约上亲友，走出家门，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0: 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7集《死亡日记之五》。
3: 2005年6月5号，多云。那天张宇看到我嗑药后的照片，我看见他红着眼，额头的青筋暴起，我有些不忍让他离开。不过张宇离开我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痛苦，相反的，我却有了一点点轻松。我知道张宇不会告诉别人，我担心还会有其他人收到照片，我必须要有个了断了。去夜店之前，我买了一样东西，到了夜店，我直接凿开老板的门。
4: 小云，舍得来了。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4: 想让你过来玩啊。
3: 你臭不要脸。
4: 随你怎么说吧，不过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
3: 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4: 都在这儿了，你都拿走好了。怎么还不走？
3: 你当我是白痴吗？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留备份？
4: 留着也是想做个纪念啊。
3: 你少和我来这套，反正现在我的名声也臭了，如果你太过分，别怪我和你同归于尽。
4: 你能怎样？
3: 我报警。
4: 小姑娘，别这么绝。
3: 是你先做的太绝。
4: 好好，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好不好？
3: 做什么交易？
4: 今天正好有新货到，你帮我陪陪那个广东人，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照片和电脑文件你都拿走。
3: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4: 我是认真的，我没想到和你搞得这么僵，原来我真的是想好好的培养你的。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留你了，也留不住你，强拧的瓜也不甜。要是我没有兑现我的诺言，你随时可以报警啊，反正你都抱着同归于尽的信念了，还怕什么呢？
3: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但我要看着你把照片文件先拷出来，电脑里的备份现在就删掉，拷出来的这份要放在我身上，你可以看着我。
4: 真机灵啊，我没看错你。
3: 是不是可以相信他了呢？当然不能，经过之前的事情，我已经清醒了很多。他一定还有备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到他的把柄，只有这样才有资本跟他交手。危险吗？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事到如今，我只能向前。我们走进包房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几个男男女女，又有那个变态的广东佬，看见他我就条件反射的想吐。我镇定了自己，迎了过去。马大哥。
5: 黄小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上次的事真是太对不起了，原谅我酒后失态，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老板，今天我要请客，上点好货啊。
4: 有新货，刚上市不久的，你们广东流行过来的，要不要试试？
5: 哦，是吗？怎么拿货？这么贵？
4: 哎，纯度高啊，你试试就知道了。
5: 有这么好？
4: 当然，比摇头丸舒服多了，特别嗨，一跳舞就知道了。
5: 那我还真要试试啊。
4: 去拿些 K 粉来。
3: K 粉，这是一个我之前没有听过的名字，从广东佬色眯眯的眼神里 我知道我今天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这个东西了。端上来的是两个火柴盒大小的纸包。很快，公主拿来了瓷盘和吸管。一个光头打开包，将白色的粉面倒进了盘里，然后用一张 IC 卡轻轻地刮，刮出了几条细长的粉线。一个女孩窝在光头男子的怀里，将吸管的一端放进鼻孔，另一端对准了粉线，转眼间吸了一口，仰头闭眼，惬意地回味着。光头男子也接过了吸管，也深深地吸了一口，眨眼功夫一道粉末就从盘中消失了。纤细的女孩子已经开始喘粗气。这个时候，公主进来调出了比迪厅更为震撼的音乐，光头男子和女孩摇晃起来，而瓷盘则在其余的男女手中传递。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见老板在微笑，而广东佬已经两眼放光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那个小小的东西，暗自祈祷它能帮助我。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硬着头皮学着他们的样子吸了一口。也就几秒钟，我开始兴奋起来。我开始有点害怕，因为这个东西比摇头丸的反应激烈多了。我渐渐感觉体力不支，我必须出去一趟。强忍着摇头的欲望，我向门口走去，而老板却警觉地拦在了门口。
4: 小云，干嘛去？
3: 去洗手间啊。不放心你就跟着过来。
4: 看你说的，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
5: 小云妹妹，来陪我摇一摇好不好？你摇起来好美哦。
3: 马大哥，我要去个洗手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回来啊。广东佬伸手过来拉我，我本能地甩开了他的手。也许是这一下激发了他的斗志，他突然紧紧地攥住我，我一阵惊慌，用力挣扎。突然，我发现老板的目光盯着我的胸口一动不动。我低头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在摇摆争执的时候，我藏在胸口的那个小摄像头跌了出来，细细的线头耷拉在衣服外面。老板和广东佬也呆了。气急败坏的老板一把把我拽回包房，推倒在了墙角里。我的头重重地磕在墙上，眼前一阵眩晕。我下意识地伸手想抓住那个小小的摄像头，却被老板一把拽了下来。他红了眼，冲上来拳打脚踢。我只能抱着头努力运气，让自己别被打死。在失去知觉之前，我看见了广东佬那瞪着血红的如兽一般的眼睛。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在流血。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由内至外正在慢慢的溃烂。我彻底完了，彻底完了。我拖着自己行尸走肉一般的身体走出夜店。已经是白天了，街上繁华喧闹，车流不息，人头攒动。可是我却听不到一点声音，静得可怕，好像我站在一个无形的大玻璃窗外，整个世界渐渐与我无关。我哭不出来。走着走着，我问自己，还要不要活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走到了宿舍楼下。经过很多奇怪的脸和闪躲的目光，我站在那里，无力走进去，也无力转身。我到底还要不要活下去？那一刻，我看到了张宇。他眼睛更红了，头发凌乱，两腮一夜之间竟然布满胡茬。他冲着我走过来，我想转身跑，却动弹不得。张宇紧紧地抱着我，我流下泪来。2005年6月15号，阴天，闷热。这些天，张宇一直陪在我身边。 他一直都没有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旁边。自从那天过后，夜店的老板发短信威胁，他们又有新的照片了，更为清晰裸露，更为疯狂的照片。只要我报警，我的那些照片就会在校园里传播开。我无力反抗，我会常常陷入一种空白，长时间的发呆。等我回过神来，发现张宇正在看着我，这种感觉很好。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该会有多幸福。可是现在，我还有能力给予他爱吗？对他而言，我根本就是一场灾难。不过，这样平静地待过几天，我突然觉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就这样永远平静下去也好啊。可是前天一早，我开始莫名的烦躁不安。
6: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3: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心烦意乱。
6: 你是不是发烧了？你在冒冷汗呢。
3: 啊，可能是有点感冒了吧。
6: 那我去买药。
3: 嗯，不用了，张云，我睡一会儿就会好的。
6: 你等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其实我知道，睡一会儿是不会好的。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定是那个 K 粉在作祟。我一定是上瘾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抗争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不能再连累张宇了，我必须让他离开我。

0: 你没吃怎么知道啊？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那天我被他们逼着吃了
1: K
0: 粉，那是什么？一种毒品，比摇头丸的作用直接。那又怎么样？你没有看出来吗？我现在的反应是吸毒者上瘾的反应啊！根本不可能。
1: 你只吃了一次，怎么就会上瘾啊？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感觉很糟糕。没事，你刚刚吸过一次，一定可以戒掉。戒掉？要是我不想戒呢？你什么意思？张宇，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了，你要面对现实。
0: 你想让我走是吗？
1: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0: 你不能这样，
1: 张宇。
0: 我不能哪样，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看着你好起来。
1: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在奉献自己挽救失足青年？
0: 黄云，你怎么能这样想我？
1: 那我还能怎样想？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张宇，我不管是不是徒劳，我都要这么做。张宇，你听我说，你应该回到薇薇身边。
0: 或者，开始你新的生活。这是我的事儿，
1: 你走吧。
0: 我不能看着你自甘堕落。
1: 如果我决心自甘堕落，你再活不在又有什么区别？
0: 黄云，张宇，
1: 我们的一切都过去了，别再给你自己强加道义的负担。如果我不想自救，就没人能救我，不是吗？
0: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
1: 我爱你。嘘，不要再说了。我必须阻止他说下去，因为如果让他说下去，我会动摇。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从额头到眉毛，有点软软的鼻子、嘴唇、下巴，然后紧紧的。 紧紧的拥抱，最后一次拥抱。我猛地推开他，我看见他眼里涌出的泪，他直直的瞪着我，眼角都要爆开似的。我也直直的盯着他，我把我所有的绝情都堆在了目光里。我屏住呼吸，因为松口气，我的眼中就会蹦出泪来。就这样盯着他，盯着他。 直到他彻底绝望，你保重。保重。他转过身，我的泪喷涌而至，经过脸上带着腐蚀般的刺痛。我想，我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男孩子了。到现在。 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怕什么呢？戒毒、不戒，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挺过了一天、两天，突然觉得累了，我又回到了夜店。
0: 小云，
1: 我需要药。你该不会是卧底吧？如果我是警察，我不会做卧底。
0: 我会一枪打死你！<笑>你还是那么讨人喜欢，啊，不仅有药，还有钱，只要你肯听话。<笑>
1: 这我保证不了。2005年9月25号，晴。3个多月没有记日记了，不是没有时间。 而是实在不好意思面对自己的变化。我以为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自从我回到夜店，我就没有感到过威胁。他说他手里还有很多我这样的照片。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成了老板手心里的鱼，别无选择了。我不再穿端庄大方的学生装，而是换上了妖艳性感的服装。

0: 回家。我骗妈妈说是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可是，我害怕堕落，我不愿意堕落。我每时每刻都在想洗手不干了，可是老板总是恶语相告。
1: 你离开舞厅的当天，你的学校和父母就会知道一切。
0: 更可恨的是，我发现我自己也开始迷上了这种有刺激的生活，有了毒瘾，已经欲罢不能了。有药可以迷醉，有钱可以挥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虽然是虚幻，但总算是热热闹闹。我将这样度过我余下的岁月。舞蹈、校园，还有那些人渐渐远去、褪色，我的世界慢慢的腐烂、污浊。该结束的时候，自然就会结束的。2005年11月6号，此刻，我含着泪写完了今天的日记。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篇日记了。昨晚是一帮湖北客，他们很会玩。 K 粉伴着酒精点燃了迷醉狂乱的气氛，摇动、嚎叫、呻吟。突然包房门被踢开，警察呵斥着冲了进来，很多人影都在我眼前混乱地晃动。我被拖了出去，警笛声、慌乱的叫喊声，我居然有了一点解脱的感觉。公安人员要我出示身份证，我没有，我就是怕东窗事发，到舞厅从来都不带身份证。可是舞客说出了我的身份，我无地自容，无言以对，天知道会怎么处理，罚款、开除学籍、强制劳动改造，这种结局我不怕了，严格地说，是没有资格怕了。我就像一个没有了知觉的植物人，任你用刀戳、用火烧，都不会有半点反应。但是我怕父母的眼泪，怕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不怕任何处理决定，但我怕同学、师长的嘲笑，还有他们鄙视的目光和惋惜、怜悯的注视。我已经没有做人的高贵和尊严，高傲自命不凡的心已经被自己击得粉碎。生存还是死亡，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要好好回答这一人生课题。现在对于我来说，生和死已经不再是个问题，活下去就只有无尽的堕落和耻辱，甚至有一天会堕落到不知何为耻辱。与其让自己终身生存在耻辱和阴影当中，不如走向死亡。只有去死，才能维持我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如果我还有尊严可谈的话，我出卖自己，我吸毒。可我是大学校园里的舞蹈皇后，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亲爱的爸爸妈妈，请原谅女儿的失足，原谅女儿的不孝，来世我一定做你们的好女儿。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黄建彤，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黄云由李俊饰演，张宇由姚迪饰演，韩薇薇由曹晶晶饰演，老板由郭玉饰演，广东佬由何迅饰演，小娟由李娜饰演，严凯由傅博饰演，女生由周乔等人饰演。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8集《一路同行》之一。萧峰是电视栏目背后的一名记者，非常敬业。这天一早，他在新闻热线值班，突然电话铃响了。
4: 您好，这里是背后栏目新闻热线。
5: 你好，我想提供新闻线索。
4: 是吗？那您说吧。
5: 五环路上啊，有十辆白色越野车在跑圈呢，车身上都贴着广告。以前见过自行车排队绕圈做广告的，可这一色的汽车还是第一次见呢。
4: 是吗？那您知道他们是哪儿的吗？
5: 不知道，正从东五环往北走呢。
4: 这样啊，那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上看到他们的？
5: 五方桥，现在都到东坝了。
4: 怎么，您还跟着呢？
5: 是啊，你们还不过来拍拍，不是壮观呢。
4: 好嘞，谢谢您啊，我们呢这就过去看看。您方便把手机号码告诉我吗？
5: 啊，可以，您可快点儿。
4: 好嘞，我呢用手机打给您。那我们栏目呢有一份小礼品送给您，咱们一会儿见。
5: 谢谢啊，快点儿。
3: 萧峰叫上摄像胡军，决定自己开车去看个究竟。他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在西五环上跟上了这支车队。镜头里的车队确实很壮观，白色的车身，机器盖上的标志是个大大的地图，禁毒志愿者几个字非常醒目。萧峰开车跟着这十辆越野车，一直到五方桥东侧的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一问情况才知道，这十辆越野车是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车队的，是昨天刚买的新车，今天是在五环路上磨合呢。原来一年一度的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又要启程了，这是第三次出行，开展西南线的活动。这个禁毒万里行活动已经存在三年了，每年六月他们都从北京出发，驱车前往各地宣传禁毒，并计划用七年的时间走完全国。这支队伍的组成人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禁毒志愿者。萧峰了解这些情况以后，给车队的领航员山羊留了电话，恳求他转告车队领导，要求参加这次万里行活动。于是在台里下午的选题会上，萧峰播放了上午拍到的车队。
4: 今天有热心人打来电话，说是有一支车队啊在五环路上溜圈，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和胡军拍到的这支车队，这是一支中国禁毒志愿者车队。626是国际禁毒日，六月禁毒的题目应该是个热点。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什么可做的，每年不都是626那天弄点仪式什么的吗？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新鲜的，再说也没人真正关心，咱就626那天弄点活动，再加个访谈就行了。
7: 萧峰，你觉得呢？
4: 制片，我也是觉得每年626就那么点活动，根本没变化，所以才觉得这个汽车万里行似乎有那么点意思。而且国家现在有点要大力抓这个禁毒工作的劲头，最好啊还是派人跟着他们车队，这样才能把节目做深入，才符合咱们背后栏目要的东西。
7: 嗯，有点意思，要是一帮人开着车行走万里，这路上得发生多少事儿啊。
4: 嗯，
7: 我听着都觉得过瘾。那就这样吧，既然是你的想法，那就你去吧。
4: 行。哎，制片，我最近不能出差。
7: 为什么呀？
4: 因为
3: 被制片这么一问，萧峰突然说不上来了。对呀，为什么不能出差呢？ 刚刚他听到这个决定时，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能答应，可是为什么不能答应的确又想不起来了。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4: 喂。
5: 哎，下来呀。
4: 下哪儿去啊？你在我们楼下了。
5: 当然了，你看看几点了，你也不看看表。
4: 12点不到啊，怎么了？
5: 是你让我11点半来找你的。下午领证。哎，你不是把这事儿都忘了吧？
4: 哎呦，没忘没忘，我哪能把这事儿忘了呀？你等我，我马上啊。志斌，我想起我为什么不能出差了。今天我结婚，一会儿登记领证去。
7: 啊？那啥时候办酒席啊？
4: 那个还不急，忙完这些天吧。他们栏目也往死里忙呢。
7: 哎，所以说嘛，领证而已，啥都不耽误。去完这趟正好回来办事儿，小别胜新婚嘛。
4: 哎，制片，不行啊，我已经答应他蜜月的。
7: 哎，就这么定了。你去做做小吴的工作，大家都是干新闻的，肯定能理解。
3: 萧峰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吴文娟来到登记处，没想到事情如此简单顺利，以至于领完证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4: 这就完了？
8: 完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3: 萧峰和吴文娟相互看了看，似乎想体会一下结了婚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什么都体会不出来。萧峰伸出手，
4: 恭喜你成功嫁给了青年才俊萧峰同志。
9: 哼，到底值不值得恭喜啊，还有待时间考验呢。
4: 好说好说。
9: 哎，假请好了吗？
4: 什么假？
9: 不是说好先去蜜月旅行吗？
4: 哦，这个我不是怕你忙吗？
9: 哎，我什么时候有过你忙啊？你别推卸责任啊，我查过海南的机票，这个季节还有折扣，海边的人也不会太多，正合适。明天准备准备订后天的票吧。啊，你说呢？
4: 好是好，不过……
9: 不过什么？
4: 制片刚刚给我一个新任务。
9: 不是说好的吗？你居然敢接？
4: 不是我接的，是他硬塞给我的。
9: 那你们制片知道你要结婚吗？
4: 知道。
9: 真没人性。这样吧，是要做一期节目吗？我帮你，咱就推迟一周，这总可以了吧？
4: 这……
9: 还有什么问题啊？
4: 哎，他让我跟一个禁毒万里行，一周估计回不来呀。
9: 那你刚才干嘛不早说呀？早说今天还领证干嘛？
4: 文娟，你看你说什么呢？别生气了，我一回来咱们就走好不？
9: 不好。
4: 文娟，
9: 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吴文娟摔下一句话就走了。萧峰非常无奈，可是只容他无奈了5分钟，他就赶忙去联系采访事宜了。
4: 喂，请问是禁毒万里行活动组委会吗？啊，我是电视台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行程安排。
3: 吴文娟非常郁闷，独自回到家里生闷气。虽然她和萧峰今天才领结婚证，可是这么多年的相处，她了解萧峰是一个对待工作非常拼命的人，她是不会因为自己闹情绪就放弃工作的。正在这时，吴文娟的手机响了。
9: 主任。
10: 文娟啊，听说你今天领证，恭喜啊。
9: 是啊，谢谢主任关心啊。
10: 文娟啊，是这样，本来呢你请假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出了点状况，海涛他老婆早产，所以他肯定来不了了。王瑶呢要盯制作，外边的采编没人跑了，你看你能不能。
9: 主任，都这么久了，我可从来都没请过假，这次真……
10: 我明白，我明白，要不是逼到这个份上，我哪能开这种口啊？你说你们大喜的日子，哎，真是……
9: 主任，那你别为难了，我留下吧。
10: 难为你了，文娟，那你跟你家萧峰解释一下啊。哦，你得先出差跟个活动。
9: 放心吧，既然答应了留下来，就听从调遣呗。
3: 放下电话，吴文娟觉得哭笑不得，不知道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无数个像萧峰和吴文娟这样的平凡故事，构成了现代都市生活的风情画。在这幅风情画的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警察 在经历着他人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搞刑侦出身的丁云当了10年副处长，久久没有升迁的机会。上周他们的处长被提拔了，所有人都认为丁云该做处长了，所以呢还没等正式宣布，单位里啊就丁处的传开了。刚听大家这么称呼时，他还忙不迭地制止大家，可是过了几天他也就默许了。这周快过去了，局长终于找丁云谈话了。
11: 老丁啊，这些年辛苦你了。
12: 局长，看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11: 这些年你做的贡献那是有目共睹的。
12: 局长，您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国家和组织培养我，我做的都是分内的事儿。
11: 有个禁毒的万里行活动，派你跟着走一趟怎么样？就当散散心，休息休息。
12: 局长，谢谢您的好意，我也听说这个活动了，都是志愿者参加的，走西南各省宣传禁毒应该是很有意思。不过我想接下来我的工作应该很忙，出去那么久别耽误了事儿。
11: 那个你不用担心，马上会调进来一个新处长，姓王，年轻有为，听说很能干。你也知道国家需要干部年轻化嘛。哎，你正好借此机会休息一下，回来好有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嘛。
12: 我明白了，放心吧，局长。
11: 老丁啊，你能理解吧？
12: 理解，完全理解。
11: 那就好，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嘛。啊，还有，他刚到，肯定不熟悉情况，到时可离不开你的大力支持啊。
12: 呵呵，领导放心，支持新领导是我的强项，这也是第4个了，我有经验。
11: 那就好，那就好。那个万里行活动你去吧。
12: 去，去，当然去，干嘛不去？

0: 丁云听到局长说王处长的时候，马上就明白了。其实没什么可难过的，这么多年了，他早就习惯当副手了，真的让他当一把手，他可能还得适应好一阵子呢。他明白局长安排他出去的用意，其实用不着这样，丁云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不过他还是答应去了。丁云是这么想的，如果不去，局长会觉得他在闹情绪，就算是为了让局长好受些吧。生活就是这样，有人失落，也有人得意。就在丁云为了甩掉镜花水月般的名利带来的烦恼，加入了这个禁毒志愿者队伍的同时，另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正想着通过这个关于禁毒的公益活动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在一间汽车销售公司的会议室里，总经理陶进正在和下面的骨干们布置任务。
1: 我不在的这一个月是考验咱们团队战斗力的时候。俩任务，一是传统车型的销售量不能下来，争取在上个月的基础上再有新提高啊，确保第二季度超额完成任务。二是你们呀，要利用好禁毒万里行这个活动啊，把咱们新款车型的发布做出新意跟响动来。咱们出了10辆新款车来支持这个活动啊，这么大的成本，一定要把这事儿利用足了。
2: 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么多事需要你定夺，你干嘛非亲自参加那个活动？我们派公关部的经理过去处理好那边的事情肯定没问题。一个月的时间同吃同住还不够你累的呢，听说啥活都得干，那对你来说是多大的浪费啊。
1: 这我都想好了啊，首先我信任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我不在一样可以做得很好，这也是考验你的时候，对不对啊？一个队伍啊，要做到一把手在与不在是一个样，才说明这个团队是真过硬啊。其次呢，这也是个宣传的策略，我去能完全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也方便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调整咱们的计划，对不对？再说了，这回有这么多政府高层和媒体，正是推广咱们公司品牌的好机会啊。我自己出马那也够分量，能让政府和市民看到我们热衷公益的诚意。那个，让蒋秘书进来一下。
3: 哎，陶总。
1: 哎，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齐了吗？
3: 齐了，都齐了。一盒名片，10张贵宾亲卡，20套限量新款车模，冲锋衣已经拿去绣我们的标志了，今天下班之前肯定能送到。
1: 嗯，那挺好。各个部门的主管还有什么要在我走之前必须解决的吗？
3: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没有就散会，电话联络啊。哎，不过你们能应付的别给我打电话。好了，看你们的了。
0: 陶进是那种典型的年轻有为的上进青年，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绝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没有利益的事情上。当然，这种利益包括现实的利益和潜在的资源。他和他的公司正处于上升时期，拥有富有冲劲的团队，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冲击力。当然，这种冲击力会有一种裹挟一切温情的残酷气势。目标如此明确的陶进，在万里行队伍中会有怎样的际遇呢？2006年5月26日，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车队将从这里集合出发。一早7:30，车队集合。肖峰却意外地在队员里发现了妻子吴文娟的身影。吴文娟看见肖峰，也是一惊。
4: 你怎么来了？
5: 我还想问你呢。
4: 我告诉过你，我要参加禁毒万里行啊。
5: 哦，你好像是提过。嗨，光顾和你生气了，哪儿记得住你去什么地方啊？
4: 那你这是
5: 我来陪你工作呗。
4: 你别逗我了，你可不是这种人。
5: 那你还问？当然是有任务了。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也不说一声。
5: 我怎么知道是同一个活动啊？
4: 得了吧，你是怕让我知道你也没请下假来没面子吧？切，

0: 所聪明啊，我是主动要求的，这都是你的责任，要不是因为你出去一个月，我才不会来呢。
1: 行了行了，谁让我先接的任务呢，就那么点时差就让你抓住把柄了，我认了。
0: 怎么着，你还不服气啊？
2: 大家注意了，车队临时加了几名新队员，充实我们的队伍。丁云上一号车，吴文娟三号车，肖峰上五号，所有队员都按照预先分好的车上车，到自己的车和车长先认识一下，把自己的行李放好，8点半发车仪式正式开始。
3: 您好，我叫小童，政法大学的学生。
0: 您好，我叫吴文娟，电视台的。
3: 哦，我说怎么这么眼熟，我见过您做的现场采访，您提问很犀利。
0: 谢谢你。哎，你也是三号车的吗？
3: 对啊。
0: 嗯，很高兴认识你。
4: 陶晋这时也到了，他带着司机秘书，提着3个大旅行包，把五号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肖峰拿着包过来，已经没有一点空间了。
1: 你好，我叫肖峰，请问您也是搭五号车吗？
5: 是啊。
1: 这些包都是你的，是不是可以腾点地方给我？
5: 对不起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必须带的。你看你的行李是不是能放后座上啊？
1: 可是后座上要坐人呢。
4: 这时，五号车车长走了过来询问情况。
6: 哎，怎么了？
5: 您哪位啊？
6: 五号车车长兼主驾驶，叫山猫就行。
1: 哦，车长山猫，我的行李没有地方放了。
6: 这三个包这么大，谁的？
5: 我的。
6: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定居啊？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6: 纯正的国语，普通话，不知道这是集体活动吗？都说过了，一人一件行李，你搬家呢？拿两个下来。
5: 拿下来我放哪儿啊？
6: 让你的人拿回去，要不然就扔这
7: 儿。哎，你这人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这些车都是我们陶总公司赞助的，我们多带点东西怎么了？
6: 要不你就把这些车收回去，要不你自己再开一辆。要是想参加集体活动，就得服从分配，遵守纪律。地方都被你占了，其他队员的东西放哪儿啊？
7: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5: 算了，小姐，咱们注意咱自己的形象。
4: 五号车的队员正在为多带行李争执时，领航员山羊走了过来。
2: 别争了，把你俩大包先放到一号车吧。我们那儿还有点地方，不过再往下走还会有其他的队员上车，到那时就帮不了你了。
5: 哎，那也好，我到途中就会腾空的。谢谢啊，您呢比这位车长好说话多了。
2: 没事，不用客气，快去准备吧。
5: 那这位肖同志，不好意思了啊。
8: 没关系，解决就好。

感谢你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萧峰由张扬饰演，吴文娟由李娜饰演，陶晋由顾雷饰演，丁云由肖燕威饰演，热心观众副总由曹青青饰演，小童领证处办事员由卢萌饰演，五号车车长由何迅饰演，记者由周乔饰演。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我考了吗？你乖吗？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油钱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4: 你若被吓
12: 到，啥？
24: 电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

0: 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第2025计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

0: 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的。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8: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8: 无论工作在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1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3: 说来任务，说走就走。
1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1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

0: 谁。
1: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2: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警。
1: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3: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1: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4: 在呢，在呢，在。
1: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5: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6: 一二三。
1: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7: 我抓紧点保护伞，大哥，
8: 担架，担架。
1: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9: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0: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2: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5: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6: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不能受。
1: 警铃就是命令，
17: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7: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8: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9: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2: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爱也好，爱也好，
4: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2: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1: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
2: 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5: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红
11: 色的。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12: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来来来来来。
3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6: 海南，我来了！
37: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么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没骗过你，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1: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1: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是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

0: 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 有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5: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6: 快跟上，
7: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8: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9: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歌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

0: 安全。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0: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的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我是刘芳女士，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鞍帮？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鞍帮，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鞍帮，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

0: 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

0: 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
1: 有没有？
2: 校长派人去剪一盘香菜。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她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她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它长的话可以帮它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1: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1: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体育老师画的，知道吧？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6: 啊，生日快乐，对了。你
4: 们 OK OK。哎呦，
6: 太高了。
4: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8: 开心。
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8: 我想你。
1: 你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8: 因为说说在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9: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4: 啥？
7: 你若被吓
4: 倒，啥？
7: 骗避不了。
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7: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7: 张家。

0: 防备，千万记得长心理，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4: 电影院不能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

0: 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

0: 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3: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4: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1: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下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茂丁。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

0: 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0: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1: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敢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8: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福宣，祈愿和平。
10: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25: 给我打五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我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逾越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35: 我是张燕，
36: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3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0: 干杯啊！
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3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为何如此？想那日初次约会，心惊手震，淡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纤维羽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0: 酬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生活，爱健康。
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对抗抑郁什么运动最管用，一项重磅研究给出了答案。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嘴唇起泡未必是上火，这种病毒可能跟你一辈子。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一种被低估了很多年的饮品，建议您经常喝。
6: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5: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对抗抑郁什么运动最管用，一项重磅研究给出答案。在对抗抑郁焦虑的诸多方法当中，运动总是被提及，其效果呢，更是被众多的科学研究所证实。但是不同人群选择哪一种运动最管用呢？近日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显示，步行、瑜伽、慢跑和力量训练等一些运动方式在对抗抑郁方面效果堪比心理治疗。这项大型研究显示，力量训练对缓解女性抑郁更有效，瑜伽、气功对男性更有效，瑜伽在老人中更有效，力量训练在年轻人中更有效，个人和团体运动的效果相似。特别是当这些运动以较高强度进行时，效果更显著。综合上述的研究结果，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苏浩给出了推荐。首先是青年女性，瑜伽力量训练对职场女性来说，紧张的工作节奏容易造成久坐、慢性疲劳、精神萎靡、长期失眠、加班、熬夜，更加重了抑郁的情况。女性在感到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不妨试试瑜伽，通过肌肉的拉伸和呼吸配合，让自己从紧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身心得到充分的舒展。有条件

0: 那女性可以走进健身房学习搏击、哑铃等一些力量训练，或者是在家中练习深蹲、跨步、俯卧撑等一些动作，也可以将一些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比如说工作一小时起来运动五分钟，健步蹲、俯卧撑、广播体操等都是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运动，不仅能够使僵硬的肌肉得到放松，缓解腰酸背疼，还能够使大脑得到短暂的休息，精神饱满振奋。第二呢，是针对青年男性的慢跑力量训练，间歇性的训练。男性抑郁是很难发现的一件事情，大多数男性呢，在小的时候就会被引导男子汉流血不流泪，也是因为强烈的自尊心，发生抑郁等一些精神问题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否认或掩饰。对于男性来说，独自运动似乎更适合他们。当焦躁不安、沮丧、抑郁时，男青年不妨去户外跑步或骑行，既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阳光照射还能够降低抑郁的风险，户外风景的变化也能使心情平复下来。此外呢，力量训练能使肌肉更加强壮有力，建立自信心。青年男性至少保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以及2天以上的全身肌肉强化力量训练。想要改善睡眠质量，青壮年可以选择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比如说篮球、羽毛球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第三呢，是针对儿童青少年体操、球类运动、骑自行车。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但是失眠、抑郁、焦虑、社交障碍等一些精神心理问题困扰不少青少年，运动呢，则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缓解不良情绪，焕发青春活力。建议青少年每天至少进行1个小时的锻炼，比如说健身操、骑自行车，提高自身灵活性，促进身体各个方面的成长。同时呢，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性的或者是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足球、篮球、羽毛球等，增强反应能力，可振奋精神。结束之后呢，会有一定的疲劳感，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说的这些项目呢，还能在运动当中促进社交，增进友谊，有助于减少社交障碍。那最后一点是针对老年人群的抗阻运动、舞蹈、气功、太极拳。老年人如果长期处于焦虑、多疑、抑郁等情绪状态，并且伴随失眠、食欲缺乏等一些躯体症状，而且呢是无法疏解，就会引发抑郁。而且呢，随着老年人肌肉量的流失，加之慢性病和失能问题的高发，也会加重抑郁。所以呢，缓解老年人抑郁的运动处方要从身心两个方面来考虑，兼具社交性和健身性。老年人可以走进公园、广场，邀上老朋友跳跳广场舞，练练气功、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预防跌倒等一些意外，需要加强力量训练，比如说使用哑铃或者是弹力带进行单臂推举、双臂前推等一些上肢力量训练。锻炼下肢的力量呢，可以进行动态的半蹲、双脚提踵、双腿臀桥等一些动作。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 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要跟您说的是嘴唇起泡未必是上火，这种病毒可能跟你一辈子。感冒、发烧、过度劳累、不当饮食、熬夜、失眠，都可能让嘴边冒出几个烦人的小水泡。不少人把嘴角长泡的原因归咎于上火，其实呢，这可能是一种常见的病毒在作怪。今天的约会健康告诉您嘴角的水泡从何而来，并教您预防和避免感染。嘴角的小水泡从何而来？口唇频繁长泡，医学上叫做口唇疱疹，是最常见的病毒感染。通常呢，是由于疱疹病毒当中的单纯疱疹病毒一型所致。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50岁以下的人口当中，约有37亿因感染单纯疱疹病毒一型而患上口唇疱疹，占比是全球人口的67%。这种病毒传染性强，可通过口鼻分泌物传播，经呼吸道、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在大多数人的身体内都有单纯疱疹病毒一型，只是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控制住它，但是病毒依旧潜伏在身体内。免疫力相对低下的时候，病毒就会活跃起来，导致唇疱疹的发生。比如说感冒、感染、受伤、劳累、经期前后等等。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时也容易得唇疱疹，比如说烫伤、湿疹、面部光电治疗后等等。那么这个疱疹的症状呈4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刺痛期，发病前期嘴唇以及周围的皮肤会变得敏感，感觉到瘙痒、灼热或刺痛。第二期呢，就是水泡期，逐渐长出充满液体的小水泡，多个水泡呢还会融合破裂，这个时候传染性最强。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溃疡期，水泡破裂之后形成破皮糜烂或者是溃疡。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结痂期，溃疡干燥愈合之后便逐渐结痂，一般呢不会留下疤痕。在症状开始之后48小时内治疗是最有效的，可遵医嘱使用阿昔洛韦、盐酸伐昔洛韦等一些抗病毒药物治疗，一般呢1到2周之后便可痊愈。同时呢，注意控制饮食，禁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助缩短恢复时间。要注意的是，不要用手挤压水泡，这会使它们释放液体，导致唇部的其他部位也被传染。疱疹病毒呢，不只会引起唇部长泡，疱疹病毒一般呢，总共有8个类型。单纯的疱疹病毒一和二，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爱泼斯坦巴尔病毒、巨细胞病毒和人类疱疹病毒6、7、8。除了口唇疱疹，最常见的还有带状疱疹和生殖器疱疹。我们先说说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可以发生于任何感觉神经分布区，临床呢是以胸背段最为常见，可高达55%。其次呢，还有腰段、颈段以及三叉神经分布区域，症状为呈簇的水泡，沿一侧周围神经呈不规则的带状分布，伴有明显的神经痛。带状疱疹常呈单侧性，一般呢不超过体表正中线，疼痛呈阵发性，患者呢常伴有特殊样的疼痛以及局部皮肤的麻木放电感，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临床表现。眼袋状疱疹多见于老年人，疼痛剧烈，可累积角膜，形成溃疡性的角膜炎。耳袋状疱疹表现为外耳道或鼓膜疱疹，可以出现面瘫、耳痛以及外耳道疱疹三联症。其他的不典型的带状疱疹，比如说只有神经痛而无皮疹，被称为无疹型带状疱疹。那么第二个就是生殖器疱疹。生殖器疱疹呢，是由于单纯的疱疹病毒二型感染所致，多数呢是通过性行为而感染。女性呢常见于外阴、阴道、宫颈等处，水泡呢容易破溃，激发于宫颈处，可能形成溃疡坏死，导致分泌物多，伴有下腹痛。孕期患生殖器疱疹容易导致流产、早产或死胎，可使新生儿感染。男性的生殖器疱疹呢，常会引起尿道、膀胱以及前列腺炎。疱疹病毒无法被根治，一次感染便终身携带。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就会兴风作浪，不过呢，只要做好预防工作，就可以降低传染和复发的风险。首先呢，要避免密切接触。病毒不会通过空气和胃肠道传染，传染的途径呢，主要是皮肤、黏膜直接接触，避免亲密接触，尤其是嘴唇和皮肤破损部位。不与他人共用物品，比如说水杯、毛巾、餐具、唇膏等等。有疱疹症状的时候，对使用过的个人物品要及时消毒。第二，保持良好睡眠。增强自身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睡觉。体内的 T 细胞负责对付病毒，如果得不到充分的睡眠， T 细胞的数量就会减少，免疫系统功能就会下降。第三呢，注重饮食和运动，多吃一些豆类食物，鱼和瘦肉等有营养的食物也要多吃，可以增强抵抗力，预防疱疹。常做运动有利于增强体质，建议每天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第四，超过50岁要警惕。年龄是疱疹复发的重要因素，因为细胞免疫功能逐渐衰退，几乎所有超过50岁的人都暴露在罹患带状疱疹的风险过程当中。第五，就是要接种疫苗。目前呢，市面上仅有带状疱疹疫苗，特殊人群呢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带状疱疹及相关的并发症。以下四类人较为适宜。第一个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久病身体虚弱者。第二类人呢，就是精神紧张、压力较大、长期熬夜、过度疲劳的人群。第三类是免疫力低下者。最后一类就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者是其他免疫抑制剂的人。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一种被低估了很多年的饮品，真的建议您经常喝。很多人把牛奶当早餐的标配，却不知道有一种饮品和牛奶同等重要，甚至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点名建议最好每天都喝。它不是昂贵的进口奶，不是什么网红植物奶，而是从小喝到大的豆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说得很清楚， 豆浆和牛奶是不同种类的食物，营养上各有特点，两者最好每天都饮用。为什么劝你喝豆浆的理由一个就够了？因为豆浆是普通人最方便、最温和的植物蛋白补充来源，这点牛奶替代不了。豆浆有几个牛奶没有的清白优势。第一个是饱和脂肪酸更低，对心血管更友好。第二个，完全不含胆固醇，还富含植物甾醇，这种成分能够帮助减少胆固醇吸收。第三个，碳水化合物也更低，更贴合控糖人群的需要。所以说，指南特别指出，豆浆适合老年人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饮用。而推荐每天喝豆浆的理由，归根结底一个就能说通，它能够帮你轻松完成每日植物蛋白的摄入任务，不给身体添多余负担。豆浆作为中国人早餐桌上最常见的饮品之一，是很多人从小喝到大的。经常喝豆浆到底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变化呢？第一个，补充优质蛋白质。豆浆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而且呢属于优质植物蛋白，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对于乳糖不耐受、不便饮用牛奶的人群来说，豆浆是补充日常蛋白质的理想选择。第二个作用是守护心血管健康。大豆当中含有的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呢可以调节脂蛋白水平，能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血脂异常，医学营养专家共识指出，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均出现明显下降。第三个，调节激素水平。大豆异黄酮被称为植物雌激素，能够双向调节体内雌激素水平。当体内雌激素不足时，起到补充作用，过多时则起到抑制作用，有助于维持激素平衡，对缓解女性更年期不适有积极作用。第四个，促进肠道健康。豆浆当中富含的低聚糖和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生长，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有助于维持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转。第五个，预防骨质疏松。豆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和钙质协同作用，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和沉淀。长期适量饮用，对维持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有积极的意义。健康喝豆浆要记住这几个细节：第一个，一定要彻底煮熟；第二个，喝豆浆最好不加糖；第三，特殊人群要控量；最后是豆浆机要清洁干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 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5: 我回来了。
1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领。
16: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6: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日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日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日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日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现场感受安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3: 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4.3%，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2: 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3: 各地依托皖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2: 安徽电网负荷创新高，电力部门深挖潜力保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记者日前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主题采访团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调研，从科技创新策源到耐心资本陪跑，再到场景赋能落地，看安徽如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请听报道。
5: 合肥天港免疫药物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免疫药研发企业，公司首席科学官殷刘松向记者展示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这款抗肿瘤新药。这款药不直接杀死肿瘤，而是给人体免疫 T 细胞装上导航和开关，让其精准识别并杀死癌细胞，有望成为全球同类第一款 T 细胞衔接器双抗体药物。殷刘松：
6: 我们这个靶标的选择呀，只在肿瘤上就是高表达，这样我们在这个药物啊就可以精准的去指示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这样一个双抗，一旦到了肿瘤微环境，这种酸性的 pH 它的这个疗效一下子就急剧的这个上升。
5: 说起这款创新药的成功研制，殷刘松介绍，他们公司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

0: 康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大田志刚院士团队孵化而来，拥有深厚的原始创新积淀与持续的技术源头供给。大健康研究院则提供了仪器共享、动物实验、细胞药物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大大加速了新药的研发进程。殷刘松：
1: 减少大量的这个固定资本的这个研发，我们把资源集中到多功能抗体药物的这个设计，加速了我们前沿创新的这样一个发展。目前我们是四款新药拿到了七个东北的临床批件。
0: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天港免疫的成长路径并非孤立，从量子科技到氢能和核聚变能，从深空探测到生命科学，安徽在布局未来产业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科学源头和坚实的技术底座。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新创：
2: 这样一批的重点科创资源，培育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为安徽发展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常契合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兴生产力这个路径。这也是安徽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重要秘诀。
0: 未来产业最怕两件事：技术死在实验室，企业死在量产前。如何破解这些困局？记者来到了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腰正量子，与主流的超导量子、光量子路线不同，他们是国内唯一一家布局离子井的量子计算企业。面对全新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合肥高新投等本土耐心资本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选择陪跑，3000万元启动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此后更带动多批社会资本参投。目前腰正量子已建成多套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实现商业化交付。合肥腰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冉：
3: 未来产业呢，转向产业化的过程呢，可能是要长达5年、8年甚至10年以上。能够得到那些资本的加持呢，我们可以去制定3年、5年的这样一个规划，心无旁骛的可以去做好基础的科研的攻关，让我们的技术呢能够从实验室向工程化更好的落地。
0: 为护航未来产业发展，安徽组建200亿元的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它的打法很明确，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耐心资本给未来产业兜底。然而钱投下去之后，产业能不能真正长出来？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各地政府主动搭舞台建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未来产业。合肥围绕量子推出1000余个民用微场景，池州把废旧矿坑改成火箭动力试车台，芜湖则让机器人上岗当 AI 交警。
4: 好，我是墨甲机器人无忧智警2001。
0: 为帮助人形机器人更快走向市场，芜湖市开放了交通、政务服务、医疗等近100个应用场景，让他们在真实业务里采集数据、迭代算法。一个路口的试水换来的是全球市场的突围。截至今年6月，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销量近2800台，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兵：
5: 只有通过这种场景的不停的试用，暴露问题，而且就近解决，对机器人更好的培训，然后不停的迭代，让我们机器人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
0: 科技创新策源、耐心资本陪跑、场景赋能落地，一条从0到1、从1到100的未来产业培育路径已经形成，带动安徽未来产业拔节生长，聚链成群。量子产业集聚相关企业100余家，数量居全国首位，聚变能源商业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全国首个可训练万亿级参数规模的国产化算力集群建成运营，低空经济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放眼155，安徽将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6: 安徽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请听报道。
7: 位于合肥市蜀山区仁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场内，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光伏安装机器人，他们正在进行出口前的岗前测试。通过模拟真实的安装环境来测试机器人的安装精度、效率和可靠性。 在人杰智能科技的测试基地，这些顶着烈日在颠簸路面上平稳作业的大家伙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如何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把光伏组件安装得分毫不差。通过 AI 视觉和毫米级的定位技术，这些机器人如同长了火眼金睛和灵巧的双手。人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希：
8: 安装的效率是可以达到人工的3到4倍，那么降低人工成本可以达到40%以上。安装孔之间的这个对应的精度是在毫米级。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去做自主化的这样性草的决定，是无人值守、全自动的这个运行。
7: 深耕光伏智能机器人这一细分赛道，人杰智能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仅构建起从清扫到安装的全场景产品矩阵，今年更斩获了光伏行业通用证书，还在阿联酋建立了海外总部和本地工厂，用中国技术嫁接本地制造，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大门。短短几年内，他们就拿到了中东市场和拉美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亮眼成绩。人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希：
8: 从2020年到现在，平均的这个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超过100%的，那么在中东、印度以及拉美这三个市场里面，我们都是排名在前3。
7: 在全球化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在婉维集团 PVA 光学膜生产基地，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宽幅 PVA 光学膜量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长期以来，这种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基材被国外品牌垄断。经过多年技术攻坚，婉维联合中国科大等科研院所组建联合实验室，在关键设备国产化替代、膜后控制、断膜处理等生产瓶颈上接连取得突破，产品良品率持续提升，产品销量同比增长306%。眼下 PVA 光学膜、改性水溶膜等新材料产品正成为企业出口的新增长极。安徽婉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马翠莲：
9: 高端新材料领域我们实现了多项突破，公司拥有乙烯法、生物质多元生产工艺、 PVA 纤维的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同时，我们以 PVA 为核心搭建了5大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互通互补，形成了全链条竞争优势。
7: 以创新为核心引擎，安徽外贸在规模加速扩张的同时，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3。尤为亮眼的是，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而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这新三样出口793.7亿元，增长1.1倍，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位。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全省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10: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各项政策凝聚合力，在促进机电产品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加大对企业支持，支持企业从产品走出去，向研产销全链条走进去迈进。
11: 今年以来，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推进资源共享，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请听报道。
12: 在滁州，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化融合发展项目正全面进入冲刺攻坚阶段。这座占地约885亩、总投资超20亿元的综合交通枢纽站房混凝土结构工程已全部完工，极具滁州地域特色的高亭古韵站房风貌出现。中铁电气化局沪宁核站房项目生产经理傅浩颖：
13: 当前我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每天组织4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全力推进屋面钢结构、金属屋面及装修龙骨施工，力保明年7月底完成主体施工，为全线联调联试创造条件。
12: 作为滁州融入长三角的标志性枢纽工程，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无缝换乘。依托京沪高铁与北沿江高铁唯一并站优势，滁州将从普通过路站升级为区域重要交通枢纽，高效串联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工程一科科长程富阳：
13: 滁州高铁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是四网融合、多式联运的重要枢纽，建成后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汇聚与流通，让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交通红利加速释放。
12: 交通破壁连通，优质民生资源也在加速跨区域流动。在亳州市儿童医院，来自上海的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住院帮扶，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优质儿科医疗服务。亳州市民陈婷婷：
14: 我都快看到上海的像上指名专家的号，比较方便，专家一看过吧又比较放心，都不需要再往外地再去了。
12: 为了进一步打通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壁垒，亳州上海两地还搭建了 5G 加 AI 儿童区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畅通远程会诊、双向转诊通道，并通过以科帮科、双主任负责制培育本土医疗人才。上海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严崇斌：
15: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12: 立足皖北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富阳建立苏富结对合作机遇，深化与沪苏浙产教合作。富阳技师学院通过与长三角职业院校共建订单班、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实训资源等，已与沪东中华造船、江苏立讯精密等225家长三角企业开展合作，组织3000多名学生赴长三角实习就业。富阳技师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董富强：
16: 依托苏沪结对合作机制，把沪苏浙先进职教理念、产业技术标准引入课堂，既为苏沪工业园区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也为长三角产业输送技术工人，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
12: 如今全省153所皖北学校与沪苏浙学校结对共建，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沉，区域合作医院增至69家，数千名皖北医护人员赴沪苏浙跟班进修，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共建体系持续完善，让皖北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日前，中国科大曾长干、陈广辉教授团队与中外学者合作，在量子物质状态调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设计特殊金属结构控制量子世界中难以察觉的真空涨落，成功增强了材料的超导性能。请听报道。
17: 在量子力学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不断产生又湮灭的虚粒子，物理学家称之为真空涨落。如何将微弱的真空涨落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一项交叉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为此，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暗腔，它能重塑电磁环境，显著增强真空涨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曾长干：
18: 因为真空涨落它的效应啊，还是很弱的一个效应，你得增强这个真空涨落。那怎么增强呢？是你就放一个枪，其实就像那个戒指似的，戒指就是一个枪，你就把这个超导放在那个枪中间。我们惊奇的发现啊，它的超导性能啊增强了。
17: 团队实验发现，当暗腔频率调到特定值时，超导增强效果达到最佳。这一发现颠覆了真空涨落难以影响宏观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广辉：
19: 这不仅为理解超导机理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未来设计新型超导器件、推动量子计算等前沿应用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个思路有望推广到更多量子物态的调控中，应用前景广阔。
11: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0: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韵景区，万亩荷花镜像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邯郸宴， 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游客范迎坤：
1: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

0: 莲子做的汉蛋液，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
2: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提质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清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1: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七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游客王小千：
3: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1: 芜湖市繁昌区文旅体局副局长钱广进：
4: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1: 以宠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池州市青阳县东九华文旅九子岩景区营销经理钱红梅：
5: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1: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游客陶李泽：
6: 这边啊，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1: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亲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铜陵市义安区文旅局局长黄琼：
7: 深挖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8: 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电高峰，安徽多措并举，深挖保供潜力，全力保障民生用电需求。请听报道。
9: 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企业的两台450兆瓦燃气发电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满发情况下，一小时的发电量就可以达到90万度，从而有效补齐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缺口，满足各类用电需求。和传统煤电相比，燃气发电启停速度更快，顶峰能力更强，能够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在机组启动以后，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这段时间，机组正根据调度指令，在晚间光伏出力下降、用电负荷攀升的时段，快速发电并网，发挥稳定保供的关键作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发电部执掌组组长陈胜：
10: 一天能够进行多次启停，并网只需要7分钟，顶峰出力可以达到90万千瓦，能够满足至少20万户家庭夏季晚间的一个用电需求。当前我们正进一步加强与电网调度部门沟通联动，做到应发尽发、稳发满发。
9: 当前全省电网最大负荷已达到699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全省各支撑性电源项目正按照调度指令应开尽开，稳定出力，并做好电煤供应保障。与此同时，在电网侧持续优化运行方式，不断完善电网网架结构，并利用虚拟电厂等手段灵活调节，深挖电力保供潜力。 在滁州市凤阳县，电力部门加大了带电作业频次，有序开展变压器、引线搭接等施工作业，快速处置各类线路突发故障，高效解决企业、居民用电问题。在宣城市，绩溪、经德两地通过推动县域电力联络线建设，实现跨县电网手拉手、双向互济，在高峰负荷时段灵活转工、相互支援，有效改善偏远山区线路末端电压偏低问题，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国网绩溪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张成：
11: 我们采用带电梯阶方式开展施工，全程不中断周边用户的供电，两线电网互联互通，增强负荷互济电网转供能力。
9: 通过原网荷储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省晚风和午风供电能力分别达到68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以上，电煤库存保持在700多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20天，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安徽省能源局电力生产调度处处长徐明生：
12: 持续挖掘省内供给潜力，督促发电机组稳发满发，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合理开展省间电力互济，适时开展低压电力用户节电响应、蓄力电厂实测验证、微读计放电等活动，确保一目录下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
13: 昨天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请听报道。
14: 昨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合肥市民孔荣：
15: 今天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14: 合肥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处处长王琴：
16: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14: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六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居民鲁瑶：
17: 今天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14: 陆安市金寨县妇幼保健院妇保科科长周瑜：
18: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14: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8: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沿新建淮富高铁驶向阜阳西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13: 安徽近日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
8: 截至8月24号，苏州市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入库554例，与去年全年相比，入库人数翻一番，位居全省第一。
13: 日前，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淮北示范段标志系统全线建成。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覆盖皖北64县市，串联152处3A级以上景区，预计本月底完成所有景区标志安装工作。
8: 昨天，2026年全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赛在安庆市宿松县开赛。 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选手围绕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五大身体素质展开全方位测评。
1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1: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0: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0: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各地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幸福生活加码升级。夏秋采收正当时，江淮大地迎来多彩收获季。新闻朋友圈，从酒店送餐到工厂上岗，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世界。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应该如何处理，专家解读相关法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买房置业、住有宜居是大家最牵挂的民生大事。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咱们身边的社区环境正在不断的加速改善。以前回家呢得绕路找车位，现在智慧停车系统自动引导。过去老户型采光不足，动静不分，如今的新建住宅不仅层高更加舒适，还预留了适老化改造的空间。那么今年以来呢，安徽正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围绕社区配套升级、户型优化创新等实打实的举措，推动人居环境焕新升级。从有房住到住好房，这中间到底有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怎样的房子才算是老百姓心里的好房子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在合肥市肥西县的这个改善型住宅小区，居民潘雅丽每周都要到小区的恒温游泳池锻炼。
3: 游泳馆旁边也有健身房和那个练瑜伽的瑜伽房，本身住在这个小区都不需要出门，就很方便。
2: 除了运动休闲设施，小区利用架空层设置全龄段主题活动空间，完善生活场景。
4: 正常的架空层，常规的做法，首层是住宅，我们主动拿出来做了七个全龄段主题空间，老人、孩子、年轻人都有活动的地方，让业主真正用得上。
2: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肥西县严格落实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建设导则，从强化标准引领、构建完整生态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
5: 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千人不低于200平方米配建文体活动室，每千人不低于400平方米的标准配置室外活动场，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宜居人居环境。
2: 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已建成投用。这里的户型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适配不同家庭改造需求。
6: 把这个客厅与这个加一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大横厅，又把这个南北阳台的部分空间扩进这个卧室和卫生间，父母和孩子生活得更舒适。
2: 紧扣全省好房子建设要求，蒙城县立足本土文化特色，从户型设计、景观配套、全龄服务等方面提档升级，打造群众满意的宜居住宅，
7: 打造全龄友好型小区，同时将庄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人文景观与建筑设计，实现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统一，真正让群众住得舒心。
2: 立足民生所需，聚焦人居提质，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落地，持续打造高颜值有温度的宜居样板。
1: 住的环境在升级，出行的便利也在延伸。最近呢，合肥高新区就开出了一条直接开进小区的公交专线，让居民出门就能上车。这也是合肥市首条驶入居民小区内部的公交线路。
8: 在合肥市高新区百宴中心雁湖山庄小区内部，516路公交站牌醒目地竖立在道路上。9:30，一辆516路公交车准点靠站，在此等候的小区居民陆续上车。乘客黄腊梅告诉记者，他家住在雁湖山庄西区27栋。自打8月1日516路公交车开通后，他乘车外出方便了许多。小区居民黄腊梅
9: 要走到玉兰大道的上面现在就在家门口了，很近。很方便。
8: 据了解，雁湖山庄东西两区共有住户近4500户，常住人口1.2万余人，其中外来务工租住人员近2000人，老年居民500余人。长期以来，该片区存在植住分离、居民通勤不便、公共交通配套不足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百宴社区和合肥公交集团多次对接，公交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对原有的516线路进行优化。优化后的便民公交专线始发站设于雁湖山庄小区内部，终点站对接地铁4号线柳树塘站。据介绍，优化后的516路公交车站点设置贴合居民出行路线，沿途经过格力工业园、深港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区域，构建起小区住宅、产业园区、轨道交通三位一体的微循环公交网络。营运时间为每日6:30至19:30，覆盖早晚通勤、学生课外出行、居民日常采购等主流出行时段。合肥公交集团第二巴士公司三车队队长张辉
10: 进行了一个创新，就是等于是把公交车开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家门口就上车。我们那个车呢是早高峰14到15分钟左右， 然后屏风的话20分钟左右，后期如果客量增大的话，我们会加密我们的发车间隔。

0: 住的环境在升级，那么出行的便利也在延伸。最近呢，在合肥市高新区啊，就开出了一条直接开进小区的公交专线，让居民朋友出门就能坐上车。这也是合肥市首条驶入居民小区内部的。那么出门方便了，办事也不用多跑腿。在池州呢，邮政网点新增的自助终端，把身份证的换领、驾驶人的体检业务也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1: 七月中旬，中国邮政池州分公司在城乡多个网点投放自助终端，市民可以一站式办理身份证、驾驶证换领补领业务。日前，池州市民彭芳芳来到天堂湖邮政支局办理身份证到期换领业务，借助居民身份证自助办理一体机，他依次完成身份核验、人像采集、指纹录入、信息确认与缴费提交等流程，全程一站式办结。池州市民彭芳芳：
2: 我家离在这边很近，来这边办理10分钟就好了，很快很方便。
1: 目前，贵池区天堂湖、青阳县庙前路、东至县建设路、石台县鸿雁等7个邮政支局可以办理身份证补换领业务。池州邮政天堂湖邮政支局大堂经理龚慧敏：
3: 新证更换完，一般在5个工作日左右，根据市民提供填写的地址，通过邮政快递邮递到市民手中。
1: 当前，驾驶证补换领业务仅在贵池区牛头山、东至县大渡口2家邮政支局开通，网点设有驾驶人自助体检区，驾驶人携带身份证，按照屏幕指引就能完成视力、听力、身高项目自助检测，经公安部门审核后，可通过交管12123平台办理驾驶证补换领业务，3到5个工作日即可取证。贵池区牛头山镇居民陆振超：
4: 以前驾驶证换证，我们要开车子到城里面去体检，体检以后人家再到那个车管所，然后就排队取号，最快的话要半天时间。现在呢，在这里体检换证呢，只要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少跑路。
1: 截至目前，池州全市8个邮政网点已办理相关业务1000多笔，群众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办事体验。池州邮政寄递事业部身份证便民项目负责人陈飞：
5: 下一步我们会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及时解决业务办理中的难点问题，不断优化受理、审核、寄递全流程服务，最大化释放自助便民服务效能，切实提升群众办事的获得感。
0: 除了办事更加省心，看病就医的家门口的服务也在不断的扩容。蚌埠市呢，曾通过深化长三角的医疗合作，让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就能够看上专家号。
6: 今年6月，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选派了第5批10名博士进驻蚌埠市第1人民医院。目前，蚌埠市第1人民医院已从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柔性引进5批博士，共56名。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博士、蚌埠市第1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严黄：
7: 是要把这个我们蚌埠市第1人民医院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手术治疗提升到一个和我们上海同样的档次。另外的话呢，我们要积极承入到这个社区和学校的基层一线，把这个筛查做到位，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在早期就能发现脊柱侧弯的问题。
6: 患者薛松：
8: 你到上海要请假啊，还要转着陪护呀，你到这多方便，到这来7分钟就走的就找到他了，给他挂号非常便宜，就是23块钱挂个转角号。
6: 蚌埠市第1人民医院依托博士天团、执行主任、执行院长等协同模式，培育本土医疗人才，精进诊疗技术，持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博士、蚌埠市第1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执行主任魏义东：
9: 你比方说冠心病，还有这个心律失常、房颤、心衰，这围绕这3个方向，那么我就结合着这3个疾病呢，给一些年轻人制定了一个发展目标。那么围绕这些疾病呢，他们还能够结合着这些疾病来进行一个不断的总结啊，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总结。
6: 如今蚌埠市属各医院精准对接，长三角头部医疗机构形成了一院一特色、院院有合作的格局。蚌埠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4级主任科员陈如如：
10: 市医院与上海十院合作持续深化，市二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期合作，市三院呢分专科联动了上海多家的

0: 顶尖医疗机构，各专家团队定期住院坐诊、疑难病例会诊、高难度手术带教，并开展学术交流。市四院呢，依托长三角康复专科联盟资源优势，不断加强与上海养志康复医院的对口协作。
1: 蚌埠还与浙大二院、安徽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等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支撑，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队医疗服务，同时立足本地化学药产业基础及校地合作资源，持续深化长三角产业联动与医疗专科共建。蚌埠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四级主任科员陈如如。
0: 一方面是持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巩固市属医院与长三角头部医疗机构的合作成果，同时积极追求县级公立医院与长三角地区高水平医院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呢，是提质增效会诊转诊体系的建设，全力推动临港实验室与蚌埠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实现前沿的科研资源与我市的生命健康产业深度的融合。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立秋已过，暑热未消，江淮各地的特色林果生态水产陆续迎来采收的旺季。从热闹的乡村市集，到果香四溢的采摘园，再到水清蟹肥的养殖塘口，水果经济、农旅采摘、特色养殖是多点开花。广大农户抢抓产销有利时机，线上线下同步打通销路，把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振兴丰收画卷。安徽台综合报道。
4: 这是我们苏里的葡萄啊，香甜可可，希望大家来免费品尝。
5: 马鞍山市花山区2026年第九届苏里葡萄节暨首届艾草康养文化节正式启幕，为期三天的活动打造沉浸式乡村市集体验，现场30多个摊位整齐排列，夏黑、飓风、醉金香、阳光玫瑰等优质葡萄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逛展选购。市民王莹。
6: 专门来买葡萄的广大市民也可以出来纳凉，然后看看这么热闹的这种人潮还有葡萄，然后也非常的开心，收获了不一样的喜悦。
5: 苏里葡萄节是花山区深耕多年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今年活动首次融入艾草康养元素，推动鲜果经济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经营商场、提路夜市双会场联动，开幕首日线下客流达6万人次，现场近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葡萄、艾草系列农产品累计销售额近5万元。马鞍山市家乡葡萄种植园负责人玲玲。
7: 我们是苏里本地人，种植葡萄已经有30多年了。我们今天带了大概有100-200斤的葡萄，卖得非常好，非常受欢迎。
5: 借着夏日采摘的热度，我省多地的果园也迎来采摘客流高峰。在亳州市谯城区华沱镇大王村枫塘里种植基地，一串串圆润饱满的枫塘里缀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田间，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游客黄伟丽。
8: 梨子酸甜可口，特别好吃，水分还大还甜。
5: 亳州市谯城区华沱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罗文涛。
9: 我们家立足各自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强化农技帮扶，拓宽销售渠道，打造一村一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5: 与此同时，宣城广德市新航镇建川村云峰采摘园里的翠红李也迎来收获时刻。果园坚持生态绿色管护模式，结出的李子果肉饱满，汁水充盈，吸引大批市民慕名前来打卡采摘。广德市建川村云峰采摘园负责人廖小红。
10: 我们采摘园坚持生态管理的绿色种植，确保果实自然成熟的风味纯正。今年的气候也不错，李子不仅比去年有所提升，果头和口感也特别好。
5: 皖南大地上的丰收图景还在池州东至县接续上演。阳湖镇南山村神龙山锦绣黄桃园里，沉甸甸的黄桃压弯枝条， 果农穿梭林间，忙着采摘。今年桃园预估仙桃总产量突破150,000斤，较去年增长近50%。开园首日，线上线下总销量超过8000斤。顾客董七二：
11: 这里的黄桃品质确实好，制作出甜分高，在这里既能天天采摘乐趣，也有愉悦的身心。
5: 东至县杨湖镇南山村党支部书记邓根来：
12: 下一步我们重点打造石龙山黄桃，将黄桃市场与商超进行合作，将我们的水果链延伸到更广阔的市场。
5: 视线转向皖北，砀山县十多万亩早熟梨也迎来集中上市期，酥脆一号、翠玉等优质梨果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全国各地的采购客商前来订货，果园里一派产销两旺的繁忙景象。北京绿丰园商贸有限公司采购负责人卢玉东：
13: 砀山早熟梨口感呢特别好，汁水足，化渣率好，口感细腻。每年我们在这个梨园采摘100多万斤，供各大商超平台，特别受广大朋友们喜爱。
5: 砀山县玄庙镇超祥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增超：
14: 我们将持续做好早熟梨的产销对接，畅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砀山特色果品走出全国。
5: 江淮大地果香四溢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也迎来喜人收获。在蚌埠怀远县徐围乡湾西村的螃蟹养殖基地，六月黄集中起捕上市。基地采用桂鱼与螃蟹生态混养模式，可以净化水质，减少病害发生，螃蟹的品质也得到明显提升。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张燕：
15: 桂鱼在塘里吃掉了杂鱼，螃蟹的生长环境更好了，养出来的螃蟹肉质紧实，还带着一股自然的香甜味。现在六月黄刚上市，订单就源源不断，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6: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1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8: 今天是8月2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3年的今天，从北京大学等单位传出一个令全国惊喜的消息：中国第一台150型每秒钟运算100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是继电子管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具有体积小、存储量大、计算速度快、性能稳定可靠等优点。在实际应用方面，如计算5个以上云层的天气预报处理、石油地质勘探中的人工地震偏移叠加数据等。可以说，这台大型计算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台100万次计算机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有关单位共同设计，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套程序和自行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这台100万次电子计算机自长48位，内部储存器容量13万字，加上磁带机、磁盘机、打字机、做孔机和输出输入机等，共有9种、22台外部设备。他们为我国以后生产同类型或更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在随后的实验中，这台计算机经过3000多小时的试算，运转性能稳定，质量良好，达到预定的设计要求。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中国电子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今中国电子计算机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创造新的佳绩。2016年6月20日下午3点，在法兰克福世界超算大会上， 中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登顶榜单之首，成为世界上首台运算速度超过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我们熟知的华罗庚教授在1950年归国途中曾发表过一封致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激励着广大留美学生归国建设的热情，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为我国计算机之母的女留学生夏培素。1958年，夏培素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仅仅不到60年后，神威太湖之光惊艳登场，我国计算机发展之迅速令世界瞩目。继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我国计算机与算力产业稳步迈进，目前神威、天河、曙光三大超算体系持续迭代，全力研发百亿亿次级亿级超算，核心软硬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国内智能计算集群加速布局，国产 AI 芯片广泛应用，全国超算互联网逐步成型，有效统筹算力资源，同时量子、光子、类脑等前沿计算不断突破，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如今我国算力发展从单纯比拼运算速度转向超算、智算融合发展，全面服务于科研攻关、产业升级与数字经济建设。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0年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特区鼓励客商及其公司投资设厂或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工业，并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动工资等方面予以适当的优惠条件。这四个特区实行不同。
1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9: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0: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2: 我们拍个照片吧。
23: 好啊，
2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2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8。